0: 进口业务。
1: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啊。
0: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1: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两三千都能买到平时一万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0: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1: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4: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 是，
4: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3: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3: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4: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那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3: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4: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敲吧。
2: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5: 哎，
2: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0: 哎，
2: 这是您的爱人吗？
0: 是。
2: 啊，结婚多少年了？
5: 50年了。
2: 哎
5: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
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5: 是金婚啊？
2: 是金婚啊？
5: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2: 3钻1响？
5: 对。
2: 哪3钻1响啊？
5: 自行车
2: 啊，
5: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 手表。
5: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 为啥没买手表呢？
5: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0: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哎，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5: 对，
0: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5: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5: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 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0: 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3: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2: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3: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2: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叔叔阿姨打扰啦。
5: 啊，你好。
4: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5: 啊，选的挺好，
6: 挺好的
4: ，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5: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4: 哎，
5: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4: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5: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4: 20年前哈。
5: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4: 那可不是。
5: 我跟他许愿了
4: 啊。
5: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6: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唠，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4: 是，
6: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4: 看看
6: 来了吗？
4: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5: 满意。
6: 满意。
5: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4: 哎，
5: 他一块儿，我一块
6: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4: 对，
6: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5: 你看多漂亮！
6: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了。
4: 买一块。
6: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4: 瑞士金表梦哈，
6: 对对对，
4: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6: 是的，
4: 就选这块了
5: 啊，这漂亮，
6: 太行了。
4: 哎呀，还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6: 我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4: 还真是
5: 日历
4: 呢，日历哈，
6: 这挺好的。
4: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 3000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2: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3: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2: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朗琴、天梭、梅花、三度式、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标识。
3: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2: 花上2000-3000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7: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8: 这位先生您好。
9: 你好你好。
8: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9: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8: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9: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10: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7: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去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0: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3: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

0: 老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1: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啊！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哎
3: 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4: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 是
4: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3: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3: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4: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但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3: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4: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2: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5: 是。
2: 啊，结婚多少年了？
6: 50年了。
2: 50年了。
6: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6: 是金婚啊？
2: 是金婚啊？
6: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2: 3钻1响？
6: 对。
2: 哪3钻1响？
6: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 手表。
6: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 为啥没买手表呢？
6: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7: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6: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6: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8: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8: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20年前哈。
8: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8: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7: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个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8: 是，
7: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他说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 看看
7: 来了吗？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8: 满意，
5: 满意。
8: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我一块。
5: 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5: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8: 你看多漂亮、啊！
5: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2: 买一块，
5: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2: 瑞士金表嘛，哈，
5: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5: 是的，
2: 就选这块了
8: 啊，就漂亮。
9: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手撕。

0: 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0: 他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2: 满意，
0: 满意。
2: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大金表。哎，他一块，我一块。
0: 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0: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2: 你看多漂亮！
0: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0: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1: 瑞士金表嘛，哈。
0: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0: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2: 漂亮，
0: 太喜欢！
1: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0: 还有钻，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1: 还真是
2: 日历呢，
1: 日历哈，
0: 这挺好的。
1: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美华、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 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6: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5: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 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6: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 Made 标识，
5: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6: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7: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 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1: 这位先生您好。
8: 你好你好。
1: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8: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1: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8: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9: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

0: 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1: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进入这个东风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0: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4: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3: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5: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6: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5: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7: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5: 是。
7: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6: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5: 是，
6: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7: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但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5: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6: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

0: 哟，可不止五十年，结婚是五十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五十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五十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0: 是金婚啊？
1: 是金婚啊？
0: 对呀、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1: 三钻一响？
0: 对。
1: 哪三钻一响啊？
0: 自行车
1: 啊，
0: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0: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0: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2: 嗯，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哎，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3: 对，
2: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0: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
1: 嗯，
0: 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0: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4: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2: 哎，
4: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
2: 嗯，
4: 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4: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30年前哈。
4: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4: 我跟他许愿了
1: 啊，
4: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2: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2: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
1: 哎，
2: 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2: 他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4: 满意，
2: 满意。
4: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1: 哎，
4: 他一块儿，我一块
2: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2: 金色的，这颜色。
4: 你看多漂亮啊！
2: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儿的。
1: 买一块儿，
2: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1: 瑞士金表嘛，哈。
2: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2: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4: 啊，这漂亮。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9: 我是大鹏，
10: 我是李雪琴，
11: 我是黄子红凡，
12: 我们是
13: Wonder。 大家好，我是曼妮，
14: 我是郎朗，
15: 本土少年 C 六，
16: 二手玫瑰，
17: 玫瑰春丹。
18: 大家好，我是吴世，
19: 我是老狼，
20: 我是爱公馆，
21: 北京的朋友们，
22: 好戏漂亮。
8: 音乐一响，
9: 好运开场。
10: 10月5号到6号，
13: 10月5号到6号，
9: 北汽极狐
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0: 相约城市副中心
9: 绿心森林公园，
13: 绿心森林公园，
1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汤姆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4: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6: 这一年他有盼头。
5: 从前的神，
7: 一言定行。
5: 从前的事儿，
8: 这叫超短裙，
9: 你落后了。
5: 从前的坎儿，
10: 打破铁饭碗，
11: 辞职了，没下。
5: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2: 越来越好。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3: 明天你是否微笑？
4: 把青春的记忆唱到热泪盈眶，
13: 写的日记，
4: 让一次奔赴兑换整年的力量。来大运河畔被音乐唤醒，热血澎湃，尽情释放。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离瞎了，你要过得比他好，比他成功，你躲什么躲啊？这件事情等过两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呢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1: 没有张秋离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0: 那又怎么样呢？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2: 我迈不过去，姐。
0: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
2: 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我。
0: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他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咱们田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是不是啊？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你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我们也不会。

0: 没事啊，这些都不是事儿。
1: 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
0: 应该是听进去了，他也是一时糊涂。
2: 嗯，就让他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1: 那是肯定的呀。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0: 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2: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1: 你那四孙女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0: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2: 说什么呢？
1: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啊。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多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1: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0: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1: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0: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
3: 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来，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
4: 四姐，恭喜。
0: 谢谢。
5: 我也敬四姐。
0: 谢谢。
2: 建焕，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3: 老四，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
0: 好好干，给咱家争光。
3: 这么想就对了。
0: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5: 我们家有毒啊！
0: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
2: 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6: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3: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姐要搬我也搬。
5: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长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
6: 哎呀呀，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
3: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
7: 干什么的？
0: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7: 工人。
0: 也算个小中层了。
7: 嘿，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0: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仗对吧，然后嘞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7: 妈，你觉得老四能看上吗？
2: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7: 哎呦，虚岁都21了。
2: 那要不给江欢看看。
7: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机床厂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0: 不需要。
7: 不需要什么呀？
0: 我什么都不需要。
7: 何江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0: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7: 你哪个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0: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7: 跟鸡？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吗？
3: 慢走啊。
0: 谢谢。
3: 你好，要点什么？
8: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3: 哇，谢谢啊。
8: 没事。
3: 别的 吗？
8: 怀见牌味精一袋。益全脂奶粉一罐。
4: 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
8: 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瓶。小磨麻油一瓶。
9: 嗯，要这么多？
8: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9: 这三瓶。五瓶。
8: 还有华南特曲一瓶。

0: 我就扶你一下。
1: 我看你是狼崽进羊圈，你不安好心，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我师父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我师父名声。
0: 不是，
1: 不是这。

0: 俩人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啊，你哥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嗯。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严宏宇，在二期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何佳喜。
2: 妈，嗯，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3: 我哪知道是谁。
0: 佳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出去。佳喜啊，嗯，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嗯，
3: 好。
2: 佳喜，帮我装一下吧。
3: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2: 妈还有假的？
3: 长得一点都不像嘛。

0: 哎，嘉欢，哎，嘉欢，
1: 哎，
0: 嘉欢
1: 回来了，四姐，哎，不是着急上班吗？哟，秋林哥
0: 啊，早
1: 早。

0: 谢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
3: 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2: 那是，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3: 从小我也做饭呀，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4: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
3: 怎么没吃过？
4: 肯定吃过
3: 了。你去忙吧，怎么？
1: 好，你慢慢吃啊。不行，
4: 辛苦了啊。
0: 二姐啊，这房子你不到位，
2: 我这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三口人够住了，
4: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的。
5: 哎，是啊，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呀。
4: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0: 吃饭啊！还没敬你呢，而且，乔迁之喜，快乐，谢谢。这单位有事，我就先走了啊！
1: 啊，
2: 别呀！啊，
0: 老四，你这才刚……哎，我送送你。
2: 怎么了？
0: 老四，
2: 回去吃吧。
0: 啊，好。
2: 怎么了？老四，说自己啊。
0: 少说两句。哎呀，你呀，这嘴真的是。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为老四操操心呢？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哎，我觉得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撸撸的也排上。
2: 哪个六弟啊？
0: 脸上有麻子那个，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这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2: 老四心气高，
0: 他就是不务实。

0: 我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1: 哎呀，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
2: 哎呀，饿死。
3: 等会儿你四姐。
4: 哎，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2: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4: 洗手吃饭了，就等着你呢。
3: 饭吃饭来。
2: 哎呀，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5: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
1: 那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怎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2: 就是有点忙。
4: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6: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4: 凶什么凶？
5: 哎，来来来，
1: 哎呀，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7: 进。
8: 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
7: 不用关门。聊天了。
8: 家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7: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公事还是私事？
8: 公事，我就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7: 没有误会。
8: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你道歉。
7: 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8: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7: 不是。
8: 佳欢，其实这么多年，
6: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0: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儿。
1: 我准备结婚了，
0: 祝福你。

0: 不许去。
1: 去哪儿啊？哪儿都不去是吧？
0: 好。
1: 哎，哎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0: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1: 我不管，我必须去。
0: 非要去是吧？行，那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四姐陪你去。
1: 为什么呀？
0: 你毛毛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1: 他不上班了，
0: 他刚好休假。哎，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1: 选二，费用自理啊。
0: 费用我出。
1: 大姐，
0: 没得商量。
1: 欣欣，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
2: 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1: 不去。
2: 我是为你好。
1: 好意心领了，谢谢。
2: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1: 我去广州。对时，
3: 对开。
1: 振林，嗯，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4: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那他为什么叫凯莉？
3: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说不怎么样。
4: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1: 该你了，该你了。
3: 我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4: 我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1: 可以，可以。

0: 不是，
1: 我就跟你住在一块怎么了？
2: 四姐在呢。
1: 不，她再怎么了？
2: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1: 哎呀，我是真不想回去啊。哎，你就跟我一个屋能怎么了？
2: 四姐在呢，我怎么跟你一个屋呀？
1: 不是，她再怎么了？
2: 你说怎么了？她回去告诉大姐怎么办？
1: 我就不明白，你说她来这儿干什么？
2: 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
1: 他心情好过吗？他暗恋秋林，你知道吗？
2: 别胡说八道。
1: 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
2: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3: 咱们亲一口。嗯。
2: 能回来吧？走吧。
1: 我更不想回屋。
2: 哎呀，回去吧你。
1: 不是再聊吗？再聊，
4: 你朋友回来。
1: 不是。
5: 明天早上起啊。

0: 刘小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
1: 没有啊。
0: 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
1: 真没有。
0: 那你跟汤振民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
0: 荷塘两家

0: 几代的仇疙瘩，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儿以身试法？
1: 哎呦，真没有。
0: 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2: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0: 我去打电话。
3: 哎，姐姐，你过来。
2: 哎呦，你还真说呀？我跟你说还不行吗？那个，唐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
0: 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2: 为什么？
0: 和汤两家。
2: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疙瘩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越到你前面去。
0: 是，我就是这意思。
2: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我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1: 老四，会计啊？
0: 那不就得了？怎么就得了？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嗯，钱。嗯，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
1: 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0: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她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1: 嗯，不愿意。
0: 那不就得了。

0: 谁给你的？
1: 你管我！
0: 又是唐振民。
2: 怎么了，美心？你怎么了？
1: 妈，唐嫂没了。哎呦，
2: 人呐，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爸，吃饭。
1: 嗯，
0: 好，哎，慢慢吃。
1: 哎，人呢？
2: 什么人？
1: 老四呢？
2: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1: 哦，那老五老六呢？
2: 糊涂了。
1: 老五一早就说不回来吃啊。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0: 喧闹了，肉都吃不动。
1: 嗯，
0: 我都吃过了。
1: 嗯，没事。
0: 那，你多吃点。
1: 嗯。
0: 哎，怎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慢呢？

0: 做你去弄去。奶，妈，二姐、方二姐，哎，哎，那我这鸡屎味儿。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达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鸡不生孩子的呀？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1: 都要抢着吃呢，忘了。廖姐，哎。 把凳子给我搬过来。嗯，好嘞。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嗯，好的。哎，
0: 老三，别随便使唤人，
1: 给工资的啊，奶。哎呀，
0: 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点啊。
2: 三妹。
0: 按照马克思理论啊，
1: 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二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逗
2: 你呢。
1: 我看三姐呀，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0: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1: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啦。 哎，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3: 说建国啊，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1: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
3: 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
1: 来，行了，老三，
4: 让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5: 肯定收养，我得去回个电话。嗯，
1: 妈，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6: 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1: 回头，我让我养女家里装一部。
7: 哎，我来晚了。
4: 姐夫，你怎么才来啊？去忙了。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1: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装费不便宜呢。
8: 还好，5500。
1: 嗯，啊，这么贵啊？
2: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哎，
4: 你们啊，真是乱花钱。
1: 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4: 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好嘞，好嘞。哎，姐夫，好。
1: 谢谢姐夫。
4: 老四啊，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 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有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1: 不用。
4: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
1: 你不能这么妈死缠烂打。
4: 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的。刘小林，你真的250000，你傻得透透的。
3: 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那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那我们家，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了，是绝症。
4: 那不刚好，
3: 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嘿，你，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 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

0: 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1: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能当饭吃啊？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二百五，那二百五也是你生的，你。妈，
2: 哎呦呦，怎么了？
1: 你看，老五留了字条，说班单位宿舍出去了，
2: 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
1: 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0: 写的什么呀？我班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晓玲吉日。都走吧，一个都不留。哎呀，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 只要在外面不作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怎么，
1: 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0: 哎呦呦，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1: 老四干嘛呢？你去看看吧。老四啊，老四，咦？你干嘛呢，老四？哎呀！哎呀，你干嘛？
2: 你在干嘛呢？我摘个风铃。让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我打算搬出去。啊？搬哪儿去啊？
1: 租了个房子。
2: 哎呦，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3: 这不是空间问题，
2: 那是什么问题？
1: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吗？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2: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啊！哎呦，
1: 怎么你了？怎么你了？
0: 行了行了，打有用吧。
1: 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2: 什么呀，妈，我都不想理你了。
1: 走走走，我们走，不理他。

0: 行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1: 嗯，他师父说请客，
0: 那就剩我们俩了。
1: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就剩我们俩了。
0: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
2: 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晚上吃什么呀？啊？
1: 烧点面条子吧。
2: 哎，要是再加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吧？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
2: 嗯，这手艺啊，不该丢的。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1: 真是，雕虫小技，谁看得上啊？
2: 哎，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1: 还传千到万，传哪里去啊？
2: 哎，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3: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
2: 嗯。
3: 哎，秋风啊，
4: 魏明的意思是啊，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哎，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

0: 你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啊？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1: 哎呦，你还要打给谁呀、
0: 啊？二姐呀，总得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1: 贵着呢。
0: 二姐电话多少来着？喂，二姐，你猜我在哪？我在妈这儿呢。对，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电话号码是，716991。
1: 行了行了，
0: 716991。

0: 好，坏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0: 哎呦！你怎么不锁门呢？
1: 对不起，我进屋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0: 谁啊？
1: 我，邻居。我搬过来就没看你开过火，今天多做两个菜，送过来给你尝一尝。

0: 喝酒吗？
1: 我那儿没酒。后面有杯子。这手艺不错啊。平时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
0: 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
1: 你也不胖啊，再说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
0: 那也不能再多吃了呀，那也得克制。都看什么年纪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
1: 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
0: 难怪看你那天走楼梯间看书呢，
1: 偶尔也翻翻。
0: 谢谢你的菜。
1: 感谢新邻居。
2: 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
0: 二姐，
2: 哎，
0: 这我二姐。
1: 啊，你好。
2: 啊，有客人呀、啊？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坐，坐，哎，坐呀！
1: 啊，
2: 你们吃，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
0: 哎。
1: 我来。
2: 谢谢啊。老四，
3: 哎，
2: 介绍一下。
3: 哦，我二姐，她是。
1: 哦，
3: 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叫方涛，在联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
2: 哦，方涛。
1: 啊，
3: 嗯，哎，方涛。
2: 你多大了？
1: 我60年属鼠的。
3: 二姐，你人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
2: 嗯，方涛，这菜都是你做的？
1: 啊，
2: 好，好邻居。
4: 是啊，喝好啊！
5: 好
4: 啊，
5: 掌声为此。
4: 谢谢。
2: 多吃点啊。周周，
6: 来呀，来呀！
4: 不得来一段啊，来一段吧。

0: 小菱形啊，哦，
1: 好好好。
0: 你干嘛进我呀？
2: 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来，
0: 我干了，你随意啊。
3: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2: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
4: 长嫂如母，
3: 老三能找着小林啊，是他的福气。
2: 小林人是善的，但是吧，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多瞧瞧他。
3: 你放心吧，
2: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
3: 嗯嗯，别喝了啊。嗯。

0: 妈，
1: 你怎么不敲门呢？
2: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是不是何佳琪？还真是他呀！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这魂不守舍的，你不知道整天傻笑，我家又笑。
0: 妈，何佳琪不是你徒弟吗？
2: 啊。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2: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2: 做徒弟，佳琪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他不行，你标准不一样。
0: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佳琪哪儿不好了？
2: 你不知道啊，他姊妹六个，何佳琪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0: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的，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
0: 嗯。
2: 非何佳琪不可。
0: 嗯。
2: 妈，你别信。
0: 妈。妈。
2: 嗯。
0: 妈，
2: 你骂什么妈？
0: 你帮帮我。
2: 你那个一样。行，我帮你。哎，来好，
3: 谢谢啊。
2: 慢走啊。
3: 走了啊。
4: 谢谢啊。

0: 怎么样？
1: 妥了，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0: 嘿，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 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
3: 哎，没事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2: 执照啊？嗯，要执照才能卖呀。
3: 哎，没事没事，我让文明给你考一个。啊，
4: 谢。
3: 没事没事，
4: 我真羡慕你，你也有这个手艺啊。哎，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开呢？
3: 怎么这么假话嘞？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4: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3: 给他搞点尝尝。
4: 咸菜呀，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2: 那时候那就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4: 八宝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2: 试一试。
4: 行。
3: 怎么样，
2: 香不？
4: 哎，你还别说，甜滋滋的，酸溜溜的，好吃吗？
5: 真行，
4: 真是对。来，盛点盛点，
3: 好吃吗？
4: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3: 来，给他吃点。
2: 真要啊，
4: 盛点，
3: 快快，
4: 必须得支持的。
3: 来来来，
4: 多少钱？
2: 第一袋不要钱。
4: 那不行，
3: 哪敢？
4: 怎么能不要钱呢？
3: 必须得要钱，
4: 下次
2: 下次
4: 必须得给。
6: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啊？
0: 嗯，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
6: 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
0: 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6: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0: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6: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个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
0: 那问问你妈，
6: 你什么意见啊？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那问问你妈，
1: 你什么意见啊？
0: 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1: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0: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

0: 还在呢，
1: 等你呢。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0: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1: 炒了三个菜。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1: 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了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呀，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还有个事儿，
0: 嗯，
1: 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
0: 嗯，
1: 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亲。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我好女不二家。再说了，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0: 妈，你这哪儿那么严重啊？
1: 你和你奶说了吗？
0: 奶尊重你的意见。
1: 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呀？怎么想的？
0: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你要是不走，

0: 唐正年。
1: 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过个橘子。
2: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0: 没人惹我，上班累。

0: 累死了，我也挺累的。老婆，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我都
1: 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0: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订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1: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2: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1: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你上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你现在还给我算了一顿两顿饭了。
2: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1: 都不做吃什么呀？
0: 咱出去吃。
1: 出去吃？你掏钱？
2: 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1: 那行。
2: 来，老婆，我们坐这儿吧。
1: 嗯。
3: 来。
2: 老婆，你在这坐着啊，去点。
1: 还跟之前一样啊。
2: 两份牛肉汤。
1: 慢点。
2: 嗯。
4: 让开，让开，让开。
2: 怎么了？
4: 不是不是不是，挡上挡上挡上挡上挡上。好溜出对象了。
2: 哪儿呢？
1: 好看吗？
3: 好看。
1: 能看饱吗？
3: 看不饱。
1: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
3: 啊。好，
4: 别看别看，让他看见你了。
2: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嘛，这么惊讶吗？
4: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2: 一发在哪儿？全身是谁？
4: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
1: 老六都谈恋爱了，
4: 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
2: 至于啊？
5: 我都不敢去你家。
1: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我都去过你家了。
5: 是啊，我害怕。
1: 怕什么？
5: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1: 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2: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1: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
4: 你什么意思呀你？
2: 不是
4: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2: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嗯嗯。
5: 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1: 你怕她有什么？
5: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挺梁柱，什么事都得听她的。
1: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她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4: 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2: 人家可不像个人吧？
4: 像个电影明星。
2: 跟我比倒差点，还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4: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2: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的，我觉得挺厉害。
5: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1: 不好。
5: 为什么呀？
1: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5: 那啥意思呀？
1: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5: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1: 是，
2: 打情骂俏的。
6: 老板，来两碗汤。
1: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2: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
1: 不得了。结束开花了，
2: 那正好，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1: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跟假小子似的，哼。
6: 就是点烧饼。
7: 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1: 那差点。
6: 你呀，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4: 我怎么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2: 看谁都像明星，谁呀？
4: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2: 确实年纪不小。 别看了，赶紧吃吧，牛肉都凉了。
1: 饱了，
2: 饱了，
1: 嗯，
2: 你走吧，
1: 走。
6: 嗯，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1: 老方，你认识啊？
4: 你谁呀？
1: 你谁呀？回头聊。这谁呀？
6: 个熟人。
1: 那这得多熟啊，那恨不得能熬八万呢。
6: 我前妻。这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吗？

0: 你这是九岁，
1: 你爸你就停，不要再说了。
0: 我们俩，
1: 我们差点溜过去。您大家伙听点啊，我问问你，啊，你今年多大了？
0: 60。
1: 你哥哥呢？70。你妈呢？80。
0: 怎么了？怎么了？你那大哥70，你妈80，不9岁结婚吗？你不了解情况。
1: 什么情况啊？
0: 我那大哥是包的。哦，
1: 过继过来，你倒说清楚了呀。
0: 带着我上山了。嗯。一进他们那果园啊，
1: 怎么样？
0: 大哥这一嗓子啊，妈，你看谁来了？
1: 好嗓子。
0: 我这一找啊，
1: 怎么样？
0: 没人呢。啊。就这功夫蹭
1: 我
0: 从树上窜下一老太太来。
1: 好，在树上呢。哎
0: 呦，我说大娘啊，80了您还在树上工作呢。
1: 是啊，
2: 这算什么呀？我在村口我就看见你来了。行啊，我喜欢您的相声。
1: 是。
0: 哎呦，大娘，80了您这身体太棒了。
1: 好，
0: 您得告诉我您吃的什么补品呢？
1: 都吃什么补品呢？
0: 什么补品我也不吃啊，一天3顿饭。哦，我婆婆做啥我吃啥。
1: 对。你还有婆婆呢？
0: 是啊。
1: 你婆婆今年多大呀？
0: 99了，
1: 百岁老人呐。
0: 我一听百岁老人啊，我说大娘，我得见见她。
1: 得见见。
0: 行啊。嗯。不过今天您看不见了。
1: 怎么见不着了？
0: 她回家看她妈去了。
1: 没听说。哎哎哎，
3: 兵哥，兵哥，过啊，建筑。那么意思啊？
4: 怎么了？
3: 这前期嘛，参加完这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不理人了，啊？等等回来啊，哦，让他请咱们吃好的。
4: 没错，没错，我得吃，我吃羊肉泡馍。
3: 我得吃泡芙。
5: 我想吃泡面。
4: 建春，咱有点起了行吗？
3: 完蛋，
4: 人前期都喜剧幽默大赛，人都进决赛了，你这 就吃泡面
3: 呀？我都淘汰了，你这
4: 跟他跟纳威老师似的，是吗？到哪儿都吃泡面，吃的都跟泡面桶似的，都揣起来了。纳威老师您好。纳老师见寿啊，这是。
6: 谁是纳威老师？
4: 我清秀的少年。
6: 我有那么寒碜吗？我有那么丑吗？哎呦，我有那么寒碜吗？有那么难看？
3: 行了，没有。纳威老师寒碜，纳威老师丑，纳威老师长得难看。
4: 你就别嚷嚷了，就
3: 我这不是反问他吗？
4: 我听着你这是肯定句啊，你们不想参赛我还想露脸呢。
5: 行，别吵了，我插一句吧啊，一天到晚看不见人，你去哪儿了？
6: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啊都在这儿，
4: 泡面上边。对，其实我也喜欢吃泡面，就是没有泡馍呢，泡面也可以解馋。我
6: 不是这个看见没？
4: 哎，这是什么呀？
6: 嘿，看看啊，智能手表。哦，我这个高科技实时监测，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我现在需要什么，立马带上就有。我看我需要什么，
4: 需要什么呀？
3: 还能写。
7: 该吃饭了。
6: 这光顾着跟你们聊天了，泡的面都没吃呢。你吃吧。哎
3: 呀，拿来吧，
5: 还能出声儿啊？
3: 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5: 对，
3: 我试啊，看着啊，走你。
7: 该睡觉了。
3: 哎呀，这两天啊，学习看书我太累了，我得休息了。
8: 怎能装哎？哎，
3: 那么意思？哎，
4: 我来，你看看你们这报哪？
5: 怎么了？
4: 又不吃饭，又不睡觉，咱干不干正事儿了？我看看我这个，
3: 你来，
4: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7: 本产品不是以宠物佩戴。本产品不是以宠物佩戴。
3: 建筑，这玩意儿震惊啊！
4: 这都绝了，震惊！卷什么呀？这什么东西？
6: 这你别生气，我这不刚做出来吗？可能需要点小改进。
4: 别谦虚，必须大改。什么东西呀？这是还宠物佩戴？
5: 不是，你别理他。不是，这表就这个用吗？
6: 不是，还有你还能显示数字呢。
5: 哦，这有仨数啊。
6: 这是干嘛的吗？
5: 知道啊。
3: 我们再不知道。

0: 108，
1: 五轨电车，
2: 55，
3: 体温
2: 11，
4: 你爸的岁数，
3: 你爸的岁数，你爸的岁数，前妻戴个手表测你爸爸岁数干嘛？
4: 不是测我爸岁数，是测他爸岁数。
1: 这都不像话，那也测不出来呀，
4: 测不出来他爸
3: 岁数。废话，测不出来，你戴一耳机的，告诉你奶奶多大岁数是吗？
4: 我觉得科技上应该
3: 没有
4: 实现这个，
1: 不是现代科技没那么
2: 发达。我都23了，我爸11，我爸比我小一轮，是怎么着啊？
1: 前提11什么意思？
2: 11是餐后血糖。
4: 哦，那血糖也太高了，那
2: 个。那总比我爸11岁强吧？
3: 哎，还不错啊，还不错啊。
1: 能测什么血压、血糖？
2: 对对对对，
1: 脉搏
3: 有点意思。
1: 对对对。
3: 哎，合着这玩意儿不说相声，瞒着我们哥几个，自己一人研究高科技。
2: 你一人研究其实挺难的。
1: 谁说是一个人了？我们都想帮你。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咱们团结起来多好啊！
2: 那是人太多了，我用不了那么多人。
1: 啊，不是，那这
4: 怎么办呀？
1: 咱
2: 这样吧，咱们抽签儿，抽谁是谁？
1: 抽个签儿，
4: 抽签儿，抽签儿，行，抽签儿，不予反悔啊！咱抽签儿，
3: 来，抽签儿，
1: 哎，还有签儿，
4: 有签儿，有签儿，
2: 来，
4: 抽签
3: 儿，我先来。
4: 我这一般都特别的好。
1: 来，
4: 我抽签儿，我没有输过。
3: 来吧，
4: 每一次我都是。
3: 来吧，
4: 看你这是
1: 展示啊，
3: 你展示啊，就告诉你啊，看着啊。
1: 你看，快点，快点！
3: 不行，
4: 没有呗。
1: 我看看
4: 啊，
1: 不可，
4: 那就是我了，各位，这就是我，没你。
3: 不是，这是嘛意思？
4: 怎么？合着我们都想帮你，你还瞧不起我们？
1: 嗯，他就瞧不起你。嗯。
4: 我现在可能是不行，但我可以慢慢学呀，对不对？我可以学着做生意，我学着做买卖，我学着讨价还价，我学会十以内的加减法，然后咱们在一起搞创业，就
2: 来不及了。
4: 不是，那我是真想帮你呀，钱琪。
1: 不是，我们俩才是真心帮了你。
3: 对了，
4: 我也没真心捣乱吧？
2: 您还没捣乱呢？
4: 啊，
2: 我觉得你们真的
1: 都想帮。不是，你别委屈，别委屈，别委屈。我们在，我虽然他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都是真心的。
3: 对
2: 了，
3: 对，
1: 所以我觉得呀，咱这签重新抽，
3: 重新抽
4: 一遍。
2: 不用重新抽，不用重新抽，我这还有一签呢。
3: 还有
2: 一签呢。看我这个
4: 啊，
3: 缺一，
4: 这什么意思啊？
2: 咱们四个连起来读啊。
4: 啊，
5: 缺一不可，没你不行。哦，
1: 你说是我们都能去呀？
2: 当然了，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陪在我身边。我考试挂科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失恋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在舞台上一点成绩都没有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们放的我？
3: 白激动。
2: 但是今天站在舞台上，还是有你们，你们帮我站脚助威，在舞台上帮助我，那就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尽力的
5: 奔跑吧。
6: 有一位读书的满生，
7: 我这还怎么说相声
6: 呢？这祖籍在浙江长化县的龙矿。
7: 别唱了，
3: 你吓着我呀！
7: 吓死你都不多，
6: 我明白。
7: 明白什么？
6: 我唱这玩意儿他不懂，他怕我唱完一问住了。哎，栽跟头了，
7: 用不着你问
6: 啊！
7: 你唱这是单弦戏猴，《聊斋》里的故事，荣建臣老先生的名段，有错吗？
6: 哦，这还蒙上来了。
7: 什么叫蒙的？
6: 嗯，
7: 蒙能这么全吗？
6: 对对对对，你在戏团这么些年了，对吧？掉进来也十好几年了，对不对？多少你熏陶点，你这行曲艺他还
7: 得。我不进戏团这么些年，谁说的？除了曲艺，告诉你。京剧、评戏、梆子、流行歌曲，我告诉你，说相声的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这唱这是其中一门，
6: 知道吗？这叫外行话。
7: 什么叫外行话？
6: 哎，各位观众都听出来了。
7: 啊，
6: 说相声说学逗唱，唱大鼓，唱戏，唱歌，那是唱吗？
7: 那不是唱，
6: 那是唱吗？
7: 那什么呀？
6: 说相声唱这个，那叫学。
7: 学
6: 说学逗唱，这为学。你闹不清，你才以为这是那唱的。真正的说相声的唱，有唱这个的吗？

0: 那唱什么呀？
1: 太平歌词啊。对呀、
2: 啊、是啊，
1: 对呀、啊，完了吧？哎，问住了吧？这是的，太平歌词啊、嗯，现在当然了，不怎么流行了，是不是啊？
0: 没人
1: 年间净唱这个，乍一听一个上句一下句，哎，比较单调一点。
0: 哎，其实也挺有意思。
1: 其实啊，不老好唱了，
0: 是吗？
1: 嗯，听的是韵味，走的是这个鼻音。
0: 哦，
1: 我给你写一句啊，
0: 哎，咱听一听。
1: 嗯嗯。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啊，
0: 嘿，听着真有点
1: 鼻音，走这鼻音，脑后音，越是伤风感冒，哎，鼻子不通气儿，醒不出鼻涕来，哎，唱出来有味儿，哎，治好了，倒唱了。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0: 谁呀？
1: 有这么几位，
0: 您说说。
1: 王兆林
0: 有，
1: 吉平三
0: 对，
1: 杨少奎
0: 是。
1: 唱得好，
0: 不错。
1: 嗯
0: 嗯，
1: 可惜呀、啊。
0: 嗯，
1: 几位都作古了。
0: 哦，都故去了。
1: 幸亏我还健在。
0: 嗯
1: 嗯，不然的话，这东西啊就悬了。
0: 等会儿，
1: 我还不能把这个
0: 别说了。
1: 我要是自己学不教，我自己保守，我带着这些东西，我见马克思去。
0: 您放心啊，
1: 就觉得不合适。
0: 您放心
1: 啊，
0: 马克思不听太平歌词。
1: 你怎么知道？我也背不住，也背不住，听那
0: 人听不懂这，
1: 是吗？
0: 人不听这，
1: 幸亏我还在。
0: 不，你还在干嘛呀？
1: 没人会了。
0: 什么就没人会啊？
1: 嗯，
0: 太平歌词就你一人会是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0: 什么就可以这么说？
1: 哎，我看这就这意思。
0: 你胆儿也太大了，会的人多了。
1: 谁？你说谁？谁？
0: 甭指谁
1: 啊！
0: 我就会。怎么着？
1: 你反正你，你比他们强，
0: 会不会？
1: 对，多少你受点熏陶呗，对不对？你算会的，
0: 哎，算会的吧？
1: 你算是会的，会的成员之一，对吧？但是你跟我不能比了，这点你得承认吧？这咱们不用废话了吧？
0: 什么就不比了？
1: 你当然你没我会的多呀，
0: 我没你，
1: 我段子掌握的多呀。
0: 得了吧，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呀？
1: 你这可就没意思了啊！
0: 你看，咱可试试。
1: 人来疯了啊！你在这
0: 什么叫人来疯
1: 了？就没意思了。
0: 你那话也太大了。
1: 我
0: 什么呀？
1: 到一定程度见好就收，不许这。
0: 你一见好就收，我可没收啊。
1: 你看，这轴劲就上来了。
0: 这不是轴，
1: 不是轴。
0: 我比你会的少是怎么着？你会那几段，我哪个不？
1: 我这么些年，我会这么多段子，你当然不行了。你跟我
0: 不可能
1: 啊！
0: 你唱，
1: 我今儿唱一段，
0: 你唱，
1: 你就不知道是哪段，你说不上来，
0: 不可能
1: 啊！
0: 自你唱出来，我就知道是哪段，给你说上名字来。
1: 你要说不上名字来怎么办？
0: 我要说不上，这么着，
1: 嗯，
0: 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行吗？
1: 完了
0: 啊，
1: 我收了，
0: 收，
1: 收了，这就传下去了，对不对？这

0: 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咱们今天呢是这个国庆
1: 啊，对，
0: 国庆特别节目，您还没跟我们这个广大的孝东剧场的这些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哎呦呵，那
0: 这茬儿忘了。
1: 亲人们，大家好，祝大家咱们国庆快乐，
0: 好，
1: 高高兴兴，
0: 嗯，
1: 欢度国庆佳节。
0: 太好了，
1: 哎呀，
0: 您听老头啊，
1: 啊，
0: 这个底气啊，声若洪钟，
1: 还行，
0: 是不是？
1: 没错。
0: 而且呢，就是我20年前见老爷子什么样，现在他还什么样？
1: 还甭说你，好多人都说、
0: 啊、是吧？
1: 那头10年20年看您什么样，您这还就没变，
0: 几乎没变化。
1: 有的还说呢，
0: 啊，
1: 老爷子您还显得比原来年轻了。
0: 您瞧瞧，就是、
1: 啊，我跟他们说，我说这主要是大妈的功劳。
0: 是是是，
1: 哎，对
0: 啊，哪个大妈？
1: 就是你的亲大妈。
0: 这老头呢，特别愿意接受新鲜事物，
1: 那得跟上时代、啊。
0: 平时用手机用的多吧？
1: 没错啊，
0: 是不是？
1: 没错。
0: 你像现在各种的这个手机应用，王先生都会用。
1: 那会啊
0: 啊，什么手机打车
1: 啊，
0: 这个手机看个新闻。这么着吧
1: 啊，
0: 咱们借这机会，咱听一段这个节目。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谢谢。
0: 当然了，也可以再热烈点，是不是？您这个掌声不白鼓，
1: 怎么着？
0: 今天看见老先生了，
1: 倒是少出来了。
0: 首先来说，您看
1: 啊
0: 啊，王先生，
1: 你呀，
0: 往这一站
1: 啊，
0: 这体格
1: 多好，
0: 特别的硬朗，
1: 还行，我还可以，
0: 对不对？
1: 是，
0: 78岁了
1: 啊，
0: 一回那大病都没闹过，
1: 还真是我身体好。
0: 为什么这样？
1: 人锻炼。
0: 咱说老话啊，
1: 啊，
0: 积了德了。
1: 有这么一说，
0: 积了得了。
1: 有这么一说，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另外一方面
1: 啊，
0: 王先生对我们这些晚辈
1: 啊
0: 特别的照顾，
1: 那是应该。
0: 哎，经常带着我们演出。
1: 哎，对呀、啊，
0: 提高业务。
1: 没错，
0: 对我们呀
1: 啊
0: 无私的提携。
1: 对，我老给他们提携。我这腰腿还行，
0: 我这还2双袜子，您给穿上。
1: 啊，不用了。
0: 什么提携呀、
1: 啊？我得帮助你们
0: 带我们演出。
1: 对，
0: 哎，提高业务，
1: 哎，
0: 更好的呢为咱们观众服务，
1: 这都是亲人呢，
0: 对不对
1: 啊？
0: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啊，
1: 啊，
0: 就应该好好的
1: 啊，
0: 归着归着您，不是
1: 什么归着归着，
0: 咔着咔着您，
1: 没听说过。
0: 扒拉扒拉您，
1: 别扒拉，
0: 得了得了您，
1: 别得了，
0: 不是怎么说这句话？
1: 你拿我当自行车了是怎么着？
0: 不是
1: 得了，
0: 对您好啊，
1: 我明白了，
0: 对对您，
1: 你这点激动的心情
0: 啊啊啊，
1: 你就想啊
0: 啊，
1: 孝敬孝敬我，
0: 就这么句话，
1: 是不是？
0: 好好的孝顺孝顺你，
1: 你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0: 报答报答您，
1: 也不必要。
0: 这么着
1: 啊，
0: 一会儿
1: 啊，
0: 散了场，您跟我走。
1: 我跟你上哪儿？
0: 来报答报答您，孝顺孝顺您。
1: 哦哦，我跟着您。
0: 有好事儿啊？
1: 什么好事儿？
0: 这么回事啊？
1: 啊，
0: 我们那儿最近新成立了一个智慧养老社区。
1: 嘿，
0: 里边用的全都是高科技的养老设备，
1: 这对我们老人的
0: 啊
1: 太孝顺了。
0: 把您接过去，
1: 好，
0: 体验体验这个高科技的服务。
1: 哎呦，谢谢，
0: 放松放松，
1: 太好了，
0: 对您是不是孝顺？
1: 哎呦，太孝顺了，
0: 行不行？
1: 可以。
0: 不光是您
1: 啊，
0: 我们这相声界的老艺术家
1: 啊，
0: 全让我给接过去了。
1: 都有谁呀？
0: 啊，您像什么这个李金斗？
1: 哦嘿，
0: 王千祥、李增瑞，
1: 我们同学，
0: 刘洪怡
1: 啊，
0: 孟凡贵，
1: 老朋友，
0: 李嘉存，
1: 正合适。
0: 哎，
1: 这些人凑一块儿、
0: 啊，
1: 我们大伙儿一块儿，嘿，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们斗斗地主。哎呦，哈，斗地主。
0: 哎呦呦，行行行，别甩了，行。怎么了，这老头儿？
1: 你找这些人太合适了，我们凑了一块儿净斗地主。
0: 要说我不爱带他出来。王先生这辈子没什么爱好啊，
1: 啊，
0: 就好打个扑克。
1: 对，我爱这个。
0: 这几年就爱玩那斗地主
1: 啊，对，
0: 全玩过吧？
1: 啊，对，
0: 上瘾。
1: 没错。
0: 王先生还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好激动，
1: 就是
0: 禁不住好牌呀、
1: 啊。哎呀，我拿好牌呀、啊，
0: 这把牌抓上来一看，
1: 哎呦，
0: 4-2
1: 了不得了，
0: 要了他的亲命了。
1: 是吗？
0: 当时脸也白了
1: 啊，
0: 汗也下来了，
1: 哎呦，
0: 下巴颏直抖了、啊，脑筋蹦起来多高
1: 啊！
0: 您见过那刚捞上那螃蟹没有
1: 啊？
0: 吐泡
1: 是啊，
0: 抓起牌来
1: 啊，
0: 这样
1: 啊，
0: 吐泡，
1: 这就要玩完。
0: 别人一出牌
1: 啊，
0: 他给拦住了，
1: 是吧？
0: 别要，
1: 哟呵，
0: 你出那什么？
1: 我这是4K。
0: 四个 K，
1: 哎，
0: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吗？
1: 你这是
0: 4-2。
1: 哇！啊！我的妈！我的妈！

0: 妈呀，这就完了，
1: 好激动！
0: 您这四个二俩王倒要了我命了，
1: 要了亲命了，
0: 没错。
1: 所以到那儿您别老玩这斗地主，
0: 那到那儿
1: 享受享受我们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服务。
0: 那怎么服务？
1: 哎，这地方离这儿很近啊。
0: 哦，不远，
1: 不远不远
0: 啊。
1: 依山傍水，
0: 哦好，
1: 气候宜人，
0: 多好啊。
1: 最主要是
0: 什么？
1: 里边全都是电子化的助老设备。
0: 哦，
1: 哎，就拿您睡这床来说啊，
0: 这床怎么样？
1: 用语音就能控制。
0: 这怎么控制？
1: 高科技
0: 哦！
1: 哎，您往这一躺
0: 啊，
1: 是高点低点
0: 啊，
1: 侧点卧点
0: 啊，
1: 还是这个冷点热点，
0: 哎，
1: 软点硬点
0: 啊
1: 啊！您喜欢大头朝上 啊，还是大头朝下呀？
0: 还大头朝上吗？
1: 啊，
0: 没有大头朝下的。
1: 哎，这个用语音完全能够控制。
0: 你一说它就变了，
1: 就变了，
0: 就这么方便。
1: 嘿，
0: 哎呦，
1: 您想干什么
0: 啊？
1: 只要您用这个语音表达出来
0: 啊，
1: 这个系统自动就能识别，帮您实现，
0: 就实现了。
1: 您说您想干什么吧？
0: 我想这个，我喜欢国粹啊，
1: 京剧，
0: 京剧呀，
1: 喜欢听，
0: 最爱听。
1: 您点，
0: 谭富英先生的这个《将相和》。
1: 谭派，
0: 哎呦，我最喜欢那嗓赫亮。
1: 您把这个语音输入到这个系统当中
0: 啊，
1: 自动搜索出来这段老唱片
0: 哦，
1: 当时就给您播放出来，给您学学。
0: 我一说就能听见了。
1: 哎，啊，老将军，
0: 这就来了。
1: 老将军，你呀，何必？

0: 好了，哎，太好，这个过瘾了。
1: 语音自动给您搜索，
0: 真美，真美。哎，我再听个旦角的，
1: 旦角
0: 梅兰芳，
1: 用语音输入
0: 梅大师，
1: 搜索出来啊，给您放一段《穆桂英挂帅》
0: 代表作，
1: 怎么样？
0: 太好了啊！哎，我想通通风啊，
1: 通通风啊，语音输入，门窗自动打开，您是又舒服又凉快，
0: 你看多好啊！哎，那么我要想吃点什么？
1: 哎，可视化菜单，您能自助点菜，
0: 吃什么都行。
1: 当然了，
0: 我想找人聊聊天啊。
1: 一推门进来四个老太太啊。
0: 怎么进来四个老太太啊？
1: 不是，不是真老太太。
0: 哦，不是真老太太，
1: 不是真老，
0: 那是
1: 假的老太太。
0: 什么老太太？
1: 机器人，人工智能机器人，那外形跟那老太太一样，慈眉善目，跟那老干妈一模样啊。
0: 不是，您这都做成机器人了，干嘛还做老太太？都四个大姑娘一进来。
1: 什么老头儿这是？
0: 不是
1: 不是，您得考虑您这身份，
0: 没有什么
1: 是不是？您得考虑您这老艺术家啊，出来进去啊，四个年轻漂亮的啊，不是怕您不放心吗？
0: 这四个老太太我更不放心了。
1: 没关系啊，我跟他们说说啊，给您换四个老头
0: 儿。哎，不行，那就打起来了，还是来四个老太太吧。
1: 四个老太太，
0: 四个老太太，
1: 人工智能的哦。人工智能您懂吗？
0: 我知道
1: 人工智能的
0: 叫 AI， 你
1: 哎呦，是不是各位，
0: 你看
1: 八十的他知道 AI， 对对
0: 对，我知道 AI，
1: 研究过吗？
0: 研究过呀，
1: 研究过
0: AI。
1: 怎么叫 AI？ 您说说。
0: AI 就是
1: 跟机器人，
0: 我说机器人，他说哎，我说把水给我端过来，他说哎 AI。
1: 行，我跟您说，就这答案值得您叫好。我跟您说，这教授都没这么大学问。我跟您说，
0: 谢谢。
1: 这么一叫机器人，哎哎，您把水给我倒来，哎
0: 哎，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是吧？这叫 AI 呀、啊，
0: 就是。
1: 好，我们这个机器人会捧哏，你看见没有？顺口答音儿。不是这意思，
0: 不是这个、
1: 啊、AI 那是这个英文缩写
0: 哦，
1: 人工智能的意思
0: 哦，这人工智能，
1: 哎，这各有各的用处
0: 哦，是
1: 这机器人 啊，有的给您送饭
0: 哦，
1: 有的给您收拾房间，
0: 是
1: 有的给您检查身体
0: 啊，
1: 最主要的有陪伴功能，随时提醒。
0: 哎呦，还能提醒我？
1: 那当然了
0: 哦，
1: 中午十二点了
0: 啊，
1: 您该吃饭了，
0: 是。
1: 可是这时候您还没起床呢，怎么办？
0: 那怎么办？
1: 机器人来了
0: 啊，
1: 就那老太太满头银发
0: 哦，嘿。
1: 来到您的面前
0: 啊，
1: 用这个亲切的语音提醒您吃饭。
0: 那怎么说呢？
1: 四号房间，王林先生吃饭去吧。
0: 啊？怎么这味儿啊？
1: 这不是贴近您吗？
0: 哦，这是老家话。
1: 老家话，
0: 听着亲切。
1: 对了，
0: 哦、是是是，
1: 我们这楼里、
0: 啊、
1: 这机器人说话全是这个味道。
0: 哦，全这味儿。
1: 哎，
0: 哦。
1: 王千祥吃药
0: 哦，
1: 李增瑞喝水，
0: 是
1: 池子里李金斗李先生有没有？
0: 细竹鸡，
1: 这澡堂子这条够熟的，您看见没有？
0: 全什么老家话？
1: 这个这
0: 哦，
1: 语音播报随时提醒您该干什么了。
0: 哎呦，太好了！
1: 不光这个啊
0: 啊，
1: 吃完了饭
0: 啊，
1: 搀您下楼溜溜弯，
0: 干嘛还搀着啊？
1: 您这腿脚不行啊！
0: 谁说我腿脚不行？
1: 您腿脚不好，怕您出点意外，机器人带着您。
0: 没有，
1: 怎么了？
0: 我腿脚好着呢，
1: 好着呢。
0: 我经常跟他们溜弯，我哪儿都去。
1: 不是您上哪儿溜弯啊？
0: 哪儿溜弯？我老北京，北京地方我都转悠。
1: 外边大马路，
0: 大马路上。
1: 您这岁数
0: 啊，
1: 不成不成，
0: 怎么不行？
1: 外边车这么多
0: 啊，
1: 突发情况都不少
0: 啊。
1: 您这哪成啊？
0: 谁说的？
1: 没没没，您要出去也行
0: 啊？怎么着？
1: 我们每人给您配一部啊
0: 啊，
1: 5G 智能 AI 手机。
0: 这什么手机啊？
1: 哎，里边啊
0: 啊，
1: 内置了这个智能监护系统。
0: 哦，它能监护我。
1: 您外边碰到什么突发情况？
0: 怎么样？
1: 这手机都能给您解决。
0: 它都能解决？
1: 那当然了。
0: 哦，
1: 咱举个例子啊
0: 啊，
1: 说您出去遛弯去了
0: 啊，
1: 您上哪儿了呢？走到一山洞里了
0: 啊，
1: 前面是越走越黑，越走越窄。
0: 哦，
1: 阴风不善
0: 啊。
1: 您这人胆儿又小。
0: 是啊。
1: 拄着这拐棍
0: 啊，
1: 说话这声儿都变了。
0: 是吗？
1: 这前面这么黑呢？
0: 哎呦呵。
1: 前面有人没人呢？
0: 哎呦，
1: 有人说话啊！
0: 哎，
1: 你要不说话吓我啊，我可对你不客气。
0: 那怎么着？
1: 我兜里带着家伙呢。
0: 带什么家伙？
1: 我带着四个二啊，我炸你。
0: 还炸着？
1: 好家伙啊，吓得够呛啊。
0: 那是啊，
1: 说话都差声了。
0: 是啊。
1: 哎，想起来了。
0: 怎么着？
1: 带手机求救啊。
0: 哦，这管上用。
1: 拿出这手机一瞧啊，坏了。
0: 怎么了？
1: 手机没信号。
0: 哎呦，
1: 没信号。
0: 完了
1: 完了。没关系，
0: 跟外边联系不上了。
1: 为什么叫 AI 手机呢？
0: 那是
1: 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
0: 什么功能？
1: 叫卫星通信。
0: 哎呦，
1: 这手机啊，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啊，发出这卫星信号，
0: 哎呦，
1: 跟这卫星联系，向地面求救。
0: 哦，卫星支持，
1: 您说多灵？
0: 太好了啊！
1: 不到十分钟，
0: 怎么样？
1: 救援就来了。
0: 哦，这么快？
1: 救援来了
0: 啊！
1: 从后边啊，您身后
0: 啊，
1: 伸出两把大钩子来
0: 啊，
1: 把您给勾上来。
0: 你干嘛？
1: 勾上来了。
0: 怎么给我勾上来了？
1: 是啊，人家救援的还劝您呢。
0: 劝什么？
1: 大爷
0: 啊，
1: 上哪儿遛弯不成啊？
0: 啊，
1: 别往下水道里钻呐。
0: 我改水耗子了啊！
1: 前门遛弯钻了下水道了，您看。
0: 掉沟里了。哦，有这手机就行了。
1: 有这5G 智能手机。
0: 太好了。
1: 把您给救了。
0: 太好了。
1: 这都是智慧养老的一步。
0: 哎呦，太好了。
1: 哎，给您保驾护航。
0: 你看看我多幸福啊。
1: 啊
0: 啊，我这个愿望都能够实现。
1: 是，所以您也别经常出去
0: 啊
1: 啊，就是在屋里啊，老哥几个。
0: 我们还是这个斗斗地主。
1: 老忘不了斗地主。
0: 我就喜欢斗地主。
1: 行。不是您。七。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哎呀，聊这么半天了，不行，我稍微有点渴
1: 啊，
0: 我来个奶茶吧。
1: 您来奶，您不爱喝豆汁吗？我给您准备。
0: 我现在改了，我这口味变了，我现在是喝常温微微糖奶茶。哎，你也来一杯？
1: 不不不，我喝不了这个。
0: 这好极了，谁不喝秋天之后的第一杯奶茶呀？
1: 你看这梗我都想不起来。
0: 这你不知道？
1: 行了行了，我不喝了。您现在我知道您还微微糖，注意点养生，对不
0: 对？
1: 哎，
0: 对，没错。
1: 要不然这个精神啊显得就这么好。
0: 哎，
1: 其实王先生
0: 啊
1: 就是不光这个生活上年轻啊，生活还跟我们好多这个年轻的演员合作，对不对？
0: 那当然了。
1: 哎，您像这个除了我以外
0: 啊
1: 还有什么这个李明宇
0: 啊，对
1: 啊，还有王月波。
0: 王月波
1: 像我们这一批年轻人
0: 啊，
1: 三四十岁的，四五十岁的
0: 啊
1: 甚至更年轻的，
0: 我是为了发挥点余光余热
1: 啊，
0: 让这些年轻人更能够健康的成长啊，
1: 就是怎么说呢，
0: 啊，
1: 就是对我们这一辈的提鞋。
0: 我腰腿还行，我净给他们提鞋了。
1: 是我这鞋带开了，您看看，
0: 还真是应该的。
1: 开玩笑
0: 啊，
1: 经常呢带着我们去演出，
0: 没错。
1: 哎，用您这个经验呢，
0: 啊，
1: 辅佐我们这些年轻人呢快速成长，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把这个节目呢演得更好，
0: 主要是为了相声事业。
1: 这就是老先生、老艺术家的高尚之处，
0: 也应该的。
1: 这么着吧，
0: 啊，
1: 咱借这机会啊，
0: 怎么样？
1: 咱们再听一段
0: 啊，
1: 您和这个年轻演员合作的优秀作品。
0: 好啊，
2: 王先生这二年呢，脑筋比前些年呢慢点了，承认吗？
0: 是稍微的有，
2: 稍微的有点干嘛呀？
0: 但是还行，
2: 还是
0: 还行。
2: 什么还行啊？
0: 没问题，
2: 糊涂了，有好几次回家道都可能有点认不清了。那个110
0: 啊，
2: 民警同志给送回来的，家里连老伴带孩子着急，有过没有？你说有过没有？
0: 提这干什么？
2: 你瞧这满不在乎，你这给这儿子急坏。那天好早上起来又捯饬起来了
0: 啊，
2: 新衬衣
0: 啊，
2: 新西服，
0: 对，
2: 小皮鞋倍儿亮，
0: 漂亮，
2: 还打了打发蜡。
0: 没有，
2: 您抹了点发乳？
0: 没有，我抹完了成黄油球了。
2: 我瞧你有点酸酸涩，我瞧着还黄油球呢。还他儿子一看急了，干嘛呀爸爸，怎么了？您这怎么捯饬什么呀？
0: 啊，
2: 出门啊参加一活动啊。
0: 对，
2: 别乱溜达了。
0: 怎么
2: 您这个好回去老找不着道，我们在家等您多着急，那回多吓人呢。
0: 谁说的？
2: 我这活动很重要。
0: 对，
2: 我们这个一个月呀才举办一次。
0: 是
2: 您什么活动啊？
0: 啊，
2: 嗨，我们的培训班，
0: 哎，
2: 我们一个月就举办一次，我不去不合适。
0: 对，
2: 中老年广场舞，
0: 对，
2: 培训班，中老年妇女们，我们大家伙在一块儿跳这个广场舞。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就是中老年舞蹈班
2: 啊，
0: 没有妇女，
2: 不是，也有女同志，也有男同志。
0: 不，
2: 您这心气儿高啊！
0: 啊，
2: 想去呀？
0: 是啊。
2: 在哪儿啊？
0: 啊，
2: 嗨，就那个崇文区图书馆那儿。
0: 哎，
2: 您认路啊？怎么不认路啊？
0: 真是，
2: 咱家住的天通苑呢。
0: 对，
2: 里边远，坐地铁不用倒车。
0: 没错，
2: 坐五号线，对不对？
0: 是。
2: 五号线，然后磁器口那站上来，
0: 哎，
2: 万东一溜达到幸福大街北口，往南一拐弯，到了，
0: 就这路线。
2: 他儿子一听，说的还蛮对，
0: 没错啊。
2: 哦，这意思
0: 啊，
2: 那行
0: 啊，
2: 您要认路行
0: 啊，
2: 您说一钟点儿，
0: 啊，
2: 待会儿我们上地铁站接您去。不用，没事儿，没事儿。
0: 真是
2: 不服老啊？
0: 不是，应该什么岁数？
2: 倒着好了，下地铁了
0: 啊。
2: 这地铁呀，您没看天通苑那边就没有空座了
0: 啊？对，现在坐车的人多，
2: 按说这岁数有人给让座
0: 啊，
2: 他不去
0: 啊那是，
2: 他不服老啊，
0: 那是
2: 连窜带蹦就上地铁了
0: 啊，
2: 往这一站，拔着胸脯挺腰杆，
0: 你看
2: 这脑袋扬的高扬脸，
0: 哎，
2: 嘴里还哼哼唧唧的
0: 啊，
2: 人一瞧看着好像岁数没有什么老太那意思似的，
0: 那是
2: 没人给他让座，
0: 那是
2: 他拿手揽着这个掉的那扶手拽着，哎，
0: 我得拽住了扶手，
2: 拽住了

0: 这车速快呀，地铁您都知道比公交车快呀。
1: 对，
0: 他站不住啊，他逞能，好，这一蹦子
1: 啊，
0: 站到北新桥了。
1: 咱还真棒，
0: 十好几站
1: 啊，
0: 真想坐，他这劲头没人让他。他跟前有个小学生
1: 啊，
0: 那系着红领巾的嘛
1: 啊，
0: 车到站了，这小学生站起来了
1: 啊，
0: 爷爷，您坐这儿吧。孩子是好意
1: 啊，
0: 爷爷这俩字把他得罪了。
1: 那是，这给我叫老了。
0: 瞪这孩子一眼
1: 啊，
0: 谁是爷爷？你叫谁爷爷呢？
1: 就是，
0: 坐那儿。
1: 哎，
0: 谁教给你的？
1: 啊，
0: 出门烂叫爷爷。
1: 对呀、啊。
0: 谁你爷爷？
1: 就是
0: 我不坐
1: 啊，
0: 坐那儿。
1: 对，
0: 孩子没成想挨顿呲瞪啊
1: 啊！
0: 小学生坐那儿了。
1: 是，
0: 车到站，下的人不多，上的人多呀。
1: 那是，
0: 进二环的人更多了
1: 啊！
0: 嚯，这碰的一样，那撞的一样，站不稳了。这小孩看的实在，小孩又站起来了
1: 啊！
0: 爷爷，您坐这儿吧。他一听这话，腾就上来。
1: 就是，
0: 坐那儿
1: 啊，
0: 坐那儿，怎么那么没有家教啊？
1: 对呀、啊，
0: 谁教给你的？
1: 是
0: 家大主妇出来管叫爷爷
1: 啊！
0: 我不坐，坐那儿，
1: 坐下，
0: 把孩子吓脸都白了
1: 啊！
0: 又坐那儿了，
1: 是
0: 车到站了
1: 啊，
0: 没下几个人，呼一下上好些人，
1: 哎呦，
0: 把他们给挤的
1: 啊，
0: 站不住，俩脚都快够不着地了
1: 啊，
0: 这孩子又站起来了，张嘴刚要叫
1: 啊，
0: 你别看岁数大，手还挺快
1: 啊，
0: 一把把这孩子就给搡在这儿了，坐那儿，你再叫我爷爷，
1: 对，
0: 你再敢管我叫爷爷，我听听。
1: 嗯，
0: 大爷，大爷也不行。
1: 是，
0: 叫大哥。
1: 啊。
0: 把孩子吓坏了。大哥，您坐这儿，我告诉你三遍了，我不坐。
1: 就是。
0: 我不坐。
1: 啊。
0: 你再敢说这，我抽你。
1: 啊。
0: 你爱坐不坐？
1: 哟，
0: 你坐不坐的我不管，我都过三站了，你干嘛不让我下车呀？你，
1: 哎呦，
0: 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
1: 不成，
0: 我也得下去。
1: 怎么了？
0: 到此一口了。
1: 您瞧瞧，
0: 上地铁了
1: 啊？
0: 顺地铁上来
1: 啊？
0: 到上面就转向了。
1: 这变化太大，
0: 什么变化大呀？
1: 啊、
0: 找不着道了。
1: 谁说的？
0: 应当奔东去，奔西就去了。
1: 啊，
0: 都快走到出口了。
1: 啊，
0: 看见前面大街那牌子了，不对，走反了，往回走吧。
1: 啊，
0: 呵，吭哧吭哧走半天，好容易走到幸福大街北口。

0: 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我们笑动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您进去过吗？
3: 哎呦，这抖音直播间太好了，
2: 是吧？
3: 我还真是想上啊，
2: 是吧？
3: 没错啊。
2: 我跟您说
3: 啊，
2: 这个回头啊
3: 啊，
2: 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就有您的这个节目
3: 啊。还真是 啊
2: 这个而且呢我知道王先生 啊平时经常拿这个手机看点资讯什么的。
3: 对，
2: 你都看什么内容您？
3: 哎呦，好家伙，你像什么这个、这个健美操的呀、什么这个饮食做饭的、广场舞大妈的、这我都喜欢看。
2: 好，您看这涉猎太广泛了。
3: 哎，
2: 不是，您还看这个健美操运动方面？
3: 哎呦，我告诉你，现在
2: 啊，
3: 这个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对这个健康健美那非常重视。
2: 是是是，
3: 而且现在方法特别多，各式各样的。哎呦，太好了！
2: 哎，我听您说我都美得慌。
3: 那美食也好啊。哎呦，就这做饭，这现在好家伙，哪儿的口味都有。哎呦，太好了！
2: 而且现在咱们大伙儿更注重这个锻炼的养生，
3: 没错，
2: 是不是？您看王先生刚才，哎，能骑自行车
3: 啊？对。
2: 还有一方面，我跟您说
3: 啊，
2: 王先生这个游泳特别好。
3: 哎呦，好家伙，我这还真是，我游泳在我们地区回龙观还有个雅号呢。
2: 您叫什么呀？
3: 我叫这个回龙观黑泥鳅。
2: 您这什么雅号啊？
3: 哎，
2: 就说游得特别快。
3: 哎，对，没错。
2: 哎，这个其实啊，您这个游泳都出了名了，
3: 还真是。
2: 好多那网友都给您拍下来了。
3: 是。
2: 您那网上，呵，有您那游泳那个英姿勃发那镜头，
3: 没错。
2: 哎，您看了这么多这个视频内容，自己拍过吗？
3: 我还真没拍过。
2: 太好了
3: 啊！
2: 您先换衣服去。
3: 我换衣裳去。
2: 咱借着这功夫，
3: 我赶紧换
2: 您去。
3: 哎，
2: 咱们呢播一段我们笑动的优秀节目，一会儿啊。您看我们爷儿俩这段短视频。
4: 金斗
5: 是我。
4: 哎呀，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5: 不敢当。
4: 哎呀，我特别的喜欢您的这。
5: 谢谢。
4: 我敬仰您。
5: 谢谢。
4: 我爱您。我爱您的艺术。
5: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4: 哎呀，那什么，那个我也是咱们文艺界当中的一份子。
5: 您这是客气。
4: 但是我不是相声。
5: 您是？
4: 我是梆子。
5: 梆子
4: 啊，
5: 咱俩拉拉手。
4: 哦，您也梆子？
5: 我底儿。你鞋帮，我鞋底儿。
4: 一只鞋干嘛呀？梆子？
5: 什么梆子？
4: 河北梆子。
5: 我谁呀？
4: 我呀。
5: 您是演唱河北梆子的
4: 啊？对对对，
5: 这是传统艺术，
4: 是
5: 尤其是我们北京人
4: 啊，
5: 喜欢听京梆子。
4: 哦，
5: 这都爱听。
4: 这能爱听吗？
5: 爱听
4: 啊。
5: 你看
4: 好，这真想不到这么多知音啊。
5: 哎，
4: 太好太好了，真爱听，
5: 真爱听，
4: 真爱听。怎么咱们
5: 俩人当众来一场，
4: 给大伙唱一
5: 首，
4: 唱一首，
5: 唱一首，
4: 唱一首去。行行行，
5: 您挑戏。
4: 其实来的人我看还都是没有外人。
5: 没有。
4: 这您挑一出戏。
5: 您挑。
4: 你说您挑戏，您挑。
5: 干嘛我挑？
4: 我会的戏多呀。
5: 是啊，
4: 我会8万多出呢。
5: 这河北梆子有这么多戏码吗？
4: 你要当我要挑一出，当你不会，你当着这么些人，你这么大名望，你心里一窝囊，当你半身不遂了，你画圈了。
5: 我这半身不遂，就你这模样
4: 啊！
5: 别逗了，
4: 为你安全，
5: 为我的安全。您这人戏德，
4: 你挑戏，
5: 好不了。
4: 你挑戏，
5: 我挑戏。

0: 你听，
1: 我也会的戏不太多。
0: 啊、是是，
1: 您是唱《青衣花山》的，
0: 对对对，
1: 我呢唱上胡生的
0: 啊。
1: 咱们来一出《分河湾》，你看，
0: 好，
1: 这是河北梆子独有的。
0: 分您说什么？
1: 分河湾呢？
0: 分河。
1: 分河湾，
0: 分河，哟，我怎么听这戏我有点晕呢、啊？我，你听这我这，
1: 您血压正常吗？
0: 不不，我血压到这儿，这戏我怎么这分河湾是什么？哪个？
1: 您忘了分河湾
0: 啊？
1: 这里角色也不多，
0: 赵
1: 瑶一折、
0: 啊，
1: 两个角色，一个薛仁贵，一个柳荫环。
0: 哦，这我知道分河湾嘛。
1: 哎，
0: 对对对，就这么两个人，
1: 一个薛仁贵，一个柳荫环。
0: 哦，对对对，
1: 两个角色，
0: 两个角色。
1: 哎，对对对，
0: 这俩人是什么关系啊？
1: 这是两口子呀，
0: 哦，这是夫妻关系，
1: 对
0: 啊，是是是，
1: 对对对。
0: 那我也薛仁贵，
1: 对啊，
0: 你也柳荫环，咱们俩人好好查的查的，我得好好跟你较较劲，
1: 较不了劲了
0: 啊，
1: 怎么先生，
0: 怎么了？
1: 您是唱《青衣花山》的，
0: 对，我花山呢，
1: 我是唱胡生的，
0: 没错啊，
1: 我来薛仁贵，您来柳荫环，正姑。
0: 薛仁贵是男的呀？
1: 哟，我的妈呀！
0: 哦，薛仁贵是男的。
1: 您怎么连雌雄还不知道呢？这个。
0: 哦，照您这意思说，您演薛仁贵，
1: 我演薛仁贵，
0: 我演柳荫环。
1: 对，
0: 那您就是我的
1: 丈夫，
0: 那我是您的
1: 妻子啊。
0: 咱们两个人结婚了，
1: 多好啊！
0: 那我多害臊。
1: 上台一出戏，下台立规矩
0: 啊！行行行
1: 啊，
0: 角色咱就这么分，
1: 就这么分。今天来一回，
0: 这可是为了满足亲爱的朋友。
1: 哎，
0: 咱们就这么素食。
1: 您受着委屈就来这个，
0: 不行还唱不了，唱不了。
1: 怎么？
0: 跟您抱歉。
1: 为什么？
0: 您这有没有那个铲面呢？铲面，
1: 铲面
0: 啊！
1: 哎呀，我们这儿没有铲面。
0: 那您这有？
1: 有拉面。最拿手的是刀削。
0: 不是你怎么饿了？
1: 你才饿了呢！
0: 不是铲面，
1: 那叫场面
0: 啊！对，就是坐旁边的，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滋滋咕滋咕滋，
1: 这
0: 得有这个。
1: 你别糟蹋人家，你别糟蹋。
0: 滋咕滋咕滋，
1: 滋都滋咕不了了，已经
0: 啊！
1: 铲面，
0: 铲，您没有这个怎么唱啊？
1: 用嘴打家伙，
0: 使嘴打家伙。
1: 你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你打家伙呀、啊！
0: 哎呦，那跟您抱歉，我们可凑合了，就
1: 这么来。
0: 行行行，
1: 非常简易
0: 啊，是。
1: 主要是听您
0: 啊，对，河北梆子，
1: 哎，
0: 没错了，李桂林老师的学生，
1: 当然了，
0: 没错了，
1: 对呀、
0: 啊，对。
1: 刘玉玲，
0: 对
1: 对，
0: 我们都是这个是师兄妹，
1: 好好好，
0: 你这是太好太好了。
1: 那咱们就开始，
0: 开始怎么开始？
1: 啊、把这桌子您帮我往后搭一搭。
0: 干嘛搭桌子？
1: 翻出前后台来。
0: 哦，这怎么算啊？
1: 哎，桌子前的为前台，
0: 哦，
1: 桌子后的为后台。
0: 是。
1: 您这儿的是上场门，
0: 对吧？
1: 我这边啊是下场门。
0: 哦，好好。
1: 我呢还得给您搬一把椅子。
0: 哎，别的别的，搬椅子，
1: 您好坐呀。
0: 哦，是。
1: 闹摇一折呀。
0: 不是，搬椅子我来吧。
1: 我来呀、
0: 啊。我来吧。
1: 我来。
0: 我来吧。
1: 我来。
0: 我来吧。您手快，我来。行，好好好，
1: 小座，
0: 哎，好好好，
1: 哎，
0: 行。不过还是唱不了，
1: 为什么呢？
0: 这我这大家伙瞧着
1: 啊，
0: 跟这剥了皮的鸡蛋似的。
1: 哎，那倒是。
0: 这哪像柳荫环？
1: 那您怎么办呢？
0: 我得化化妆。
1: 哎，化妆
0: 好，找分出男女来。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好不好？我化化妆。
1: 哎、人平衣，马平安。
0: 对。
1: 哎，化妆呢能够弥补很多。
0: 没错。
1: 虽然他这头发少点吧，啊，化出妆来他一折丑，他只要一像，您一鼓掌，我们就开始给您唱。我估计是错不了。不信呢，您可以仔细的看一看。要真正的化妆，要得包头，那得一个多小时。他这很简单，啊，打出来您。
0: 怎么样
1: 啊？这像偷地雷的那个，
0: 这化妆多漂亮！
1: 嗯
0: 啊，你看我给你摆一个姿势，
1: 哎呵，
0: 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姿势，
1: 嗯，
0: 像不像一位电影明星？
1: 谁呀、啊？
0: 章子怡。
1: 啊，章子怡，
0: 嗯，
1: 你像肯德基。章子怡就你这模样
0: 啊，呵，就够漂亮的，
1: 够漂亮的，
0: 好
1: 了，咱们现在开始
0: 啊，好，开始
1: 啊，开始啊，
0: 怎么办？
1: 您叫板
0: 啊？什么
1: 啊？
0: 什么？
1: 您叫板呢？
0: 我叫板。
1: 哎，对，您叫板。
0: 哦，好。
1: 哎、
0: 我跟谁叫板？谁不服？你不服是怎么的？
1: 回来。
0: 跟
1: 叫板打架呀、啊？
0: 不是你说的吗？
1: 那不成，
0: 我叫板。
1: 叫板这有句词啊，
0: 什么词儿？
1: 你不会啊？
0: 不会能跟你唱吗？
1: 会，
0: 会我不就唱了吗？
1: 那到底会不会呢？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你忘了？
0: 忘倒没忘，
1: 唱了，
0: 就是想不起来了。
1: 还是忘了这个。这句很简单
0: 啊，
1: 丁山儿该来了。
0: 哦，就这个。
1: 哎，
0: 行行，来来，
1: 哎，
0: 行，
1: 哎，
0: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亲爱的丁山儿啊，赶快回来吧，妈妈在这里等你呢。丁山儿啊，来吧。
1: 停，
2: 停，
1: 你怎么干念呢？
0: 那我失念。
1: 失念干嘛呀？你得有韵呢。
0: 什么
1: 有韵呢？
0: 我有韵，那不成怪物了吗？
1: 嗨，那是韵调之韵，您得唱出河北梆子味儿来。
0: 那怎么韵呢？
1: 哎呦妈呀！
0: 啊，
1: 你没别着急，我教你啊。
0: 啊，
1: 丁山
0: 啊，
1: 儿哦该来了啊，哎。
0: 这句谁唱啊？
1: 你唱啊！
0: 我唱你是干嘛呢？
1: 我这不教你吗？
0: 你大理嗓子，你嚷什么呀？
1: 啊！
0: 什么味儿这是？真是，我用你教干嘛？我用你教干嘛？大理嗓子嚷什么你呀？真是的，
1: 挑眼了。
0: 你瞧瞧，你这唱完了，我再唱不新鲜了。
1: 那您唱，
0: 我来啊！这
1: 我没唱，
0: 是不是我来啊？
1: 当然了，
0: 对呀，
1: 您唱，您唱，您唱，
0: 就是，
1: 哎，
0: 真是，这不是
1: 您
0: 抢我的戏，没有戏得，
1: 就是，您来，
0: 丁山，嘿嘿嘿，丁山，嘿嘿嘿。这什么不唱不唱？
1: 怎么了？
0: 不唱不唱
1: 不唱了？
0: 你这人没戏得。
1: 我怎么没戏得呀、啊？
0: 我这刚一张嘴，赶紧拿扇子把我给挡上了，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见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人，对不对？
1: 哎呦妈呀！
0: 你太
1: 您呢？您还比过尤老师的徒弟呢？
0: 啊！
1: 您唱这句
0: 啊，
1: 大家都知道
0: 啊，
1: 是闷帘哭头叫板、
0: 啊。
1: 您唱这句的时候是在后台了，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旧的舞台出相入相，那门帘没有，我们拿这挡着一点，就好比是门。门帘懂吗你？
0: 哎呦，误会了，误会了，我以为你挡着我呢。哦，这扇子好比是门帘，
1: 门帘，
0: 门帘叫板。
1: 对呀、啊。
0: 哎呦，这您抱歉，抱歉，
1: 没事，
0: 真是我
1: 咱们来，
0: 您原谅原谅。哦，这是门帘。
1: 哎、
0: 哦，好好好，哎，
1: 这就行了。
0: 哎，丁山，丁山，丁山，
1: 你干嘛你？
0: 怎么了？怎么
1: 你不好看？你摸我脑袋干嘛？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哪点不讲理啊？
0: 你扇子什么呀？
1: 门帘、
0: 啊。好似的，我扶点门框啊。
1: 哎，没有，这台上哪有门框啊？
0: 没有，咱不扶不就完了吗？
1: 啊、
0: 其实摆脸干什么呀？怎么回事情、啊？干什么这是？
1: 乌鸡白凤丸吃多了。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
8: 隆个隆的咚，死去又回来了。
7: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
8: 隆个隆的咚，
9: 回去，不是让你美完了就回去
7: 啊！
9: 你这有四句唱
7: 啊，我知道这里有四句啊，
9: 那你唱啊！
7: 不行，咱俩得对的词啊！
9: 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词？
7: 那不行，但我唱完四句你接不上来了，你们词不一定跟我们词一样。你们有四句啊？
9: 有啊！
7: 你们这头一句什么？
9: 我的二分河湾，牵了去大雁。
7: 啊，老词儿
9: 都这。
7: 对对，第一、这第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吗？
9: 当然了。
7: 第二句，
9: 天到了，这般时也不见归呀还。
7: 好像还有三句。
9: 当然了，
7: 三句是，
9: 你哪句不会呀、啊？啊，
7: 不是，这不是跟你对的词吗？你们这三句是啊，
9: 江山儿我错之在，那要了门以外。
7: 你看，还是对的好不是？
9: 怎么？
7: 这是四句的词、
9: 啊。三句，
7: 四句，
9: 三句啊？
7: 是三句吗？
9: 对呀、啊。
7: 那四句什么呀？
9: 一句不会呀、啊，你整个一骗子呀、啊。
7: 我记得四句是
9: 听我的
7: 啊，
9: 等我的儿他到来，同把饭餐呢。
7: 餐是什么意思？
9: 就骂人餐都不懂、啊，餐就是吃。
7: 哦，餐就是吃，
9: 哎，
7: 吃餐一样。
9: 对，
7: 这回我记住了。
9: 为什么呢？
7: 有吃我就记住了。
9: 这没饿合，
7: 没问题。
9: 再来吧，
7: 我知道了。冰山儿啊。
10: 烂产呢、啊。

0: 一打一打的抬抬抬抬抬了个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个咚咚一个咚的咚个咚咚一个咚个咚的咚。
1: 头一句什么来着？
0: 我的，
1: 我的儿在芬那河湾
0: 的里边东，
1: 前闹去大雁，天到了这般时也不见，回呀还
0: 东，
1: 将身儿我坐只在窑门一里。
0: 哎，外头，
1: 外头冷，
0: 那也是外头。
1: 将身儿我坐只在这窑门外呀，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0: 你这数数呢？哎，哪有嗨？
1: 等一个
0: 人。你唱啊！
1: 我那要害他到我来同把饭吃啊啊啊啊！
0: 别美了，错了。
1: 怎么错了？
0: 餐，
1: 你不是说吃餐一样吗？
0: 那都不够折呀，
1: 非得唱餐。
0: 对呀，
1: 吃西餐呐、啊。
0: 你有那牙口吗你？
1: 换
0: 西餐呢？妈来！
1: 抬抬抬抬令抬令令抬，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当溜了。
0: 我唱不了了我。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唱没把我累死。
0: 你唱着我给急死。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我们这还有一个曲径通幽的地方，这儿呢是一个小操作间，有藏了有顺了，说明我们的这个生活真的是向阳而居。那么卫生间装的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让李老师啊带着您好好的看看
1: 这个装修啊。卫生间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家子都要用这个卫生间。你看我们这个卫生间，那么虽然干湿没有分开，但是我们拉一个帘儿解决了大问题。这壁龛，这个我们得讲一讲。原来它这个窗户是一直到这儿，一直到这儿。那我们设计师呢，给设计了这么两个壁龛，可以放很多的东西。另外呢，把窗户往上提，空气的流通非常的好。所以这个窗户对这个卫生间来说，我觉得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设计是很有道理的啊，做得很靠谱。四周呢有没有障碍？对于老人来说，对小朋友来说，这是很舒适的地方。
0: 李老师
1: 啊，
0: 这是老两口休息的地方。
1: 对，这间房子可不小，
2: 大床。
0: 哎，而且不光床大，这床呢、啊、是一看就是老两口的
1: 老家具。老家具。
0: 但是旁边配了我们的定制家具，哎、
1: 这好。
0: 哎，您看这装多少东西，
1: 真是
0: 是不是？
1: 哎，
0: 而且感觉这个房间很温馨。
1: 没错。
0: 您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因为采光好。这么大的玻璃，这么大的窗户，我们这期节目叫什么？向阳而居啊。
1: 对呀、啊，躺在这儿就看见这个，心情多舒畅。
0: 没错。
1: 哎呀。
0: 李老师，这您应该知道，这个卧室实际是最需要有充分的阳光的。
1: 没错，
0: 哎，有阳光的午后晒晒太阳，
1: 聊会天、啊、
0: 哎，喝喝茶，非常的实用。我们这个房子实际是三居改两居
1: 哦，
0: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
1: 啊，
0: 怎么还把三个屋改成俩屋呢？
1: 对呀、啊，
0: 哎，这是因为我们在这儿生活的就是他们老两口，所以只需要一个次卧，并不是您家里房子越多它就越方便，
1: 它主要就是看自己的实用，
0: 哎。这叫量身定做，
1: 好，
0: 这就是专业性的话题。
1: 当然了，
0: 那么这专业性的话题，我们就得请专家了。
1: 那当然了，
0: 接下来我们请出专家杨总，从专业的角度跟您聊一聊。
1: 您好好听听。
0: 对了，
3: 今天这套房子啊是73平米，老两口住，是一个30年的老房翻新。有人说呀，这个老房翻新啊，就是刷刷墙，换换家具。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啊，今天这套房子的装修啊有3大亮点。第一呢，就是拆墙见光。大家都说这个客厅啊是我们这个整个房子的一个心脏，那原来呢这个客厅呢是被隔成了一个卧室，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光线，所以呢这次呢把这个清理墙一拆，南北通透了，光也进来了。平时呢这个老两口啊在这个客厅啊看看电视啊，晒晒太阳啊，这个非常的舒服，而且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第二呢，就是动线顺了，6平米的厨房加上阳台，原来的橱柜啊挡着这个路，所以呢我们在进出的时候呢就会侧着身走，所以非常的不方便。那现在呢把这个灶具移到了阳台，然后灶具旁边呢就是这个洗菜盆，所以这个洗切炒动线也是非常的流畅，所以操作起来是游刃有余。第三呢，就是细节到位。这个卫生间里面呢，我们的淋浴区啊做了一个壁龛，这样洗漱的一些物品就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可以不弯腰不打滑，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另外呢，把原来的暗的餐厅变成了衣帽间，就是把原来家里最不好用的空间变成了现在最好用的储物空间。以上这3点呀、啊，也是突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向阳而居”。大家看这套房子装修的这么好看，也是我们688方案所包括的。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88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8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

0: 踏踏实实住新家。
1: 蜜蜂蜂园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我是本案的设计师梅英慧，这套房子呢是给咱们叔叔阿姨老两口的房子，要重新进行装修改造，因为退休了嘛，一定要装出一个惬意的一套房子。刚才杨总聊到了咱们这套房子有三大亮点，那我来展开聊聊我对这套房子的一个设计规划。在我进到这房子的时候呢，哎，这边有一堵墙体，而且呢采光比较暗，餐桌呢没地儿放到在最里边这个空间。那么拆除这个墙体之后呢，恢复到咱们原来大客厅，那咱们将餐桌恢复到咱们现在这个就餐区之后，在这个位置咱们做了通顶的定制柜，解决了业主的一个收纳。这个柜子的平米数足足能达到了7-8平米，将业主原来的一些东西全部都收纳到了里边，这是第一大亮点。那么咱再看看第二大亮点，改造之前的厨房，这边有一个大冰箱是放在了这个角落，橱柜、烟机、灶具、水盆既然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它一开始的动线呢是非常拐，非常不合理。改造之后呢，我将咱们原来这个操作台平移到了对面，然后呢做了一个一字形，一直从咱们这厨房通到了阳台，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操作空间。将原来放到门口的灶台、烟机呢，咱们移到了这个厨房阳台，通风效果好，而且还能隔绝油烟，因为离门口比较远，足足有将近5米的一个操作空间。所以咱们第二大亮点就是完美的收纳，做到了干净整洁。很多人一听这是给退休老两口的房子设计的，感觉像适老化，适老化的感觉就像哎，是不是老年扶手呀，报警器呀，其实不是。真正的一套为老人居住的一套好房子呢，首先咱们要用对的就是将咱们完美的这个自然光引入到咱们这个客厅，包括它这个动线从原来的弯弯绕绕咱们给它捋顺了，以及这个物品好拿放，不弯腰，好搞卫生，找东西也很方便，而且配色亮堂好找。其实这就是做到了一个润物细无声、向阳而居的房子。

0: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1: 哎，你好，
2: 叔叔
1: 好。
0: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2: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还是大金表，哎，
0: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2: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啊，
0: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1: 啊，确实不错。这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2: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0: 是，
2: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1: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0: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3: 是啊，
0: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的什么样的表呀？
2: 买了一对大金表。
0: 啊，是这一对是吗？
2: 对，
0: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2: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
0: 万十来块钱。
2: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钱买了一对儿。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要不老也不守时。
1: 是
0: 哇，
2: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0: 还是结婚纪念日，
2: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4: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的老伴儿啊，等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

0: 你吗？
1: 好酸，好酸，好酸，好酸！
2: 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0: 好，
2: 您继续看哈。
0: 谢谢。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2: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6: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2: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6: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2: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6: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7: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8: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7: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9: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7: 是，
9: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格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8: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7: 是，
8: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用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 须买一对儿。
9: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但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啊、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7: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啊、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8: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

0: 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
1: 嗯，
0: 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2: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敲吧。
1: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3: 哎，
1: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4: 哎，
1: 嗯，这是您的爱人吗？
4: 嗯，是。
1: 啊，结婚多少年了？
3: 50年了。
1: 50年了。
3: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3: 是金婚啊？
1: 是金婚啊？
3: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1: 三钻一响？
3: 对。
1: 哪三钻一响啊？
3: 自行车
1: 啊，
3: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3: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3: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 嗯，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3: 对，
5: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3: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
1: 嗯，
3: 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3: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

0: 还真是
1: 日历
0: 呢，日历哈，
2: 挺好的。
0: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5: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2: 3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5: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2: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10。
5: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6: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的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0: 这位先生您好。
7: 你好你好。
0: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7: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0: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7: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8: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得，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6: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8: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4: 大家好，

0: 报名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2: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1: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3: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哎
4: 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3: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5: 我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3: 是，
5: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4: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3: 是，
4: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5: 是啊，这个表呢，

0: 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
1: 所以，我有一个决定，你不受任何约束，你可以吃喝玩乐，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随便花钱，任性撒欢，通通可以。但是24小时之后，你得给我一个答案。结了婚，就意味着要对这份一生一世的诺言负责，要不伤害那个你爱的人，要和你的天性做抗争。如果做不到，你就别结婚。
2: 没事吧？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1: 我就想不理智一回。倒计时从现在开始，明天的这个时候咱们家里见。要自由，还是要婚姻？

0: 醒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来，
1: 是不想把这份责任跟负担强加给任何人，可是在我心里，我觉得只有是我自己真正赚的。

0: 你知道寿斌在哪儿吗？我找他有事儿。
1: 说你话吧，听到没有？我们在医院呢。医院？没什么大事吧？大夫说了，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息。

是不是特别蠢，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过去做的所有的蠢事儿弥补回来。

0: 开车了吧你？
1: 好，开了。
0: 把他所有东西都拿车上去吧。

0: 们辛苦你了，早点回去吧。
1: 哥，你也没地儿休息啊，要不然你去我那儿得了。
0: 不用，我哥都去拉伤了。
1: 你不在这儿照顾他了？
0: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我还没说你呢，他生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我本来是想打电话跟你说的。
0: 说本来啊。

0: 宇，您怎么来了？
1: 黄总呢？
0: 黄总不在，他今儿没来。
1: 哦，他去哪儿了？
0: 他身体不舒服，在家歇着呀。
1: 哦，不会真被我气着了吧？他说他哪儿不舒服了吗？
0: 合着您还不知道呀？
1: 知道什么呀？
0: 您这当爹的可真行，媳妇儿怀孕了你还不上上心，我还以为你这会儿在家伺候着黄总呢。
1: 不是你等会儿，谁怀孕了？
0: 黄总呀。
1: 黄总怀孕了？
0: 是啊。
1: 她怀孕了？
0: 没错。
1: 她怀孕了，她还跟我作？
0: 您没事吧？

0: 喂。
1: 喂，我能去你家找你吗？
0: 我今天家里不太方便。
2: 有事吗？
1: 那咱们外边喝点儿。
0: 也行。
2: 要我下半夜来找我吗？
1: 行，一会儿见。
0: 嗯。

0: 说吧，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1: 我媳妇怀孕了。
0: 哦，
1: 你不恭喜我一下啊？
0: 看你那丧眉打眼的样儿，就知道计划之外的吧。
1: 雷哥，你给我说说，这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要结婚啊？为什么要组建家庭？为什么要传宗接代啊？
0: 我一没结婚，二没孩子，你这么高深的哲学问题就不应该问我。
1: 我倒是想去找老沙和侯志呢。你瞧这两个人，一个一心就想着复婚，恨不得把老婆跟儿子全都拴在自己裤腰带上显吧，待在这围城里就不愿意出来。另一个毛还没长全呢，天天嚷嚷着要谈恋爱，根本就没想过进城的事儿。也就你骑在枪头上，站得高看得远，相对客观中立。
0: 我还站在旗杆上呢。我，
1: 你别闹，我说正经的呢。我跟你说实话，我心里确实有点慌。哎，你帮我分析分析，你说我媳妇儿她明知道自己怀着孕，她干嘛还考验我呀？还让我做选择题，还闹着要离婚，那合着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有我没我都行呗？
0: 你是生气她瞒着你是吧？
1: 我是觉得我他妈还是个宝宝呢，怎么就当了爹了？
0: 宝宝，1.83米的宝宝，
1: 你别查我。哥，不瞒你说，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不是没想着要娃的事儿，四个老人天天催，但是律所忙就没顾得上。哎，我天天看着我身边的朋友，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那是捉襟见肘，每天两个人吵的是天翻地覆的。我还挺庆幸没上了这艘贼船，可怎么突然间……
0: 计划不如变化快，百密一疏，终有一漏，是吧？
1: 还有两个小时，我就得回去复命了。我现在脑子乱的跟一团浆糊似的。哎，我有个大学同学，那当年可是校花，生了俩娃之后，他自己说啊，说他现在的生活状态跟隔壁弄堂里的大妈没什么区别，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是带娃做饭训老公，带娃做饭训老公。你问他开不开心和老公恩不恩爱，就仨字儿，还没离。你说这样的人生他有什么劲啊？
0: 可是你既然选择要这个孩子，那你就有义务和责任把他养大，并且把他教育好，这是当父母的应该做的。
1: 可我真的是还没准备好呢。
0: 行了，你别说了，主任，我觉得我听明白了。你有没有发现刚才你说了这么一大堆，始终都在围绕一个字？
1: 什么字？
0: 你。你害怕再回到围城里，没了自

0: 你害怕当了爸爸以后就再没了轻松，你害怕你们二人世界里突然多了一个人，从此就多了无数的麻烦和负担。你说的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围绕你自己的感受，唯独没有对方。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女人要不是被逼急了，何苦把自己练成一金刚呢？
1: 哥，你说的是黄易柔吗？
0: 她难道每天上班不辛苦吗？
2: 她怀了孕她自己不害怕吗？
0: 她难道就想过结了婚比单身还寂寞还孤独的日子吗？她难道不想找一个人依靠吗？我知道你还想再去看看这世界，感受感受那些更新鲜的更刺激的没见过的，可是为了这份所谓的刺激，在不同的人之间周旋探寻，就真的有意思吗？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孤独，因为自恋的爱不会长久，而且所有人都不会达到你的全部预设。总有一天，当你把真正爱你的人弄丢了，你才会意识到你已经失去了全世界。

0: 你知道了，我知道。玩的还尽兴吗？那就好。你呢？你过得还好？
1: 那就好。这份是离婚协议，财产我们一人一半。我不希望像别的夫妻那样，为了一点钱而对簿公堂。这些年。 是我对不起你，把你像犯人一样管着。其实你可以是个很好的律师，是我没给你机会，也是我心里害怕。现在你再回京很开心。

0: 这衣服能遮住肚子，而且材料很好。我试过了，确实很舒服。
1: 什么呀你？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咱俩说好了定课的，我也没那么喜欢孩子。你知道在办公室秘书小陈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都吓尿了。我自己出去溜溜开了2个小时的车，然后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来。你说咱们万一生了个小女孩，将来她长大了找了个男朋友，然后这个男朋友是个渣男，就跟我似的，就照我这脾气，我非得把他腿也打折了。
2: 你不要自由了。
1: 选的话，我还选你。我都想明白了，妻管严怎么了？有那么多人在外边还找不着媳妇呢，看那些直播打赏什么的有什么意思啊？花这么多钱还聊天，最后指不定谁把谁玩了呢。

0: 给你了，你就开开心心的在汇金待着，真的每个月的工资你都自己留着，如果不够花供养。
1: 老婆，你不会是怀孕怀傻了吧？
0: 你老婆有的是钱，不在乎那几个钢镚儿，我只在乎你心里有我，我只在乎这个。你怎么了？哎，哎，你，哎，快点坐下。
1: 我就是突然有点晕。
0: 老公，
1: 然后有点想吐，我有点想哭，有点想笑。
0: 你这个，我猜是因为我孕期荷尔蒙分泌旺盛，所以你也会有孕吐反应。因为你在乎我，所以你才可以感同身受。

0: 西了。
1: 在这多久了？
0: 没多久。怎么，头还晕吗？有没有哪儿不舒服？
1: 我记得许坤送我去了医院，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医院没法住人，你就住这儿吧。今天我去老尚那儿。还有，淑雨醒了，状况还好。
1: 醒了。
0: 你不用担心。

0: 只是我不明白，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一直要瞒着我？当初咱俩都到了谈婚，
1: 怎么了这是？
2: 就像爸爸一样。

0: 小美，姐，那个医药费、住院费什么的，你帮我垫了不少吧？你现在给我个数，我马上转给你。
1: 哦，不用不用，硕宇下个月的医药费也已经缴过了。
0: 哎呦，谢谢啊，不好意思，让你垫了那么多，一共多少钱？我现在马上转给你。
1: 不是我缴的，是你家那位。
0: 嗯？
1: 就那位个子高高、长得帅帅的唐先生。

0: 小孩子也是命苦啊，当年一氧化碳中毒，抢救不及时，导致神经系统不可逆转的损伤，又下肢瘫痪，前两天又从床上掉了下来，脑部受到外伤。我们现在呢，用高压氧进行治疗，结合新引进的药物，效果应该不错。只是这个药啊，是德国一家研发公司刚上市的，定价非常贵。
1: 知道了，钱我来想办法。
0: 你这个姐姐当的也是可以了，这么多年供着一台碎钞机。要不这样，我跟院领导打声招呼，让你缓两天。
1: 麻烦你了。
0: 别客气，认识这么多年了，说起来我也是看着你们俩长大的。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第一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2: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毕竟你是回不去了，叶守儒也不可能再用你，而你的从业经验，我们灰鲸正好需要。咱俩虽然当不了恋人，但还可以当合作伙伴。
1: 不了，谢谢。
0: 我知道，谢谢你帮我交了我弟的医药费。以后我有钱了，我一定还给你。
1: 怎么还？我想办法。想什么办法？你现在工作都没了，用什么还？
0: 到我公司来上班，用工资还，不正好吗？唐晨，我不想接受你的同情跟施舍，我不想以后挣的每一分钱里我都欠你个人情。如果我当初就想到你手下工作，我没必要搞垮你的公司了。你说到这儿，
1: 我一直以来也正想问你呢。
0: 当初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辞职跟我走？在拓维，你有无数的机会可以见到叶守儒。他可是你的金主啊，你会为了我葬送这么大一个客户吗？况且，我得罪了他，拓维不是照样毁于一旦吗？你还能像现在这样东山再起？原来你全是在为了我着想。
2: 我真的好感动，唐晨，我真的没有心情跟你闹，好吗？我弟现在就在里面躺着呢。如果你觉得愧疚，那你去龙山墓地道个歉。至于咱俩。
0: 干什么呀？干什么？
1: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推了，我就是为了来找你。
0: 你就不能好好跟我说说话吗？
3: 你想干什么呀？什么叫好态度？你干嘛呢？这是医院，生意行不大。
1: 你干什么呀？这是医院，你有病吗？
0: 我是有病，我没病，我天天追着你跑。
1: 精神病不住这儿。
0: 你是铁了心的要跟叶守儒杠到底了，对吧？
1: 关你什么事儿啊？
0: 那说一个死活关不关你的事儿。你千里送人头，报仇一时爽，至于怎么办？你想过后果没有？
1: 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这么有主意，你都跟谁学的？我怎么说你都听不进去，你是打了浪的苹果吗？
0: 废话，我不打浪，我能撑这么久吗？
1: 没关系，没背景，我们斗不过他。正义战胜邪恶，冤屈得以伸张，那都是电影里的情节，生活中没那么多奇迹。你已经活下来了，那么就请你不要辜负天意，好吗？你也可以像正常的女孩一样，逛逛街，购购物，吃吃美食，拍拍照片，去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跟一个喜欢的人共度余生。
4: 太累了，你知道吗？停下来歇一歇。

0: 我，你看我这几天忙的，
1: 一直没过问你入职的事儿。老东家那边的离职手续办得怎么样了？
0: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好的公关人。南星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你打算什么时候上班啊？
2: 随时。
0: 好，
1: 那就明天见。
3: 你真要去是吗？那我刚才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2: 没白说，知道你是为我好。
3: 知道你还去？明知道叶守是那样的人，你还往火坑里跳？你这条小命你就不想要了是吗？
2: 起跑线是我一辈子都达不到的目标。我爸的档案上现在还带着吴婷。我妈走那天，还有人往我们家玻璃上砸烂白菜。是，中间我差点跟你在一起，是我的错。从根上我们俩就不是一样的人，你应该有更好的生活，按部就班结婚生子，你不应该掺和到我这样人的人生。
3: 我已经掺和进来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了三年，

0: 叔叔来。
1: 爸爸，你奶瓶子喜欢吗？
2: 喜欢。
1: 快谢谢爸爸。
2: 谢谢爸爸。
0: 谢什么呀？
1: 小新啊，其实爸爸跟妈妈早就想好好陪你吃顿饭，就怪你干爹天天逼你爸加班。
2: 没事儿，不加班哪有钱？没钱怎么买那么多好吃的？
0: 好家伙！哎，小新啊，行，咱等会儿再学啊。爸爸呢，有一个这个重要的事情，我要给你宣布一下，就是我跟你妈经过了深思熟虑，我们俩决定
2: 复婚。
0: 这你也看出来了，
1: 聪明。那个小新啊，爸爸跟妈妈分开这么多年，对你的成长肯定是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妈妈今天向你道歉。以前呢我们没做好的，以后我们都给你努力补上好吗？
2: 好。
0: 行，那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家人就算团聚了啊！明天啊你跟妈妈就搬回家里来住，咱们不再跑来跑去了啊！你高兴不高兴啊？
2: 高兴是高兴，但是你俩当初为什么离婚？
0: 这个当时离婚哈，应该说是一时冲动啊。你别看爸爸妈妈这长这么高个儿啊，都是大人了啊，我们都能这个骑电动车呀，啊，都工作呀，能坐飞机呀什么的。那个，但是我们也会犯错误，你知道吧？
2: 那你们怎么确定现在复婚就不是一时冲动呢？
1: 当初我们也不是一时冲动，那个时候爸爸和妈妈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0: 哎，是那会儿啊有矛盾，

0: 既然不可调和，现在怎么又好了？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啊，爸爸有变化了。
2: 对，你看你爸现在变不少呢。
0: 这么说，离婚是我爸的错？
1: 不是，也不能这么说，小星。你说这当初啊，当初一个巴掌拍不响吧？你说你爸不偷不抢，不抽烟，也不喝大酒，对不对？没有任何的这个不良嗜好，那是因为啊，因为什么呀？
2: 啊？
1: 你说吧。
2: 那个，因为你爸他不求上进，每天就知道混日子，回到家什么也不管，他就跟那个米缸里的肉蛆一模一样。不对，现在你爸非常值得肯定，他不光跟你干爹成立了公司，还是公司的部门主管兼公司的副总，你爸棒不棒？
0: 棒。那就是说我爸现在有钱了，就跟他和好了？
1: 不是，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原因，小星。
0: 我们班同学都说男人有钱就学坏，你以后会不会再给我找个小妈？
2: 你这孩子上学学什么了？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话？这是？
1: 你别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啊！
0: 我们班同学的家长基本上复婚，最后又都离了。当初是为什么？后来还是同样的原因。所以我想问清楚，也希望你们想清楚，不然你们还不如像现在这样，一周见一次，距离产生美。你们说是不是？

0: 干嘛呀？
1: 我来看看。
0: 他不在。
1: 我来看三儿。他吃这个吗？
0: 你一过敏的人看什么三儿啊？
1: 你管我呢。

0: 大晚上的不在家里陪老婆孩子，跑来干嘛呀？硕兵也没答应你来回京吗？
1: 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0: 你先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家里有酒吗？
1: 没有。
0: 下楼超市买去。赶紧的，你。
1: 我说怎么突然跑过来了？借酒消愁啊？
0: 怎么骗人呢你？哎呀，我现在真是怀念呀，怀念咱俩上大学那会儿啊。哎，你说咱俩当初为什么就没有说考完研究生考博士就一路就咱俩一块一路下来多好啊。你说虽说那会儿吧没房子没车啊也没钱，但是没现在这么多压力啊，也没这么多烦恼。现在这又是老婆又是孩子，

0: 我就怀疑啊，当年孔子说唯女人和小人难养也，这女人咱知道指的是谁啊？你说他说这小人，他指的是不是就是小人儿、小孩儿？这小孩儿现在是太难对付了。哎呦，
1: 还是女人的杀伤力更大一些。
0: 本来啊，我跟陈阳已经决定好了，是吧？我们要复婚了。但突然间觉得吧，这事儿咱是不是还是尊重一下小星，是吧？跟小星也聊一聊。结果这孩子叭叭叭叭叭，说了一套的问题啊，结果就把我跟陈阳想要复婚的这欲望给浇灭了。哎，你说那？这离了婚之后复婚，他会是一什么感觉啊？
1: 我又没离过婚，我哪知道？
0: 不是你分过手，然后复合，那是一什么感觉啊？
1: 还是原来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0: 跟陈阳嘛，这离婚之后，他呢为我做出了改变，当然我对他来说做了更大的改变啊。但你说要是真复婚了之后，会不会像是翻一本旧书似的，还是原来的冲突、原来的矛盾，然后结果还是同样的，到时候还会离婚？那你说这婚还复什么呀？你说我们俩在一块儿还能再好吗？不，这就像说你现在在非常执着的努力的帮着硕兵，那是因为你不甘心，是吧？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事儿你都帮他度过去了之后，那你们俩之间还能再好吗？
1: 这其实就是一道选择题。爱是一生的磨难，不爱是一生的遗憾，就看你是宁愿受苦，还是宁愿后悔。

0: 这样你怎么选啊？
1: 我选前者，我不想留下遗憾。
2: 尽管吩咐我好了，
3: 叶总在办公室等您，
2: 那我就先去忙了。
3: 去吧。
2: 好，
4: 赶紧帮我找一办公桌，去吧。
3: 啊，好。顾水军带节奏泼脏水，还向梁总泄露我要辞职的消息。真不好意思啊，如果日后您碍眼的话，请多包涵。不过我还是想奉劝您一句啊，我这人啊，死过一回，挺没皮没脸的。劝你以后呢，还是少折腾，别惹事儿。
5: 没事啊，别那么僵硬。我姐呀，

0: 杏子糖，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接下来咱们都互相了解这么多了，那先问问王健先生，你是想和这位女士下去，你们两个一起增加一下交流和沟通，还是说先放一放？
2: 先放一放吧。
1: 先放一放哈。那这样，我们还有一位男士，您要不要见一下？可以吗？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下位男士他的一些基本情况哈。你看啊，这位男士现在有照片，有他的职业，有户籍，您还可以再选一样来了解一下。
3: 年龄，
1: 年龄，来看一眼，证书可以是62岁，要不要见一下？
3: 可以，
1: 可以哈。那这样，那我们就让这个王先生去休息一下，然后我们请出下一位男嘉宾，证书可以上场。
4: 一号和二号，你是觉得怎么样？
5: 都挺好。
4: 如果让你选一下，
5: 相对来说一还不错，我可以互补。这个第二号，他就是他老公，原来啊，就是他一直宠他，就特别宠他。他挺幸福，所以我可能某些方面做不到他老公那种地步，所以我觉得不太合适。
4: 那二号跟您那个哥们呢？合适吗？
5: 也不合适，年龄太大，差得太大。
1: 来，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男嘉宾，郑书奎上场，有请。好，欢迎您。
6: 你好。
1: 来，请坐。来，姐姐，您坐到这儿。
7: 给人感觉他就是应该性格比较开朗，比较开朗的，
8: 外向型。
7: 对，外向型的性格。生活比较乐观。
8: 是。
1: 那上场了之后，我们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的时间，那我们可以来互相了解一下啊。开始。
6: 您好。
8: 你好。
6: 我也不会说什么。你问我说我答吧。
8: 您年龄？
6: 63，属兔了。
8: 是北京人？
6: 北京人。
8: 退休了吗？退休了60是吗？
6: 我退休了。
8: 您有独立住房吗？
6: 有。
8: 工资呢？
6: 工资是你最好你别问了，反正够吃够喝。
8: 没事，我就是礼貌性的问一下。
6: 反正够吃够喝。
8: 那你说我问什么？接下来？
6: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没搞对象，也没那什么我，基本上，我这都是人家说的什么我，所以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一辈子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9: 就一辈子都是别人追我的，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跟你。
6: 对，对，他那意思就是，
10: 真的吗？
6: 也不知不觉的说一说，
10: 那人家问我工资，我说不多，够花。
8: 不是，那介绍不是都这些都可以问的吗？
9: 对的呀，
8: 我知道不可以问，
6: 对，
8: 我知道不能问，我就是礼貌性问一下。
9: 没有不能问，
8: 如果要
9: 没有不能问，
8: 冒昧了那就。
6: 你说住房，
10: 假如你这么说啊，你说我可以问一下您的退休金是多少吗？就是我，
8: 其实我不想问的，没事儿，没关系。
10: 不是他这个话语，他是有一个我可以问一下，他就好回答。住房。工资，这男士就觉得我干嘛？
8: 吓死我！现在
10: 他有那么一个反应。
8: 下次我再问，我又该问身高了，这也不能问是吗？
9: 问，
8: 我不问。
6: 这问身高可以，这什么？
9: 我给您问，您身高多少啊？请问。
6: 17吧，也行。反正我也不会说什么，
10: 尬在这儿了。
9: 烦死了。好吧，主持人该出场了。
6: 对
9: 没事，您先坐，您先坐哈。
5: 因为他问他多少工资，他不爱听了。这老哥们儿刚才就说来了。他说你要问我这问题，那就算了。你是出的钱，你要出的人呢？
1: 女士可能是觉得，哎，我们要在一起生活，我总要知道我的生活是不是还能保持现在的一个状态。我问问杜姐，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有很多看节目的朋友，单身的朋友可能会对您比较感兴趣的。您也可以表达一下您对你这些住房啊、收入啊这些你自己的态度是什么？
8: 对，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肯定独立住房是有的。 工资高呢，就说明他在这个某个行业肯定是很优秀，嗯，是我选。

0: 选择就是说另一半的这个主要原因，认知高一点，学历高一点，可以更加提升我，我也会变得更优秀。我之所以问工资，并不是说单纯收入是多少，是说他是在这个行业干得很优秀，
1: 什么位置？
0: 对，
1: 好，那比如说，因为如果有的家里边有孩子的，可能会把这个住房啊，或者自己的这种，会有其他的一些处置，你会在意吗？
0: 就说人家的住房可以自己处置，但是我们俩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肯定是就是要单独去住的，是吧？我也不要求将来房子怎样。
1: 明白了，好，这个就比较清楚了哈。那这样，我就是刚才把杜姐的这个信息呢，又稍稍补充了一下。如果说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哈，觉得和这位女嘉宾比较匹配，其实完全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比如说我们这有伴的小程序啊，还有我们的兴趣俱乐部啊，以及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大家都可以加入进来。还有呢，就是可以来联系我们当期编导，拨打633-12752都是可以的。说这么全，就是要跟你 say 拜拜了。我觉得你应该是没有做下去。觉得必要了吧？
2: 俩人杠上了。
1: 对呀、好吧，缓解一下尴尬。好，拜拜。这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郑先生了啊，来看一下你的基本情况。郑书奎今年62岁，是离异，然后是自由职业，北京户籍。之前来过选择是吧？
3: 来过。
1: 什么时候来的？
3: 来过。
1: 记得那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3: 都忘了早了，很快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赶开节的时候就有人过来，有人追着我，有时候就赶巧了，所以说的。
4: 一赶了看节哦，
1: 就是说我刚来录节目，或者是这个
3: 关键时刻，
4: 关键时刻，
1: 然后就被别人抢走了，可以这么理解吧？
3: 啊，对对对，
1: 截胡了。
3: 对，
1: 所以就一直和节目没有产生更深刻的链接，但是上过2次我们的节目。
3: 啊，对，也有人选我，但是有人选我呢，说把工资卡也给我，我也没同意。我喜欢你，怎么的？我说要不喜欢你，你也别占人家便宜。
1: 那您咋不把这工资卡交给人家呢？
3: 谁呀？我这没有我。
1: 啊，绝对不行。
3: 这绝对不行的。反正。吃喝可以说要跟我过。

0: 功夫的。
1: 对，他有点大众若愚那劲儿，大智若愚那劲儿。
2: 财富自由，您对财富自由的理解是什么？就是什么样的我就算财富自由？
3: 基本上跟当老百姓说，拿起来就花呗。
2: 那这个花，比如说是什么样的花销呢？
3: 你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呗，你还琢磨这老百姓可不就是、啊、你人这不就是一吃喝吗？是不是？
2: 换个车，换个房，去趟南极。
3: 那表面的东西，你看我开五辆车，我都开的破车。
2: 嗯，
3: 对吧？这不一代步工具吗？你我真是，你瞧得起我，你瞧得起；瞧不起我，你还甭瞧得起我，对吧？嗯、
2: 大哥很有意思啊，就自己在自己认知的这个空间内，我把我的生活安排好了就行。
3: 啊，对。
2: 啊，我也不管你，你也别管我。
3: 不是，你就说这现在我就是天天玩的，天天待着、嗯，对吧？他就得佩服我，你甭管我怎么弄的钱，你还得干去。
2: 嗯。您平时开销也不是很多，是吧？
3: 我开销现在不算很多，一开始不懂事的时候，那时候刚开始八几年那时候，那也不知道那钱来的越容易去的越快。那时候要吃顿早点都给人剩，好不给人剩吧，没面子似的。现在这个咱这说再吃完了，我也得打包回去，知道这东西是好的吗？知道是钱是好的了。
2: 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消费观的转变？
3: 30多岁吧，反正遇点事儿吧，我就知道总结出了一个什么，求人难，做人难，没了钱就更难。
2: 嗯，
3: 所以呢，就开始转折了，
2: 先活着，
3: 想办法攒钱了，就开始说是不乱花钱了，
2: 先活着，
3: 自己得给别自己安排好了。
2: 反正之前通过自己的聪明和时代的浪潮赚到钱了，然后经过生活的洗礼，现在也回归了务实的一个生活状态，把自己养老也都安排好了，就等一个伴儿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3: 那万一你找不着呢？那你请个保姆都没钱
2: 啊？
3: 那还行了，是不是？
2: 就是万事俱备，只欠老伴儿，可以这么理解吧？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那您跟我们说说您这前三段感情满是遗憾，人要说一段感情是遗憾还行，您这三段都是遗憾，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跟你不想的不一样，我跟现在说这女的搞了不是困才我还愿意要呢，因为她更懂得她珍惜。
2: 嗯，那我们先说第一段吧。
3: 第一段你没跟你说，第一段确实我不是东西。
2: 为什么说自己不是东西呢？还有这么说自己的？
3: 那个不，混蛋们本人做的挺好的，
2: 嗯，
3: 各方面都做的挺好的。
2: 那你
3: 想起来，
2: 你干嘛？
3: 你还打人家，到最后还非得要跟人离婚。
2: 第一段婚姻是多大结的婚？维持了
3: 22吧。
2: 在一起结婚了几年？
3: 嗯，5年吧，差不多。
2: 你当时都干了什么呀？你那么说自己不是东西？
3: 就没事就找事儿。
2: 就是
3: 我第一媳妇儿，个儿
5: 是不
3: 将近1.7米呢，
2: 哦，
3: 说白了倍儿白净。
2: 嗯，那你好好宠着呀。
3: 所以说就那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懂人事。之后说的话，人家一离完婚以后，其实也后悔了，但是也找不回来了。之后我那个我们俩人卖的房，我逃难去了。
2: 逃难？
3: 我把房卖了，
2: 哦，
3: 把我那一水房都卖了，
2: 然后
3: 用手里没什么钱了，卖了。卖完了以后。上别人租房去，租房有一个那个比我小10多岁吧女的吧，哎，说喜欢我，喜欢我，长得挺漂亮，确实不是漂亮，我才说不认识了，真是这样。
2: 对，那

0: 怎么后来没有一个结果呢？
1: 没想到十多年，十七八年了。
0: 就你们两个好了十七八年
1: 啊，其实也没什么。你说到最后，我倒来个被动离婚。
0: 为什么？
1: 他那男的是怎么说呢？他那边又拆迁，又回去了，又什么？
0: 哦，就是他的前夫家拆迁，结果跟你过了十几年之后，人家又转头回去找前夫了，跟你离婚了。
1: 啊，对。
0: 嗯，这是第二段。
1: 啊。
0: 啊，在这段婚姻里边，你吸取的教训是什么呀？
1: 是。我有什么可吸引教，我做的都挺对的，当时说白了没用，就被动的
0: 被离婚了。
1: 对，那你怎么办呀？就该装真命，就我都没想到的事情。我说过了这么多年，
2: 您这第二段揍人家了吗？
1: 没有啊，
2: 一次都没揍过。
1: 没有，并且他原来一开始有毛病的时候啊，都没人给他瞧病，之后那时候我中途我买卖给他说拉家了，给他瞧的病吧，肾炎嘛。
0: 嗯，然后
1: 被动离婚。
0: 是被动离婚之后，然后突然理解到你第一段婚姻里边的妻子有多么不容易了吗？
1: 啊，对呀，所以说嘛，我一开始说一说那什么，我说那真是了，这回我也赶上了。
0: 然后呢，第三段呢？这前两段。
1: 第三段没什么，第三我说我也找不着了，什么的。正好叶老板，我那不是前面有房间大一点吗？俩人和我开一那什么，开一家政，正好那个呢，有一江苏一女的，也长得好看，个儿也高，这也不知道怎么一什么，哎，在一起了，过了八年多，
0: 结婚了吗？
1: 没有啊。
0: 哦。
1: 可是他哪方面都照我，特别不错。
0: 这回该珍惜了呀。
1: 是，我是珍惜。可是您知道不？怎么回事？您知道不？我跟女的说一句话，她也说跟人有关系。
0: 你身边不能有女的。
1: 哎，就是跟人说话都不行，弄得我天天的这脑子，这油呢这脑袋疼。可是呢，对我真不错，把衣服了、鞋了、擦鞋什么的，哪方面都倍儿周到，想的。
0: 嗯，那。您和那个在八年的时候在一起的那个人，那个时候你每天做什么？你的爱好是什么？他希望你变成什么样？你们的矛盾到底在哪儿？
1: 你看怎么样？就实话实说，无所谓的事。你觉得我怎么样吧？
3: 不好意思，我觉得差一点。
1: 我要差一些，行，那谢谢你。那就没得说了。
0: 哦，这个五分钟过得好快哦。真的没有什么可说啊。您当时说为什么觉得他不是您喜欢的那个风格？你觉得哪一块没有踩到这个点上？
4: 直言快语、敢想敢说的三号女士为何泪洒全场？
0: 就是为什么会在52岁的时候选择离婚？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累累累，眼睛真累，
7: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6: 看远看不清，
7: 看近也模糊，
6: 我要看远又看近。
8: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9: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0: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第二的呢眼睛就近视了。

0: 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1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1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
1: 一个实际上戴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戴上冒视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冒视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2: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感觉到说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 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冒视清进店以后呢，咱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又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
3: 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这是我们冒视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冒视清，欧盟生医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4: 得10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 一直戴下来，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视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
5: 那副我现在是产生一点。
6: 后来新华网，他的首部原创歌剧《最后的爱人》，这部作品告别传统歌剧的古典框架，也未来时空为背景。
7: 他们是中央院的学生，
8: 都是学生，
7: 都是学生，
6: 而且全是在校生。就你首先得有天赋，你得是有这个老天爷起码得赏你饭吃，然后呢又很努力。 我看乐队这几个，哎，
9: 对，
6: 我刚上。这几个仨可厉害了。哇，说你们撑起了整个一下100人的这个乐队呀！我天哪！我这总谱写的是，应该是80多人的演奏。然后这他们几个。
9: 这个上下两台琴是什么个意思呢？
10: 上一行是打击乐，
6: 按这个。流行音乐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节拍是完整的，就是1分钟多少拍它是不变的。
9: 哦。
6: 当然这歌剧不一样，歌剧是它跟着呼吸走的，跟着情感走，所以它必须要有这。

0: 这次我也是就是想做这件事情。
1: 说哎，百青找你演这个角色是因为你长得旧。我想什么叫长得旧啊？
2: 其实苏堤春晓我拿到剧本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演，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做的决定，去拿下这么一个大体量的东西。苏堤春晓刚开始演出的时候还是很吃力的，我觉得就是没那么游刃有余，还没有完全找到这种跳进跳出的这个气口和他那个点在哪。
3: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为什么也愿意演话剧，就是这个在话剧排练场里没大没小，真的是这样，就是我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都可以集体来告诉我。嗯，啊，别人有什么问题，你像哪怕是大红老师那个佩西老师这种我们前辈的艺术家，我觉得哎哪儿不好，我说哎大红哥，你我说佩奇哥，你这样呢，他们也会特别高兴的接受。
3: 所以其实你看，你这么多年在话剧舞台上真的也是成绩斐然呐、啊，然后在影视表演当中也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代表人物形象的哈。其实这两个在你心目当中，他们有一个顺位吗？
1: 好多人也问我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没有顺位、嗯、就是说我是特别随性的一个人，我接戏啊其实没有什么原则，或者是谁要排一个先后，就是纯看喜好、嗯、看这个角色有没有打动我，或者合作对手啊，或者导演有没有吸引我的地方。
4: 因为他演到了现在嘛，那也观众也熟知了他的一些形象，一些演塑造的人物形象，同时对他的这个古人的形象是观众也是认可。那么同时百青也是非常适合演古人，因为他是一个内涵非常有文化的。
1: 说哎，百青找你演这个角色是因为你长得旧。我想什么叫长得旧啊、嗯、长得旧就是可能是气质上偏朴实，我认为就是其实有点土吧，那没有那么时髦。嗯，可能啊，但是我想后来想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人的精神，因为物质极度匮乏，人的精神力量特强，我觉得特别笃定，然后有信仰，我想这个对我来说可能也是一好事，这种评价说明我给人感觉还挺有精神力的、嗯、
3: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上。

0: 鹏咨询热线8077077。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就说我可以不讲上海话吗？导演说不可以。我说我可以改剧本吗？导演说不可以。
1: 没搞明白怎么又上热搜了呢？
0: 不，开始我没明白，开始是别人告诉我四大名著。什么四大名著？我四大名著不就是《红楼》这个吗？
2: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最高每年可节省个人所得税5400元。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紧行动起来吧，为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详询中国银行网点或拨打95566。
1: 你去哪儿啊？
2: 妈妈出去办点事儿，马上就回来。
3: 阿姨，您找谁？
2: 找小三儿。
3: 啊？
2: 我找你们这公司的陈俊生的姘头。
3: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好呀，那就是你。来，你跟我出来。
3: 哎，不是我阿姨，
2: 你跟我出来。
3: 阿姨，
2: 那是谁？谁？
3: 他们说是玲玲。
0: 这几年过去后，全是褒义，就觉得这个妈妈为了女儿什么都可以干。
2: 我其实很害怕的，2017年7月播出的时候，我一眼都没看，不敢看。两点我说观众会骂我，第一点不会会说上海话。
0: 感觉您是学了很久，就是去起码3个月以上才有那个气质，就那个说话。这是语言功底啊。
2: 没有那个时间，就是你说3个月我们去体验生活，没有那个时间。
0: 没有吗？
2: 没有那个时间。我6月13号开始往上海开车过去的。我6月14号晚上到的上海，6月15号早上8点拍我的戏，我记得特别清。
0: 那上海口音怎么来的呢？
4: 你一个人打工赚钱，我可以养活你自己跟宝宝的呀，免得你成天给那个废物去擦屁股擦屁股，没完没了的。你看着我做什么呀？
0: 怎么做到的呀？怎么做到的呀？
2: 其实逼的。这个之前我在上海逗留时间都很短，上海人见到我们也不会讲上海话。
0: 那当然，
2: 他觉得你不懂吗？真的是直接拍戏，很紧张。因为我这之前去跟导演沟通了，跟沈岩导演，沈岩导演也不认识我，我就说我可以不讲上海话吗？导演说不可以。我说我可以改剧本吗？就这个人我觉得很讨厌，你知道吗？导演说不可以，就会说你晓得吧。
0: 啊，对，
2: 还不是说你晓得吧，还不会这样，就你晓得吧，就因为大众都这样说嘛。
0: 是的，
2: 我就那个时候特奇怪的是，我给一个人打电话，
0: 上海人吗？
2: 上海人
0: 啊，
2: 我就跟他说我要去上海什么什么。哎呀，好的呀，但是我不在啊，什么什么，你就跟我说。我就听他跟我讲，晓得了，晓得了，他就跟我说，哦，晓得了，晓得了。后来我说的，那我等你回来吧。他说好的呀。哎，我说你等一下，你这个好的呀是口头语啊还是什么？我们就是这样讲话的呀。哦，我说好了，记着两个词儿，带着两个词儿，
4: 晓得了，
2: 就进了拍摄现场，胆子很大。其实我前3天拍摄，我嗓子都是哑的，因为太紧张了。哦，再加上对手演员全是上海人，
0: 对，
2: 马伊琍，
0: 对，
2: 啊，你包括李佳音在上海也很久，包括我二女儿子群
0: 都是上海人啊，
2: 吴越、才觉，
4: 你是玲玲对吧？没错了。走呀，跟我出来一趟。
3: 你谁呀？我报警了。啊，
4: 我是谁呀？啊，你听好了，我是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你报警是吧？
2: 我俩根本不认识，我们那场戏也没有对词，挺符合情景的。
0: 人先打架，高手对招。
2: 哎呀，吴越表演太好了，
0: 是是是，
2: 太细腻了。
3: 阿姨，你觉得这种事情赌咒发誓有用吗？你可以生气，可以骂我，但是我告诉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这个蛋出了问题，打死这只苍蝇有用吗？哎呀，一个巴掌拍不响。
0: 很多人在模仿您那段，你知道吗？
2: 后来他们好多人发给我
0: 啊，您看了是吧？
2: 发给我就发由于盔甲的最逗了。
0: 对，
5: 上仙气冲牛洞造访此地，所寻何人？
4: 无寻的胡妹子，陈俊征那厮的姘头，速速唤他现身。
2: 都是别人发给我或跟我说，我才是什么四大名著，四大名著肯定就是这个，就是红楼嘛，这个水浒啊，西游记什么的这些。不是，您那骗的啊！我这才开始， 完了就每天有人给我发各种视频。
0: 徐老师有没有想到，就这戏都过去都9年10年了，又开始关注，而且纷纷在模仿，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2: 不知道啊，其实这件事对我来讲啊，已经翻页了。这10年当中，我创作完，2017年播出，2018年得奖。我觉得这个事儿对我来讲，是我人生当中一个翻页，
0: 就是一个作品就过去了。
2: 我会在当时会非常用心的，你看我这100多场戏，我都不带出房间，每天就这些戏来回看，只要没排，我来回看，我来回分析。我来回想，来回设计，就是你很多东西你是要给它设计出来的。演员演戏就是要设计，不留痕迹的表达，这是很难的。
0: 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最高每年可节省个人所得税5400元。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紧行动起来吧，为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
1: 详询中国银行网点或拨打95566。

0: 讲起那个菜市场割那个
1: 绿菜，
2: 西兰花，
0: 西兰花。然后这细节是您自个儿发现去观察生活自己家的是吧？
1: 这个刀子是我家的，
3: 什么刀子呀？你还自己带刀子呢？
1: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呀？我去菜场人都让挑的，你们这个超市怎么就不让挑了呀？对不对啊？不是你自己看看，就这叶子啊，这个把这么长，我买回家就干什么？我不是也花钱浪费吗？
4: 因为我曾经在超市看见夫妻两个人拿出那剪切刀，有一个锉刀，中间那个很薄的，它锉指甲的那个，
0: 对对，我知道，
4: 在那儿拉。我当时就看着他们，我就想，带把刀不好吗？我就想，带把刀不好吗？

0: 所以就这种生活的这种记忆啊，说四式体系的表演理论体系里面有一个，就是演员的记忆仓库，生活记忆仓库，你把你这些生活的记忆储存在你的心里和你的脑子里，当需要的时候你拿出来。所以我当时看剧本看到这，我就想起那一对夫妻，哇，我要准备把刀
1: 拿出来，估计那个屏幕前那个导演都惊呆了，笑喷了。
0: 哎，他没笑喷，他当时特紧张，他过来了，徐老师啊，拿刀子是不是太过分了？我说你快看，那边买菜的人，这我们在拍着戏吧，旁边人该买还买。哦，你现在镜头里看到那个，你去看我在割的时候，旁边有个人扒
1: 正掰叶子呢，哈，
0: 那个是真的。我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那个是真的，那个人在那掰呢，导演才允许我用这个刀子了啊，要不他觉得太过分了。
1: 而且最重要，年轻人喜欢这个人物一点，您可能都不了解。嗯，他很自洽，他的情绪他可以直接表达，这是现代人非常喜欢的品质。
2: 就这种人叫他干什么呀？我跟你说，吃饭活着就浪费粮食，死了到保护环境了，你不要老这干什么呢？
0: 真的要感谢观众，他是这样的理解，就他这样的理解和喜爱这个人物。嗯，就是你一个创作者，这是一种幸福，我觉得。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十一假期带家人、约朋友，或者给自己找一个放松的下午，来大运河音乐节度过吧。演出地点在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本身就是一个很适合休闲放松的目的地。10月5号、6号来这里，不只是看一场演出，可以在天然草坪上听现场，可以到好运通达市集慢慢逛，想喝饮料咖啡，想吃披萨、牛肉面、烤鸭串，或者尝尝蟹黄包、鸭蟹粉丝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还安排了免费接驳车，增加了女性卫生间数量，带家人来玩更方便。看到有趣的互动就参与一下，没准还能中奖。现场多轮抽奖，有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抽奖奖品。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也把假期过得更有意思。
4: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有一条河，不宽，有一夜，无声。86000人悄无声息地渡了过去，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伟大远征。再往前是湘江，三列山把它夹成一道铁闸，64000人的队伍过江只剩30000余人，血染过的地方硬生生开出了路。武将天险，竹筏飞渡，冰冷刺骨的水，战士们扛着门板把天险甩在了身后。赤水河四渡，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一条河来回四次，把40万追兵绕进了红军的节奏里。金沙江7条船7天7夜，船不停，人不歇，30000人一趟一趟从敌军眼皮底下渡了过去。大渡河，13根光溜溜的铁索，机枪锁江，22个人攀上铁索，用双手一寸一寸筑成了一条路。6条江河，6道天险，江河不说话，但都记得每一双踏过冰水的脚，每一双抓住铁索的手，都还在指引我们向前进。长征不是远去的历史，是江河里中国人不断前进的脚步回响。
1: 我今天就要在这个舞台上首次发表我的研究成果。
2: 大家都散了吧，我 hold 不住他了。
1: 我的研究成果就是，
2: 马上我们就要演砸了，
1: 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所构造的多维空间理论与相声的关系。
2: 现在走还来得及啊，我拖住他啊。
1: 通过研究我发现，相声是不能在4维空间下表演的。我给你讲一讲为什么不行。
2: 想他干嘛呀？
1: 想听吗？
2: 不想听。
1: 我一猜你就想听。
2: 我一猜你就想讲。
1: 既然你这么想听的话，那我给你好好的讲一讲。
2: 谁想听了？
1: 好好的说一说，什么是1维空间，什么是2维空间，3维空间，4维空间，什么是5维空间，什么是
2: QQ 空间？
1: 没有 QQ 空间的事。
2: 就是 QQ 空间。
1: 1维空间是由点、移动组成的线。
2: 要起飞呀你！
1: 2维空间是由线、移动组成的面。3维空间是由面、移动
2: 组成的面条。
1: 什么叫不是？3维空间是由面、移动组成的一个体。
2: 我几维空间我不知道，您这帕金森是越来越严重了。
1: 4维空间啊，4维空间就是在3维空间的基础上加了一条时间轴。
2: 不是你说他干嘛？咱不就4维空间的吗？
1: 你这就错了。
2: 怎么错了？
1: 我建议你回去

0: 拜读一下霍霍的时间简史。
1: 谁的
0: 明白了
1: 没有？没有，明白不了吗？这个霍霍的时间简史，你都霍霍，你就别时间简史了，就霍金的时间简史，
0: 你有吗？

妈，我今晚在家住。怎么了？他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为了给他生孩子，我胖成这样，我天天难受成这样，他出去。

0: 我怎么办？
1: 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赶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呀？离了你还赚不了了。

0: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
1: 哦，偶尔。哎，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叫啊，
2: 那既然是这样，
1: 那要不就算了吧？啊，
0: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就是没原则。
1: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0: 我这不是担心她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
2: 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
0: 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3: 佳琪，嗯，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哎，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分房。
2: 嗯，重新装修，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
3: 谢谢师傅。
2: 呀，还叫师傅啊？
4: 哎，妈啊，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
3: 有，来背上。哎，
5: 谢谢妈。
3: 哎，那你看多好。哎，
2: 这佳琪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吃坏肚子了？
4: 没有，你不用管的。
2: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那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4: 真不用。
2: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红鱼，
1: 恒爸，你让不让人睡了？
0: 佳琪，是不是怀上了？
1: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儿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妈说实话，哎呀，宏宇，跟妈说实话。
1: 哎呦，
0: 哎呀，你跟妈说实话。
1: 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太太结了，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哎呀，太好了！哎呀，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3: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啊碰碰，
4: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了，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3: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吗？
4: 行。
3: 那陪嫁呢？你们陪什么呀？啊，
5: 本来我们是打算陪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3: 那就陪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5: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3: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这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4: 这个事儿吧。
3: 那行，我回去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
4: 什么意思啊？
5: 要汽车？
4: 狮子大开口啊！

0: 我还想要汽车呢。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
1: 这钱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闹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
0: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我是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她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2: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
0: 不用制定计划了，我去跟阎王宇说，这婚不结了。
2: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
0: 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2: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0: 不早就提醒过你了？怎么了？
2: 怎么了，阿喜？啊？
0: 老六，怎么回事啊？
2: 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啊！
3: 我就是。

0: 大姐，你骂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1: 红雨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阿喜，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明天我去找王怀敏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儿。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头闯出祸了，还都瞒着我们。
1: 谢谢姐。

0: 阿丽，看看怎么样？这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都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
1: 是，嗯，诚意满满。
0: 嗯，哎，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1: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0: 什么情况啊？
1: 佳喜的情况。
0: 佳喜怎么了？
1: 佳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啊，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啊？哎，
0: 佳丽，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吗？
1: 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她好的？
0: 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儿，你看说到做到了啊，你们这也得到位，对不对？
1: 我们可以到位。
0: 嗯，好。
1: 但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0: 补偿什么呀？
1: 宏宇违规操作啊，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0: 哎，何佳丽，那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按讲理来了啊！我跟你说，这反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就
1: 行了，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个娃娃的。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我不能保证。
0: 哎呀，你可不至于啊，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
1: 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儿？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佳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
0: 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这事儿呢，暂缓啊。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佳喜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1: 行，那就这样吧。

0: 他找了他大哥，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1: 哦，
0: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1: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0: 嗨，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1: 那倒是。
2: 哦，
3: 魏国，
2: 哎，姐来了。
3: 大姨，
4: 光明。
2: 哎，对了，姐难得来一趟，今天在家吃吧。
0: 对，
2: 弄俩菜。
0: 嗯，
1: 哎呀，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2: 不麻烦，马上就好。
1: 哎，真不用，真不用啊。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2: 哎，对，姐，妈要那个鸡饲料，我给她准备好了，哪天我给她送过去。
1: 我给带过去吧。
2: 嗯，太重了，你拿不了。
1: 行，对，好，嗯，那走了啊。
3: 那
1: 走了，光明。哎呀，去，
3: 大姨再见。
4: 再见，光明。
2: 行，慢点啊，姐。
1: 哎。
5: 呜呜呜呜！嗯，哎，二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6: 廖玲，属狗的啊？
7: 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
6: 哎呀，这什么毛病啊？别问了，别问了。
7: 不是第一次了，唐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烘烘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6: 这不汗味儿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7: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6: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
7: 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6: 廖玲，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7: 就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6: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
8: 夫人，茶泡好了。
9: 嗯，来尝尝
8: 新茶。你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阵呢。
7: 嗯，我可不去，去了她又得骂我。她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8: 那要不找秋芳姐？
7: 千万别，她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
8: 哎呀，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证明他也不是这种人呢。
7: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9: 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7: 关键他听吗？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
9: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输在观念、眼界、格局。
7: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9: 你出来
7: 啊？
9: 那可不行。
7: 为啥呀？
9: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7: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9: 那可是铁饭碗，
7: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9: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10: 哎呀，哎呀，嗯。

0: 佳琪，佳琪，
1: 冯宇啊，我流血了。
2: 哎呦，姐，怎么样了？

0: 红月，你妈呢？妈，你这帮帮忙，
1: 帮不了。我不上班了，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离不开。再说了，她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
0: 妈，你这，你是不是我亲妈？
1: 我是你亲妈。但我不是他亲妈。我跟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没了？啊，你们这叫杀人，知道吗？让我伺候小月子，想什么呢？

0: 佳琪，你干嘛去啊？哎呀，你干嘛去啊？佳琪，佳琪，天天想女儿，现在好了，刚娶就回来了。
1: 小月子妈也得给你好好做啊，不然将来老毛病。
0: 这婚还不如不结呢。不是你说啥呢？瞎说啥？宏远，
2: 哎，姐，
0: 佳喜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
2: 明白。还有啊。
0: 是你自己娶老婆，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儿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喜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
2: 嗯，知道了。那大姐，我先走了。
0: 嗯。
3: 大姐，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
3: 也没什么事儿。
0: 别惹事儿啊！我告诉你。

0: 怎么样？说了？
1: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呀。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了，
2: 弄得我都不想回事儿。
3: 你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红雨都来了，把鞋穿上。
4: 妈，
3: 哎，来了。
4: 哎，给你拿点东西。
3: 以后瓜子就别送了，家里多的是。
4: 知道你爱吃。
2: 回家吧。
4: 好点了。

0: 那就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1: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0: 回去好好过。
1: 哎，
2: 行李在屋里呢。
1: 行，我拿去。
3: 哎呀妈呀，那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
4: 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
5: 行了行了，
6: 姚姬，姚姬，
7: 哎，七姨，
8: 老王，你儿媳妇回来了。
7: 小姬，
8: 该谁了？
6: 磨盘你，
7: 你，
8: 三娃。
1: 妈，
6: 北风，
1: 爷爷玩了，
7: 回来了。
6: 妈，
2: 哟，回来了，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
6: 啊，哎，七条七条，好，八条跟上，
2: 快点摸，快点摸，
7: 二位，
8: 五条，
9: 东方打洞，
6: 好，发财跟上。

0: 哎，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佳琪啊，这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这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啊，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妈，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啊，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也能攒成万元户呢啊！嗯，这多把在这儿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啊，脏了看不见吗？
0: 哦，对了，等我出来以后涮涮再蹲啊，不能干拖。

0: 哎呀，彭宇的菜留了吗？
1: 哎呀，忘了，我现在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0: 算了算了，这都冻过了，待会儿再给他做吧。吃吧吃吧。哦。

0: 佳琪啊，吃饭别那么快啊，吃得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嗯，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哦。嗯，
1: 哎，行不行？这个就够了。
2: 他就怕皮带。
3: 给我写个检查。
2: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三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1: 他就没离开过家。
2: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
4: 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
2: 那就交给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0: 去哪儿当？
2: 该分哪儿是哪儿。
0: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2: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0: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
2: 你苦什么呀？
0: 我们单位现在是体改试点，可能也要转岗待业。

0: 也灰白，就当我们是热血的人。
1: 张师傅好，我是何佳丽。

常社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安安啊。

0: 范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各回各家。
1: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罗琦鼓不齐的，就算了吧。
0: 嗯，行。
1: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0: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1: 啊，
0: 准备进制药厂。
1: 行，人吃五谷杂粮，总得生病，生病就得吃药。
0: 就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不是什么铁饭碗。
1: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区域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0: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1: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0: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姐，
2: 嗯，
0: 嗯，来，
2: 哎，哎呀，啊，
1: 真舒服啊。

0: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嗯，千万不能闯祸。
1: 好，
2: 不会的，
3: 不会。
4: 你呀，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1: 好嘞，
2: 别惹事儿。哎，
4: 小佳。

0: 用不着，妈，用不着，那有今天的，这还在那花不了什么钱。哎呀，那你谢谢啊，
1: 谢谢阿南，别乱用啊，
0: 知道。
1: 哎，
0: 往家里写信啊。
1: 哎呦，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
0: 真好，真高兴。
2: 赶紧集合！
3: 去吧，
1: 不是我再等会儿。等谁啊？小芳还说来送我呢。哪个小芳啊？
2: 潘小芳。这都什么时候了？快点动，立正！小浩，站！
1: 去，快快快！
2: 如丽。
1: 真精神。
0: 做梦似的，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
2: 好了，
0: 他还没离开过家呢。
2: 放心吧，
4: 小丁。

0: 刚才就应该吃你那口，吃了我就糊了。
1: 你那牌够好的啦，你刚才那把牌多好。
2: 建国回来了，
1: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3: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1: 啊，那就陪你玩一会儿，
3: 再玩两把啊。

0: 哎呀，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改天再约啊！
1: 哎呀，没事的，
0: 有事时间啊，对，
1: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本啊！
0: 建国，我们走了啊，
1: 改天啊，
0: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干嘛啊？对我有意见啊？
1: 没有。
0: 你这就是有意见，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
1: 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
0: 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啊，干嘛给我上纲上线？
1: 阿丽，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0: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
1: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0: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的不会干。
1: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
0: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2: 阿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

0: 属于自欺欺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1: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2: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1: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0: 你是国家干部，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1: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0: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越混越回去了。
1: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0: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也不是没干过。现在谁赚到钱谁光荣。
1: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0: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
3: 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
1: 那就去借，我找同事想想办法。哎，
0: 我想办法。
4: 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5: 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哎，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4: 哎，好。
5: 哎，大姐，
6: 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5: 哦，没事没事。
6: 大姐，哎，这回怎么来了？啊，
0: 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
6: 哦，你先坐。
5: 坐下说。
6: 什么事儿啊，姐？
3: 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
0: 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7: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
0: 哎呀，也没想好，老本行吧。
6: 那要不跟欧阳干呗，正好他那缺人。
7: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
0: 欧阳做的那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7: 大姐过奖了。
3: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7: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0: 哎，不不不，那不行，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这不好。
6: 那你怎么想？
0: 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
6: 你要多少钱？
0: 三千。
7: 好，我去拿。
0: 谢谢阿老三。
6: 大姐，喝茶。
7: 哎，大姐，你点点。
0: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
6: 廖姐，
4: 哎，
6: 拿个笔和纸啊。哦，
7: 你要笔和纸干什么？
6: 太太，来，大姐写个借条吧。
7: 哎，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什么借条啊？
0: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撕了吧。
1: 哎呦，不不，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2: 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0: 见外了不是？
2: 行，那我走了啊，
1: 不打扰你们了。
2: 走了，欧阳。
0: 那大姐我就不送了啊。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3: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0: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3: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正值国庆佳节，我呢受我们笑东剧场栏目组的委托，来拜访我们相声界一位老前辈。卖个关子，我给这位先生画了一张。

0: 小麦香油，
1: 哎，来一点儿。你吃醋吗？
0: 吃醋吃醋，我天天吃醋
1: 啊。行，来点就得。
0: 嘿，
1: 啊，
0: 这
1: 山西老陈醋，你自己办。
0: 我来了。
1: 哎，你先等会儿
0: 啊！
1: 我跟你说，吃面
0: 啊
1: 有规矩
0: 哦，这还有讲的。
1: 哎，吃面说你这一碗面拌完了，你要挑两根吃为进
0: 哦，还不能挑小了，
1: 哎，
0: 得大口大口吃，
1: 挑一口满嘴，
0: 呵，
1: 一吃
0: 绝了！我
1: 再来算啊，
0: 太棒了，我来一满嘴的。
1: 你吃吧，咱别宣传这个
0: 啊！
1: 一宣传，这电视台都上我这儿吃面来了。
0: 好嘛，
1: 是吧？电视台食堂有一家。
0: 对
1: 啊，
0: 我吃，
1: 你踏踏实实吃
0: 了。我吃什么呀？这都坨了。
2: 老北京有很多规矩，北京的地方有很多，我要不说你们不知道。都说北京里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都知道这个。那么北京城是谁修的呢？
3: 师傅，
2: 刘伯温、姚广孝修北京城。北京是谁的地盘呢？过去龙王爷的，苦海幽州，占这地盘龙王爷不干呀。刘伯温算出来了，我给你修一座城，北京这故宫这座城叫八臂哪吒城。哪吒封神榜里有，他最能镇住龙王。龙王爷一看修一哪吒城，干脆我呀把水带走，推着一小车，车上坐一老太太，就是龙婆，哎，走了。刘伯温屈指一算，算出来了，龙王爷把水带走了，怎么办？叫一人，你往西追，出西直门追，追上看一推车子的，你拿你的大扎枪，起码这枪啊比张飞那也不小，丈八蛇矛，到那儿噗刺破了他这水篓子，你扭头就回来，不许回头看。这人是谁？大将高亮。果不其然，跑上去追上以后，噗一枪把水篓子扎漏了，可没想到扎漏了的是苦水篓子。龙爷一看，带着这甜水篓子跟龙婆钻到玉泉山那个泉眼里了。所以北京满城都是苦水，只有玉泉山的水是甜的，西直门才为水门。过去门楼上有三点水，是进水车的门。那么告诉高亮了，你后边有什么声音都不能看。高亮听见后哗水响，忍不住回头一看，啪，大水给高亮卷走了，淹死了。从此这个地方叫高亮桥。我所说的北京轶事现在没人说这个了，我过去呢在电视里说一说，这个讲的很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我就是老北京人啊。老到什么程度呢？我妈妈要在世的话，93，我妈妈是朝阳门外东中街集市口二条生的。我姥姥要活着140多岁得将近，因为我姥姥生的，我妈是老闺女啊，我姥姥46才有我妈。我姥姥是在朝阳门里豆瓣胡同生的。我姥姥的母亲是在朝阳门有一胡同叫南竹湾，西半拉叫林驸马胡同，东半拉叫八大人胡同，西半拉叫八大人胡同，东半拉过去金笔厂的那盖那金笔厂，就是拆我老姥姥他们家房盖。您说我们家在这多少辈儿？我生在了北京的天桥南城，我有一点点小名吧，是吧？我没有李家屯、李金斗名气大，因为他们都姓李，说相声好多姓李伯祥啊，什么都是姓李啊。我不行，我姓孟，不行。姓孟为什么不行呢？姓孟，我爸爸在南城，

爸比我还有名，我爸叫鸟梦，鸟梦，哎，你看，知道吧？认识我爸爸？我爸鸟梦，南城鸟梦，不信您上南城打听去，什么天台呀、啊、陶然亭啊，啊，您上那公园里，您找那提了鸟笼子那老头，不是那老头就是我爸爸。找那老头问，认识鸟梦吗？认识，认识，他儿子说相声的，鸟梦养鸟好极了，我爸爸养那鸟会说话。大哥，家里来客人，拿这爪子抓着那沙杠，抬这爪子 ，Sit down, please。请坐是吧？那句话，哎 ，Sit down, please。客人一走，换这爪子，谁呢？气坏了一个人，一个院住着，谁？李金斗的爸爸。我们行话叫啃痢，啃痢就是老百姓的红眼病。红眼病，看着我爸这鸟这么好，红眼病，自己跑潘家园花2800块钱买一八个回来带笼子，跟李大妈说250块钱买的。我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我回家到院里，李大妈问我，大卫买鸟多少钱？我说50。你大爷买鸟跟我说250块钱买的。我说我不信，那什么，你上潘家园十里河那一带给我问问，是这价吗？我到潘家园那儿一问，会说一句话的八哥2800块，偏偏李大爷买这只八哥就会说一句话，原来可能是一东北朋友养的这八哥，就会一句东北话，你是谁呀？你要跟那八哥一说话，八哥你好，你是谁呀？八哥吃饭了吗？你是谁呀？八哥再见，你是谁呀？打电话给李大爷起外号叫你是谁呀？连我们小区那小孩都是李爷爷，你是谁呀？我是李爷爷，我是谁呀？老头心里不痛快，提了鸟找我爸爸来了。王大哥，麻烦点事儿，教我这八哥说句话。我也提了出去跟人显摆显摆的。

0: 你就是白马王子了。
1: 是啊，
0: 啊，
1: 我都什么岁数了我？去，得了，您说这汤了，那甜点是什么呀？红豆卷
0: 啊，不是啊，
1: 蜜麻花
0: 啊，不是，
1: 豌豆黄，
0: 哎，
1: 对了，
0: 啊、不是，
1: 嗨。你不是你爱什么呀？
0: 就是两块奶油炸糕。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啊、先把这放在这儿吧。这套餐我先不吃了。
0: 不吃？
1: 你给我上几个正经的菜。
0: 先给您上四个凉菜吧。
1: 可以呀、啊，
0: 先生稍等。
1: 哦，你去取去。好嘛，这都什么饭是这是？
0: 先生，您的凉菜到了。
1: 哦，这四个凉菜。
0: 对呀、啊。
1: 那么这四个凉菜都有名吗？
0: 当然有名字了。
1: 那我问问你。这头一个菜是什么？
0: 悄悄话。
1: 这怎么叫悄悄话啊？
0: 就是凉拌猪口条和猪耳朵。
1: 哦，感觉这口条跟这耳朵俩人说悄悄话去了。
0: 嗯呢，
1: 这还扔的了。行了，这个是什么？
0: 火焰山。
1: 这火焰山是什么呀？
0: 就是糖拌西红柿吗？
1: 最后这道叫什么？
0: 拽拽朝天撅。
1: 这名字是新鲜，怎么叫拽拽朝天撅？
0: 哎呀妈，就这道菜的名字起的是最形象最生动。这拽拽朝天撅呀、啊、
1: 什么呀？
0: 四个鸭屁股。
1: 哦，就四个鸭屁股呀？
0: 这不拽拽朝天撅吗？这不
1: 行行行行了，别学了、
0: 啊、先生慢用。
1: 哎，行了行了，这四个凉菜放在这儿，你把这四个热菜给我上来。
0: 四个热菜？
1: 对对对。
0: 先生稍等，
1: 快点啊。好，这等不了，这菜都没法吃。
0: 先生您的热菜。
1: 哦，这四道菜。这头道菜叫什么？
0: 红烧巡洋舰。
1: 为什么叫这名字？
0: 其实就是爆炒洋腱子肉。
1: 哦，洋腱子就叫巡洋舰。
0: 嗯呢。
1: 好，这第二道。
0: 脆皮原子弹。
1: 这是什么呀？
0: 就是炸丸子呀。
1: 那不对了，炸丸子吗？怎么叫脆皮原子弹？
0: 您想 啊，那丸子一炸它不脆皮了吗？一个个圆的跟蛋似的，这不原子弹吗？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

0: 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2: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哎，叔，我看这马季先生给您写了一幅书法了啊，锲而不舍。
4: 是，
3: 这是哪年给您写的呀？
4: 这不是写着戊寅年？
3: 戊寅年，1998年。嗯，98年，这是怎么个由头？给您写这字儿。
4: 这个字儿呢，是因为我闺女哦，本来呢是那天呢是内蒙古来一朋友哦，内蒙古这个朋友呢是鉴定青花瓷器的哦，
3: 玩古玩的，
4: 哎，一位大家哦，大家呢就是马季叔呢曾经跟我说过多少回，嗯，说的，因为他也见过这个，
3: 喜欢收藏啊，
4: 马季叔说哪天。那个你那哥们儿来，你带他上家来一回哦。我说干嘛呢？说给看一下这个
3: 瓷器，
4: 这瓷器的事。哦，我说得嘞，我就给打一电话。我说叔叔您带吗？带呢。那个当时刘慧哦，刘伟好几个人都在那儿，
3: 在徒子徒孙都在左右陪着。
4: 我去了，去了于波阿姨接的我。接我，我带着孩子去，带闺女去。闺女说我去看马季，她也认识去了。结果马季一看，说哟，我们也来了。说那个，我给你写幅字儿，
3: 挥毫泼墨。哎，
4: 就没写我闺女，写我的，
3: 写的您的名儿。哎，樊贵先生雅正。
4: 哎，马季叔跟我客气，我说您别写我先生，您就闲职。哎，
3: 是，
4: 他说不行。
3: 那马先生平时做这个除了肉饼，他上外边吃饭有没有自己得意的呀？您比如说专门每次都点的，或者那个
4: 青阳饭庄
3: 哦，爱吃面食啊。
4: 这不是面食，就菜也是。青阳饭庄有那个，还有丰泽园醋溜肉片加木须
3: 哦，爱吃这个。哎嘿，
4: 牛街啊，牛街有一馆儿。有一个就清真菜里有一带甜味儿的哦，就是叫塔斯密，
3: 羊肉的
4: 塔斯密，
3: 塔斯密
4: 一碗米饭，半盘塔斯密，
3: 爱吃这个
4: 一半，
3: 都知道您师傅是著名相声艺术家高英培先生，倍儿火，那会儿
4: 做菜做得好，
3: 最火的一档了，
4: 做菜
3: 哦，高先生自己喜欢做饭啊，嗯。
4: 我师娘乔凤楼女士、嗯、哦，做鱼，嘿，没得比。
3: 要么高先生有一活叫钓鱼呢，
4: 你就拿一个炖鱼，嗯，天津人叫脑鱼，
3: 脑鱼吃，
4: 铁包脑鱼，就是这脑鱼，那真的比我师娘熬鱼熬的好的我还没碰上过。
3: 哎呦，那么地道啊！啊，
4: 嘿，你包括很多老艺术家到天津来北京，嗯，这个，那马三爷。马三立，嗯，我们叫老祖啊。哦，马老祖就直接就说我师娘。哦，冯楼，上你那儿闹鱼，
3: 就爱吃这
4: 闹鱼，就不能搁大油，清真。哦，马志明老师来了，也是羊肉大葱、羊肉西葫芦饺子，
3: 真好。
4: 上我师傅家，几瓜子、一扎肠、几鱼。全一边大，然后我拾到，我收拾，
3: 最后
4: 收拾完了，码那儿就码好了。
3: 您这师母给拾到，给
4: 我师母啊，弄那饼铛，擦上一点油煎，煎的两面黄，嗯，金黄，然后往锅里一码，底下葱花什么的，然后上面码大葱段儿，
3: 忒好了，
4: 一层鱼，一层佐料，嗯，花椒大料什么的，然后。倒上多半瓶酱油，
3: 好嘛，
4: 盖上慢慢煨着，一瓶啤酒，嗯，一倒，
3: 真好，
4: 嘿，一吃，我呢就是再剩下那半锅，我再焖一宿，第二天酥鱼
3: 接着来，
4: 酥鱼再喝上点醋，这酥鱼拿热

0: 烙饼芯儿
1: 卷着吃，
0: 哎，加上咔咔跟我师傅每人俩一口这烙饼加酥鱼，一口二锅头，
1: 哎呦，太美了！
0: 这个、
1: 这天津的捞鱼咱是吃不着了，
0: 吃的是也吃得着
1: 啊、
0: 嗯。天津这么多演员都会捞鱼，
1: 咱来几段相声。
0: 天津的演员呀、啊。
1: 嗯，
0: 他不光捞鱼捞得好，他相声也
1: 对、啊，只能听听相声了啊。
0: 天津很多人相声表演的都不错，
1: 是，
0: 但是我比较崇拜的，
1: 您说
0: 马三立老师啊，哎，马志明老师啊、
1: 嗯，
0: 苏文茂老师啊，
1: 李伯祥先生，
0: 那是我亲师长，
1: 嘿，咱一块儿听听。
0: 好，
2: 背地都说你这人呢，
0: 啊，
2: 说你不怎么着，特别讲义气，对吗？
3: 对。
2: 是吗？
3: 没错，
2: 说要交朋友别错主意，交这样的，
3: 就是
2: 您最大的特点
3: 什么呀？
2: 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3: 没错，
2: 您拿钱向来就不当钱，
3: 可不是吗？
2: 为朋友两肋插刀，
3: 就这样。
2: 您要跟谁相好啊？
3: 嗯，
2: 能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了，
3: 我愿意呀、啊。
2: 您要看谁不顺眼，
3: 嗯，
2: 当时就掉脸，
3: 我不理他了。
2: 您对谁有意见，
3: 嗯，
2: 您敢当面就提，
3: 当面提，
2: 提错了没关系，你就改。
3: 是呢，
2: 心直口快，
3: 对，
2: 不记仇。
3: 哎，
2: 今儿我就是专门找你来的。
3: 有事儿啊，
2: 打算跟您叙叙旧。
3: 哦，
2: 如果说您把我忘了、
3: 嗯、
2: 也可以说呢，我今儿想啊，高攀交您这朋友。
3: 哎，您这话说过了。
2: 怎么样，
3: 这是好事儿啊，
2: 能赏我这脸吗？
3: 太好了，
2: 哟呵，我高兴，我高兴，痛快痛快。哎呀，这么着
3: 啊，
2: 我请请你吧。
3: 你请我干什么？
2: 我请你吃饭，怎么样？是
3: 吧？哎，刚见面讨扰不合适。
2: 来了，
3: 别这么客气。
2: 来了来了，确实的、嗯、我跟您一样啊，
3: 嗯，
2: 就是俩字儿，痛快。
3: 哦，
2: 我说出来了，我请你吃饭，你要不吃当着各位驳我面子，我脸上不好看，我心里难过。
3: 哎呦，
2: 痛痛快快说，是吃是不吃，说痛快的。
3: 我、
2: 啊、
3: 要这么说，我吃
2: 吃
3: 吃，
2: 真吃。
3: 可不真吃。
2: 哪儿吃？
3: 哪儿吃？听您的，
2: 别听我的、
3: 嗯、
2: 别动，听您的、
3: 嗯、
2: 您出主意我随着，这叫客随主便。哎，这么说吧，您兜里一共带多少钱，别把它花亏了，因为你孩子大着没关系，买松花呀。
3: 好嘛，
2: 松花，
3: 大闸蟹变松花了。
2: 对了，挑俩大个的沉，哎，剥了皮儿，切成片儿，来点醋，得来点那个姜末，下酒的好菜，酒菜你别管了
3: 啊，
2: 我颠沛。
3: 行行、
2: 啊、
3: 听您的。
2: 主食咱们吃包饺子。
3: 哎呦，干嘛还包饺子呀？
2: 好吃不如饺子。
3: 对，舒服不如倒着。
2: 咱们是西湖羊肉。
3: 好，
2: 您吃十个，我给您煮十个。
3: 哟，干嘛这样啊？
2: 你老吃热的。
3: 嘿，我还爱吃个烫嘴烫心的。
2: 您来个饺子就酒，
3: 这叫
2: 没饱没醉。
3: 对，
2: 吃完饺子喝完饺子汤，
3: 这叫
2: 原汤化原食。
3: 好，
2: 吃完饭西湖宴茶、
3: 嗯、
2: 咱们小肚子上弦，
3: 怎么讲，
2: 谈谈心，
3: 再聊聊，
2: 咱就
3: 包饺子了。
2: 明天上午9点怎么样？
3: 明天9点没问题，
2: 我来接你来。
3: 好，
2: 我接你，你等着。
3: 我在哪儿等？
2: 就这儿，
3: 就这儿。
2: 今儿不是这儿见的面吗？
3: 啊，是。
2: 明天还这个地方
3: 啊，
2: 咱是不散不见。
3: 行，
2: 那就
3: 那我就别来了。
2: 不是，咱
3: 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3: 哎哎，
2: 说定了啊。
3: 没错，
2: 您志工
3: 好，
2: 说您的相声。
3: 行行
2: 啊，我先告退。
3: 好
2: 啊，
3: 慢走慢走慢走。
2: 嘿，
3: 瞧这人了吗，多热情，刚见一次面非得请客，你还不吃还不行。
2: 打扰一下，再稍微占您一点时间，我问问、
3: 啊、
2: 您现在就现在您兜里头带着钱没有？
3: 什么钱
2: 啊？钱
3: 干嘛呀？
2: 我得回家呀，赶紧回家呀，回家给您预备酒菜预备饺子，对不对、
3: 啊、
2: 我得打个车呀，对不对？
3: 哦，合着你没钱呐？
2: 不是，没零钱，我有整的。要不这么着
3: 啊，
2: 换我点零的，换点零，换100块钱钢镚吧。你换过来。
3: 嗨、哎，这谁身上带100块钱钢镚啊？
2: 不是，你换我点，我好打车呀。
3: 哦，
2: 回家呀。
3: 您不就是为了坐车吗？
2: 对呀、啊。
3: 好办，好办。
2: 那怎么好办啊？
3: 哎，这没问题，没问题。
2: 怎么了？
3: 哎，瞧见了吗？
2: 啊。

0: 嗯，
1: 这干嘛？
0: 坐车去。
1: 这谁的？
0: 我的。
1: 你的，你掏出来往外撸，这什么意思？这
0: 嗨，
1: 啊，
0: 你不没零钱吗？你换他干嘛呀？
1: 你看，这还没请您吃饭，先拿您的钱，不老合适的。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1: 那叫嘛呢？
0: 这什么叫嘛呢？
1: 当然了，咱往后越走越近乎。
0: 对呀，啊，
1: 别说这点儿
0: 啊，
1: 再多多少咱也过得着。
0: 就是，
1: 您这多少钱？
0: 二十。
1: 那我拿着了。
0: 你甭拿了。哎，哪的事儿啊？还没请我吃饭吗？弄我二十块钱走，你可真行。
1: 哎，我找你要了吗？我找你要了吗？这不各位都看见了吗？没带零钱跟你换，你不换给非给，这儿一接着又来这套啊，当着各位诚心栽我是不是？
0: 没有，
1: 你这叫损人不利己呀，啊，你怎么做这事儿呢？
0: 这
1: 太不对了啊，不够朋友啊，
0: 急了，
1: 我不是跟你恼啊，我
0: 不
1: 是胖子啊，太没有了，这个人太
0: 你跟别人就不逗啊。
1: 哦，您这是玩笑是吧？
0: 嗯，
1: 我说的，我琢磨也不可能。您这人我太了解了。
0: 是啊，
1: 您是挥金如土，仗义疏财呀。
0: 就是，啊，
1: 您向来拿钱不当钱。
0: 对呀，啊，
1: 甭说我请您吃饭
0: 啊，
1: 平常您看见谁有困难，您能不管吗？
0: 管，
1: 就是真隔着我走到这儿，腰里一时不便，跟您张回嘴要这二十块钱，你给不给？
0: 给。
1: 心疼不心疼？
0: 不心疼。
1: 在乎不在乎？
0: 不在乎。
1: 这钱
0: 拿走，
1: 谢谢。
0: 别动。
1: 哎，
0: 好，这更厉害啊！稳住了要。啊？
1: 我没这钱，我怎么回家呀？
0: 你呀，
1: 啊，
0: 嗯，走着走。
1: 走着走太累。
0: 走累呀。
1: 啊，
0: 跑。
1: 我那不更累了，
0: 你爱怎么走怎么走。
1: 那就这样了，明儿见啊，明儿见了。
0: 咱呢，甭理他了，说咱的相声。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

0: 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说咱的相声，我说这段呢，是在北京东四牌楼那地方有这么一个四合院的
2: 黄先生，在黄先生，要不咱们甭吃包饺子了？
1: 是啊，嗯，这20块钱没拿走吗？
2: 哎，这叫什么话？嗯，是你这20块钱值得多呀，是我请你吃饭花得多呀。
1: 那这包饺子怎么不吃了呢？
2: 包饺子太费事。
1: 对，你不包它省事。
2: 不是，你想，和馅儿、和面、擀皮儿、包、煮，净做饭，没工夫聊天了。哦，吃点省事的吧。
1: 那么省事的吃什么呢？
2: 干饭汆丸子，怎么样？
1: 丸子汤啊。啊，
2: 丸子汤怎么了？丸子汤不省钱啊。
1: 是吗？
2: 我有好稻米啊，高压锅焖出来，倍儿香。嗯，大袋羊肉丸子，多搁味精香油，这热热乎乎多得吃，怎么样？啊，干饭汆丸子，
1: 干饭汆丸子
2: 定下来了啊，
1: 定下来，
2: 干饭汆丸子
1: 行。
2: 不过这干饭汆丸子这啤酒，啤酒就算了吧。
1: 啤酒不给喝了？
2: 不是不给喝，您想这道理，你喝一肚子啤酒，再喝丸子汤，肚子里的咣当不是？哦，是不是？哦，别喝了。
1: 那要一点酒没有就没意思。
2: 要喝呢，还是喝白酒得了？
1: 啊，对，啊，我爱喝白酒，
2: 爱喝白酒，
1: 喝白酒，
2: 那就省事了。
1: 行，
2: 您到家我拿出来就喝，连买都不买，现成
1: 大瓶哪喝得了去？
2: 不是一整瓶，
1: 多少？
2: 也就盯这么一块吧。哎，兑开水，喝凉的，兑凉白开。哎，随喝随兑。
1: 这大哥，甭兑水，干脆。咱是有多少喝多少，行不行？
2: 太好了啊！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1: 他倒有的说了，哎，
2: 酒少，这菜也别预备那么些个了。
1: 菜也不给预备了？
2: 不是不给预备，你想，一大桌子菜，两口酒没了，剩着菜谁打扫？
1: 那一点菜没有，干喝酒
2: 也不是一点没有啊。咱们就是白酒，就果仁，干果仁，怎么样？
1: 白酒就果仁，
2: 哎，完了，丸子汤一喝多好。
1: 行，白酒就果仁吧，
2: 就这么办，
1: 就果仁，
2: 就是果仁了，
1: 可以。
2: 明儿您不准去吗？
1: 准去呀，
2: 准去。咱定的是11点是吧？
1: 是，不9点吗？
2: 啊，九点。明儿您早出来，您8点来钟您就下楼。哦，哎，您门口有市场没有？
1: 有一个。
2: 哎，您先奔市场。
1: 奔市场。
2: 您买4斤果仁啊，到时候我一接您进门，咱俩喝起来多好。
1: 好嘛，我买4斤果仁嗯，然后你再卖去是怎么着？
2: 啊，卖去。
1: 一个喝酒嘛，干嘛买4斤果仁啊？
2: 秤高秤低的，3斤半也行，这无所谓。
1: 什么3斤半啊？我宁肯不喝这酒，我也不买这果仁。
2: 那这酒呢？
1: 酒我不喝了，行吗？
2: 不喝了最好啊，就是干饭汆丸子。
1: 行，
2: 干饭汆丸子，我是不是得坐车走？
1: 您溜达着，
2: 还得溜达着。
1: 溜达着
2: 啊？那您说您，您来吧啊，
1: 咱接着说。在这四合院里呢，哎呀，住着这么一户人家。
2: 我说黄先生，要不咱甭吃干饭汆丸子了？
1: 这干饭汆丸子又怎么了？
2: 干饭汆丸子，汤泡饭，水花花，当时稀里呼噜，您吃挺饱，一泡尿又饿了，是不是？没劲。嗯。吃解馋的。
1: 那么解馋的吃什么？
2: 炖肉烙饼。
1: 哎呦，炖肉可堂口。
2: 来，他5斤牛肉。
1: 5斤呐，
2: 5斤羊肉，一只肥母鸡，1斤栗子，
1: 好，
2: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 太棒，
2: 烙点螺丝转饼，撕着吃还解闷儿，
1: 对，
2: 吃完了喝点咖啡，去去油腻，
1: 行，
2: 炖牛肉，
1: 炖牛肉，
2: 栗子鸡，
1: 行，
2: 我家养了个老母鸡，
1: 哦，还现宰，
2: 这么大个，
1: 呵，肥，好，
2: 呵，就是老点啊，老点没关系，今儿晚上就宰。炖它半宿啊，拿小火靠，背不住也能烂啊。咱是老
1: 不是，您这老母鸡养了几年了？
2: 养几年了？哎呀，据我姥姥说呀，我们家这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啊。论起来，我管它叫姨。嘿，因为请您吃饭，我大义灭亲了。我今儿个关。
1: 别介啊！喂我可不值当的。不值当，不值当啊！鸡咱不吃的行吗？
2: 不吃鸡了。

0: 谁要排一个先后，就是纯看喜好，看这个角色有没有打动我，或者合作对手啊，或者导演有没有吸引我的地方。
1: 一路他演到了现在嘛，那也观众也熟知了他的一些形象，一些演塑造的人物形象，同时对他的这个古人的形象是观众也是认可。那么同时柏青也是非常适合演古人，因为他是一个内涵非常有文化的。
0: 你说，哎，柏青找你演这个角色，是因为你长得旧。我想，什么叫长得旧啊？长得旧就是可能是气质上偏朴实，我认为，就是其实有点土吧，那没有那么时髦，嗯，可能啊。但是我想，后来想，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人的精神，因为物质极度匮乏，人的精神力量特强，我觉得特别。笃定，然后有信仰，我想这个对我来说可能也是一好事，这种评价说明我给人感觉还挺有精神力的、嗯、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

0: 新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9: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
10: 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小兵，小兵，你能不能别动不动就走吧你？
1: 你刚叫我什么？对不起，陆迪，对不起。哎呀，我刚才确实有点走神了，你别在意啊。都这点儿了，你饿不饿啊？要不我请你吃饭吧，这旁边有家西餐厅，牛排特别好。不会是硕兵最爱的西餐厅吧？
2: 心不在焉的，你要是有事儿你就去忙你的，没关系的，都是成年人了。你不用因为我是客户，就非要对我表现出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下了班了就别再面具了，好吗？
0: 没有，对不起，陆迪，我说心里话，我真的觉得你。
1: 可惜了，你不需要我的好了。

0: 行，去找那个让你心碎的姑娘吧。你们男人都这样，忘不了的永远是伤害过你的。
1: 那我们之间没事吧？
0: 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只要不伤钱，伤别的我一点都不在意。

0: 放心吧，他就是常年熬夜，过度疲劳，低血糖又加上低血压，所以就晕倒了。休息几天就能好。
1: 行，那打完这瓶我找你吧。谢谢啊。谢谢啊。行了，姐，踏实了吧？护士说了，没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把你之前亏的那些觉啊，全给补回来，啊。瞧这姐弟俩，哎，你说你啊，平时看着那么坚强，跟女超人似的，我以为你都不会生病了。怎么样，倒下了吧？这，哎呀，不过也挺好，这不给我一机会好好照顾照顾你吗？省得平常你老怼我，你现在怼我看看。现在得我说你听，知道吗？眼睛合上，嘴，嘴闭上，好好睡觉。哎，还不错，保持啊。哎，我的姐啊，你怎么能把生活过成这样啊？你好歹也是一大公司的高管吧？啊，你看看人家那高管，那日子过得吃，人家吃大餐。快餐，你还爱吃汉堡，是不是？人穿大牌，你呢？专选大折货。

0: 次写稿的奖金呢。
1: 哎，猫那厚度，
0: 弟弟那肚臀，够意思吗？怎么这么多呀、啊？钱多还不是好事儿啊？别声张啊，自己偷摸乐。
2: 康丽，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2: 能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去问主编去。
3: 哎哎哎，等，行。
0: 哎呀，大哥，你干什么呀？你不想干了？你较什么真儿啊？
2: 我不是较真儿。我跟你说，康丽，从接到群众举报开始，我就没见过那厂长。采访的人都是主编找的人，寄来的照片也都没有明确。我交上去的稿又被改得乱七八糟的。报社就算为了销量，这么干合适吗？而且现在都闹出人命来了，
3: 那是他活该。他拖欠人老百姓工资啊！我们报道的严重点怎么了？而且现在观众就爱看这个。
2: 看来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
3: 不知道，
2: 看着我，跟我说实话。
0: 大哥，那化工厂现在已经被收购了，那工资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3: 而且咱干的是好事儿啊。
0: 而且我告诉你啊，之前让你改稿子你不改，你知道主编对你意见多大吗？是我好说歹说才把这事摆平了。你这样，你拿这个钱呢去买点东西，然后呢，
2: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2: 这是封口费，

是不想把这份责任跟负担强加给任何人，可是在我心里，我觉得只有是我自己真正赚的。

0: 你知道寿斌在哪儿吗？我找他有事儿。
1: 说你话呢，听到没有？我们在医院呢。医院？没什么大事吧？大夫说了，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息。

跟他在一起三年，我都不知道有你的存在。是不是特别蠢？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过去做的所有的蠢事儿弥补回来。

0: 了吧你？
1: 开了，开了。
0: 把那所有东西

0: 大晚上的不在家里陪老婆孩子，跑来干嘛呀？硕兵也没答应你来回京吗？
1: 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0: 你先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家里有酒吗？
1: 没有。
0: 下楼超市买去。赶紧的，你。
1: 我说怎么突然跑过来了？借酒消愁啊？
0: 怎么没骗人呢你？哎呀，我现在真是怀念呀、啊，怀念咱俩上大学那会儿啊。哎，你说，咱俩当初为什么就没有说，考完研究生考博士，就一路就咱俩一块一路下来，多好、啊。你说虽说那会儿吧，没房子没车啊，也没钱，但是没现在这么多压力啊，也没这么多烦恼。现在这，要是老婆要是孩子呢？

0: 我就怀疑啊，当年孔子说唯女人和小人难养也，这女人咱知道指的是谁啊？你说他说这小人，他指的是不是就是小人儿、小孩儿？这小孩儿现在是太难对付了。哎呦，
1: 还是女人的杀伤力更大一些。
0: 本来啊，我跟陈阳已经决定好了，是吧？我们要复婚了。但是突然间觉得吧，这事儿咱是不是还是尊重一下小星，是吧？跟小星也聊一聊。结果这孩子叭叭叭叭叭，说了一套的问题啊，结果就把我跟陈阳想要复婚的这欲望给浇灭了。哎，你说那？这离了婚之后复婚，他会是一什么感觉啊？
1: 我又没离过婚，我哪知道？
0: 不是你分过手，然后复合，那是一什么感觉啊？
1: 还是原来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0: 我跟陈阳嘛，这离婚之后，他呢为我做出了改变，当然我对他来说做了更大的改变啊。但你说要是真复婚了之后，会不会像是翻一本旧书似的，还是原来的冲突、原来的矛盾，然后结果还是同样的，到时候还会离婚？那你说这婚还复什么呀？你说我们俩在一块儿还能再好吗？不，这就像说你现在在非常执着的努力的帮着硕兵啊，那是因为你不甘心，是吧？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事儿你都帮他度过去了之后，那你们俩之间还能再好吗？
1: 这其实就是一道选择题。爱是一生的磨难，不爱是一生的遗憾，就看你是宁愿受苦，还是宁愿后悔。

0: 你知道踏进这道门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我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精神，面对可能会有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以及未知的危险。除此之外，我没有一丝精力再去应付其他的事情了。不管是你、唐晨，还是其他什么人，我都不想耽误你们，也不想你们耽误我。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啊，你是这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最美好的事。

0: 你们两个看微博了吗？
1: 什么？
0: 陈辉跟沃顿搞了一个什么相爱相杀的 CP， 而且说为了国际和平日休战那天，他搞了一个合作促销，先打架再和好，他们这热搜真的跟包月似的。你还真别说，他们这公关真厉害。
2: 哎，灰烬的老总唐晨不是已经和硕斌分手了吗？怎么还能合作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爱恨情仇不如利益实在。我觉得选男人啊还是得擦亮眼睛，你看
3: 最好的前任就是这种，平时跟死了一样，关键的时候跳出来助你一臂之力。哎，
0: 我怎么就没有这种前男友呢？
3: 这就是命。
4: 姐，你赶紧准备一下吧，硕总来了。
5: 不说延迟入职吗？
4: 谁知道呢，肯定背后使劲了呗，这办公室还没装好，挨骂也在犯愁呢。这边请。硕总，我也是刚刚接到通知，这办公室也没给你整理出来，实在是抱歉啊。
6: 别怕的，我坐这儿就行了。哦，
4: 哎呦，这风景真是不错啊。
6: 哎，还能和这么多好看的姑娘一起共事，心情一定很好吧。怎么不欢迎吗？
5: 欢迎欢迎。
6: 就是嘛，我都迫不及待要跟你共处一室了。
5: 我也是。
4: 树总，那你有任何事尽管吩咐我好了，叶总在办公室等您，那我就先去忙了。
6: 去吧。
4: 好。
7: 哎，姑娘，你也别干站着了，赶紧帮我找一办公桌去吧。
5: 啊，好。
8: 是你吧，顾水军带节奏泼脏水，还向梁总泄露我要辞职的消息。真不好意思啊，我还是来了。如果日后您碍眼的话，请多包涵。不过我还是想奉劝您一句啊，我这人啊，死过一回，挺没皮没脸的。劝你以后呢，还是少折腾，别惹事儿。
7: 没事啊，别那么僵硬。我姐呀，都是刀子心豆腐嘴，知道吧？
9: 没事。
7: 哎，你坐哪儿啊？这儿行吗？桌子搬过来，你就往这一坐，我姐随时招呼你也方便。你看怎么样啊，赛琳姐？
5: 赛琳，英文没学好，跑过来做什么公关了？
7: You are so angry. Bye bye.

0: 叶总，现在才上午10点，我知道，没时间给你办欢迎仪式了，一切从简吧。这就干了？您肯定有要紧的项目。
1: 不急，还有人没到。那我想趁这时间，借您的酒敬您一杯，谢谢您在经历这么多事情之后依然选择我，知遇之恩，无以言表。我现在真有点后悔了，早知道你一心想来这儿，在你实习的时候。 就应该早点给你转正。沙圈通过简历发现了你，这之前呢，咱们是有缘无分，现在好了，好事多磨。来。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土红凡，
7: 我们是
8: Wonder。大家好，我是曼妮，
9: 我是郎朗。
10: 本土少年 CD
11: 二手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李世，
14: 我是老狼，
15: 我是开公馆。
16: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7: 恭喜少年。
3: 音乐一响，
4: 好运开场。
5: 10月5号到6号，
4: 北汽极狐
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5: 相约城市副中心
4: 绿心森林公园。
8: 绿心森林公园，
13: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 心怀坦荡，豪情相随。
4: 我的音乐节首秀，
6: 浩瀚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18: 这一年代我看过。
0: 从前的神，
19: 一眼定情。
0: 从前的事儿，
13: 这叫超短裙，
20: 你落后了。
0: 从前的坎儿，
21: 打破铁饭碗，
22: 辞职了，没下来。
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3: 越来越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24: 明天你是否微笑？
2: 把青春的记忆唱到热泪盈眶，
24: 写的日记，
2: 让一次奔赴兑换整年的力量。来大运河畔被音乐唤醒，热血澎湃，尽情释放。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5: 非常高兴，哎，北京电视台的舞台我们非常的熟悉了。
26: 对对对，
25: 您看这一年一年过得真快。嗯，点点如桃，比比如刀，是刀刀催人老。
26: 那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25: 一句好词儿啊！时间过得太快了。
26: 那倒是，
25: 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26: 认识我，
25: 满腹经纶，这么一个特别好的相声演员。除了这个口齿伶俐之外呢？知识啊也特别的丰富。嗯，我一直说人家学文学，哎，文学历史，这是王声老师身上的两大法宝。
26: 不不，也就是看过两本书。
25: 哎，不是两本书，天天在这翻纸，扑嚓扑嚓扑嚓扑嚓，这不是到猴年了吗？啊，今天当着所有咱们观众朋友的面啊，也是过年了，
26: 对，
25: 考一考你啊，你说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这个历史的长河当，
26: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是怎么？您刚才是电打着你了是怎么？这一下，
25: 没有
26: 什么毛病，这是
25: 我这做点动作，
26: 什么意思？
25: 历史的长河当中啊，啊，谁是影响力最大的人？
26: 你看这问题不好回答啊。这个有句老话说，一千个人心目当中一千个哈。

0: 哈姆雷特
1: 啊，
0: 我说一个，你也说一个，咱俩抬上杠了。
1: 哦，
0: 所以我先不提，您先说一个，
1: 我先说一个，
0: 我听听您的，
1: 王老师，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0: 听明白了。
1: 一千个人里头有一千个哈利波特，
0: 哎、
1: 这哈利波特都不一样，
0: 我
1: 的条路都不一样，
0: 不是，
1: 有上过魔法学校还没上。
0: 哈利波特像话吗？哈姆雷特，
1: 反正就这意思吧。
0: 啊，
1: 您的想法跟我的不太一样。
0: 您说一个，
1: 您先听听我的，
0: 我听听。
1: 您竖着耳朵听好了，你听仔细了啊。我这个跟你的可能不
0: 一样。你有没有啊？
1: 我当然有啊。
0: 你说呀。
1: 我认为
0: 啊，
1: 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孙悟空。这个人呢，在我的
0: 心。说话不够严谨。
1: 怎么不够严谨？
0: 您说的是历史长河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
1: 啊？
0: 孙悟空不是人呢？
1: 孙悟空是
0: 猴啊。
1: 你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
0: 你怎么的？
1: 你看过西游记吗？
0: 看过呀。
1: 这个西游记这本书我特别的喜欢。
0: 嗯，
1: 我是倒背如流啊。
0: 再说一遍，
1: 西游记我倒背如流啊。
0: 我看这么多回西游记，书都翻了好几本了，我都不敢说我倒背如流。
1: 那你还是看得不透彻。
0: 你能倒背如流？
1: 当然能了。
0: 你背给我听听。
1: 记游戏来。
0: 就背题目啊，
1: 就是那个说法。
0: 行，您说西游记怎么了？
1: 西游记，
0: 嗯，
1: 孙悟空在西游记里边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0: 主人公啊。
1: 啊，
0: 主要角色。
1: 按你这个说法不是了。
0: 不是主要人物不对吗？
1: 不对，按你说法不是猴吗？
0: 啊，
1: 那不是主人公了，
0: 那是
1: 主猴公啊。
0: 嗨，
1: 那也不是主要人物了，
0: 那是
1: 主要动物啊。
0: 您这是
1: 你这都得研究，您知道吗？您说这个孙悟空有很多的特点，大家都非常清楚啊。
0: 对，
1: 比如说他勤劳、朴实，而且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
0: 等会儿，
1: 我对孙悟空，
0: 等一下，咱研究的是一个人哈。
1: 孙悟空嘛，
0: 不是《七龙珠》里那个人物。
1: 什么《七龙珠》？就那个，就花果山有个大石头，孙悟空里面闷着，差不多了，就这底全是黑的啊，全是黑的。
0: 嗯，
1: 摸吧，摸一把斧子，啪一拍，上天入地，咔出来，就那猴。
0: 您说那是盘古吧？
1: 就蹦出来那猴，没错。
0: 孙悟空，您刚说有两个特点是什么？
1: 勤劳朴实啊。
0: 孙悟空勤劳朴实。
1: 啊？
0: 您看过《西游记》吗？
1: 我当然看过《西游记》了。
0: 《西游记》里说勤劳朴实，说沙和尚还差不多。
1: 沙和尚是表面现象，
0: 孙悟空哪勤劳朴实？
1: 绝对的勤劳朴实。
0: 不是，您得有证据啊。
1: 首先我跟你说
0: 啊，
1: 这孙悟空天天在前头走着，勤劳不勤劳？
0: 这叫什么话呢？孙悟空天天倒背手头里走就勤劳了。
1: 嗨，
0: 这叫
1: 孙悟空人家是这么走的。
0: 不是，那这么走他也不勤劳。
1: 他不光走啊，他负担重啊。
0: 他体重最轻，他有什么负担呢？
1: 什么叫体重？
0: 他一个，
1: 他有一样兵刃。
0: 啊，对，
1: 金箍隆咚伸缩棒，这个金箍隆咚伸缩棒，
0: 你还小点啊？
1: 谁小点？
0: 金箍隆咚伸缩棒，
1: 就是能长能短啊，伸缩。
0: 你在淘宝上买的吗？给个链接吧，怎么样？
1: 我什么在淘宝上买？
0: 哪有这名字？还金箍隆咚伸缩棒，还能长能短？你说的是甩棍是怎么的？这是，
1: 就是那棒子吗？
0: 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铁。
1: 对，定海神针铁。
0: 金箍隆咚。
1: 当年那个谁治水的时候啊？
0: 谁？
1: 就那个谁，就那个谁嘛，这不是咱们这会儿探讨的话题。
0: 就说不知道怎么样？
1: 有多沉？
0: 13500斤，
1: 13500斤，天天拎手里。哎呀，你琢磨沉不沉？
0: 您见过孙悟空天天拎手里了？您
1: 挂腰上也不行啊，
0: 也没挂过腰。
1: 别脊背上也不行啊。
0: 没读过《西游记》这人的，
1: 怎么了？
0: 那如意金箍棒是化作绣花针藏到耳朵眼里头了。
1: 哎呀呀呀呀，王老板你能的，你怎么上天呢？化着绣花针放耳朵里了
0: 啊？
1: 你上过大学吗？
0: 我上过呀。
1: 学过物理吗？
0: 我是文科生。
1: 质量守恒定律，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重量是不变的。这么长，13500斤，这么长还是13500斤，裤衩入耳朵眼，你侮辱是吗？
0: 不，沉得很。
1: 天天弄个这，还不勤劳吗？
0: 哦，您说他天天驮一金箍棒，他就勤劳了。
1: 不光这个，里边活都是他干的。
0: 还有什么呀？
1: 今天上天庭，明天上西天，请这个请那个，帮唐僧，没事的采野果，打泉水，化斋，打粮食，发朋友圈，这都是他平时。
0: 哎。说着说着就露怯了，怎么还发朋友圈？那会儿有朋友圈吗？
1: 不是，我爱发朋友圈。
0: 那你跟孙悟空一样。
1: 我想着一路十万八千，他总得这个晒一晒嘛，晒

0: 这风景，
1: 而且一下
0: 孙悟空您琢磨琢磨，嗯，他一个跟头就是108000里，
2: 对呀、啊，
0: 这就体现他的太勤劳，
2: 他一个跟头108000里勤劳。
0: 我先问问你，王老师，地球的腰，就地球的腰啊？
2: 我跟地球不熟，
0: 就赤道，
2: 你就说赤道就完了。
0: 赤道那腰围是多大？
2: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赤道量腰围去。
0: 不是，就这叶子，就是长、嗯、有多长？
2: 周长
0: 哎，
2: 是4万公里吧？
0: 你看4万公里，嗯，你会划算吧？
2: 我不划算，
0: 对算吗？4万公里就是8万里，孙悟空一个跟头108000里，嗯，一起飞就是世界旅行啊！
2: 啊，就绕一圈啊？
0: 绕地球一圈多呀、啊嗯！走的时候虎皮裙、青衣布衫，
2: 对对对，
0: 回来巴拿马大草帽、大墨镜，这儿沙滩裤、大拖鞋，这儿举着椰子，这儿举着泡馍，师傅邓喊马上回来了。
2: 下来。他一个出家人，他端碗泡馍干什么呀？
0: 闻一闻，一解思乡之情啊！哎嗨，
2: 也没有您说的这么邪乎，不是每回出去都非得转完这一圈，知道吗？
0: 那您的意思是？
2: 您像咱评书里老说啊，这匹千里马日行1000，夜走800。哦，他每天真就走1000吗？晚上真就走800吗？不一定是个，不是确数，是一个
0: 形容，是个形容，
2: 这个快劲儿，明白了吗？
0: 孙悟空不光帮他师傅干，还帮人家这些神仙们很多忙啊。
2: 还帮什么忙了？
0: 帮太上老君找回了青牛，佛祖找回了大鹏鸟，帮嫦娥找回了玉兔，帮李靖找回了干闺女。
2: 干闺女，
0: 小白鼠吗？嗨，好家伙，一路净给找宠物去了。嗯嗯嗯，都不取经了，全给神仙找宠物了，这还不勤劳吗？
2: 说这个我也没听出他哪勤劳来呀，他这个。
0: 这是成为核心团队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要说不服你朴实总可以了吧？
2: 勤劳都说服，朴实我更听不懂了。您说咱老说猴精猴精的，
0: 对呀、啊，
2: 孙悟空朴实，
0: 猴精只是表面现象。嗯，其实孙猴这人特别的朴实，
2: 是吗？
0: 老上当啊。
2: 谁？
0: 孙悟空啊。
2: 孙悟空上过当？
0: 当然上过当了。
2: 孙悟空什么时候上过当？您别冤我了，多多，您说出来多。

说的北京轶事，现在而李爷爷我是谁呀、啊？

0: 关门后头，我爸爸上街吃饭去了。就在这个时候，三楼下了一小伙子，新搬来的街坊，不知道。
1: 你呀，先把这放在这儿吧。这套餐我先不吃了，
2: 不吃。
1: 你给我上几个正经的菜。
2: 先给您上四个凉菜吧。
1: 可以呀，
2: 先生稍等。
1: 哦，你去取去。哈嘛，这都什么饭是这是？
2: 先生，您的凉菜到了。
1: 哦，这四个凉菜。
2: 对呀、啊。
1: 那么这四个凉菜都有名吗？
2: 当然有名字了。
1: 那我问问你。这头一个菜是什么？
2: 悄悄话。
1: 这怎么叫悄悄话啊？
2: 就是凉拌猪口条和猪耳朵。
1: 哦，感觉这口条跟这耳朵俩人这说悄悄话去了。
2: 嗯呢、
1: 这还扔的了。行了，这个是什么？
2: 火焰山。
1: 这火焰山是什么呀？
2: 就是糖拌西红柿吗？
1: 最后这道叫什么？
2: 拽拽朝天撅。
1: 这名字是新鲜，怎么叫拽拽朝天撅？
2: 哎呀妈，就这道菜的名字起的是最形象最生动，这拽拽朝天撅呀、啊、
1: 什么呀？
2: 四个鸭屁股。
1: 哦，就四个鸭屁股呀？
2: 这不拽拽朝天撅吗？对不对？
1: 行了，别学了、啊、
2: 先生慢用。
1: 哎，行了，这四个凉菜放在这儿，你把这四个热菜给我上来。
2: 四个热菜？
1: 对，
2: 先生稍等，
1: 快点啊。好，这等不了，这菜都没法吃。
2: 先生，您的热菜。
1: 哦，这四道菜。这头道菜叫什么？
2: 红烧巡洋舰。
1: 为什么叫这名字？
2: 其实就是爆炒洋腱子肉。
1: 哦，洋腱子就叫巡洋舰。
2: 嗯呢。
1: 好，这第二道，
2: 脆皮原子弹。
1: 这是什么呀？
2: 就是炸丸子呀。
1: 那不对了，炸丸子吗？怎么叫脆皮原子弹？
2: 您想 啊，那丸子一炸它不脆皮了吗？一个个圆的跟蛋儿似的，这不原子弹吗？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

0: 惊喜笑点。
1: 跳动剧场，打压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 哎，叔，我看这马季先生给您写了一幅书法啊，锲而不舍。
3: 是，
2: 这是哪年给您写的呀？
3: 这不是写着戊寅年？
2: 戊寅年，1998年。嗯，98年，这是怎么个由头给您写这字儿？
3: 这个字儿呢，是因为我闺女哦，本来呢是那天呢是内蒙古来一朋友哦，内蒙古这个朋友呢是鉴定青花瓷器的哦，
2: 玩古玩的，
3: 哎，一位大家哦，大家呢就是马季叔呢曾经跟我说过多少回，嗯，说的，因为他也见过这个，
2: 喜欢收藏啊，
3: 马季叔说哪天那个你那哥们儿来，你带他上家来一回哦。我说干嘛呢？说给看一下这个
2: 瓷器，
3: 这瓷器的事。哦，我说得嘞，我就给打一电话。我说叔叔您带吗？带呢。那个当时刘慧儿哦，刘伟好几个人都在那儿，
2: 在徒子徒孙都在左右陪着。
3: 在我去了于波阿姨接的我。结果我带着孩子去，带闺女去，闺女说我去看马季，她也认识去了。结果马季看说哟，泡沫也来了，说那个我给你写幅字，
2: 挥毫泼墨，
3: 哎，就没写我闺女，写我的，
2: 写的您的名，哎，樊贵先生雅正。
3: 哎，马季叔跟我客气，我说您别写我先生，您就闲职。
2: 哎，是，
3: 他说不行。
2: 那马先生平时做这个除了肉饼，他上外边吃饭有没有自己得意的呀？您比如说专门每次都点的，或者那个
3: 千阳饭庄
2: 哦，爱吃面食
3: 啊，这不是面食，就菜也是。千阳饭庄有那个，还有丰泽园醋溜肉片加木须
2: 哦，爱吃这个。
3: 哎嘿，牛街啊，牛街有一馆儿，有一个就清真菜里有一带甜味儿的
2: 哦，
3: 就是叫塔斯密，
2: 羊肉的
3: 塔斯密，
2: 塔斯密
3: 一碗米饭，半盘塔斯密，
2: 爱吃这个
3: 一半，
2: 都知道。您师傅是著名相声艺术家高英培先生，倍儿火，那会儿
3: 做菜做得好，
2: 最火的一档了。
3: 做菜
2: 哦，高先生自己喜欢做饭啊。
3: 嗯，我师娘乔凤楼女士哦，做鱼，
2: 嘿，
3: 没得比。
2: 要么高先生有一活叫钓鱼呢，
3: 你就拿一个炖鱼，嗯，天津人叫脑鱼，
2: 脑鱼吃，
3: 铁包袱脑鱼，就是这脑鱼，那真的比我师娘熬鱼熬的好的我还没碰上过。
2: 哎呦，那么地道啊！
3: 啊，
2: 嘿，
3: 你包括很多老艺术家到天津来北京，
2: 嗯，
3: 这个，那马三爷。马三立，
2: 嗯，
3: 我们叫老祖啊。
2: 哦，
3: 马老祖就直接就说我师娘。
2: 哦，
3: 冯楼上你那儿脑鱼，
2: 就爱吃这个
3: 脑鱼，就不能搁大油，清真。
2: 哦，
3: 马志明老师来了，也是羊肉大葱、羊肉西葫芦饺子，
2: 真好。
3: 上我师傅家，底瓜子一扎长，鲫鱼。全一边大，然后我拾到，我收拾，
2: 最后
3: 收拾完了，码那儿码好了。
2: 您这师母给拾到，给
3: 我师母啊，弄那饼铛，擦上一点油，煎，煎的两面黄，
2: 嗯，
3: 金黄，然后往锅里一码，底下啊，葱花什么的，然后上面码大葱段，
2: 忒好了，
3: 一层鱼，一层佐料，
2: 嗯，
3: 花椒大料什么的，然后。倒上多半瓶酱油，
2: 好嘛，
3: 盖上慢慢煨着，一瓶啤酒，
2: 嗯，
3: 一倒，
2: 真好，
3: 嘿，一吃，我呢就是再剩下那半锅，我再焖一宿，第二天酥鱼
2: 接着来，
3: 酥鱼再喝上点醋，这酥鱼拿热烙饼芯儿
2: 卷着吃，
3: 哎，加上咔咔跟我师傅每人俩。一口这烙饼加酥鱼，一口二锅头，
2: 哎呦，太美了！
3: 这
2: 天津的捞鱼咱是吃不着了，
3: 吃的、哦、是也吃得着
2: 啊、
3: 嗯。天津这么多演员都会捞鱼，
2: 咱来几段相声。
3: 天津的演员呀、
2: 嗯，
3: 他不光捞鱼捞得好，他相声也好。
2: 对，只能听听相声了啊。
3: 天津很多人相声表演的都不错，
2: 是。
3: 但是我比较崇拜的，
2: 您说
3: 马三立老师啊，哎，马志明老师啊，苏文茂老师啊，
2: 李伯祥先生，
3: 那是我亲师长。
2: 嘿，咱一块儿听听。
3: 好，
0: 未定都说你这人呢，
3: 啊，
0: 说你不怎么着，特别讲义气，对吗？是吧？
4: 没错，
0: 说要交朋友，别错主意，
4: 交这样的，
0: 就是您最大的特点
4: 什么呀？
0: 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4: 没错，
0: 您拿钱向来就不当钱，
4: 可不是吗？
0: 为朋友两肋插刀，
4: 就这样。
0: 您要跟谁相好啊？
4: 嗯，
0: 能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了，
4: 我愿意呀。
0: 您要看谁不顺眼，
4: 嗯，
0: 当时
4: 就掉脸，我不理他了。
0: 您对谁有意见，
4: 嗯，
0: 您敢当面就提，
4: 当面提，
0: 提错了没关系，你就改。
4: 是呢，
0: 心直口快，
4: 对，
0: 不记仇。
4: 哎，
0: 今儿我就是专门找你来的，
4: 有事儿啊，
0: 打算跟您叙叙旧。
4: 哦，
0: 如果说您把我忘了，
4: 嗯，
0: 也可以说呢，我今儿想啊，高攀交您这朋友。
4: 哎，您这话说过了。
0: 怎么样？
4: 这是好事儿啊，
0: 能赏我这脸吗？
4: 哎，太好了！
0: 哟呵，我高兴，我高兴，痛快痛快。哎呀，这么着
4: 啊，
0: 我请请你吧。
4: 你请我干什么？
0: 我请你吃饭，怎么样？师傅。
4: 哎，刚见面讨饶不合适。
0: 来了，
4: 别这么客气。
0: 来了来了，确实的，我跟您一样啊，
4: 嗯，
0: 就是俩字儿，痛快。
4: 哦，
0: 我说出来了，我请你吃饭，你要不吃，当着各位驳我面子，我脸上不好看，我心里难过。
4: 哎呦，
0: 痛痛快快说，是吃是不吃，说痛快的。
4: 我啊，要这么说，我吃，
0: 吃
4: 吃，
0: 真吃，
4: 可不真吃。
0: 哪儿吃？
4: 哪儿？哪吃？听您的，
0: 别听我的，
4: 嗯，
0: 别动，听您的。
4: 啊，
0: 您出主意，我随着，这叫客随主便。哎，这么说吧，您兜里一共带多少钱？别把它花亏了，因为你孩子大人指你过日子，你也不容易。
4: 您
0: 我别给你糟践。
4: 不，咱俩到底谁请谁呀，
0: 啊？谁请谁都行啊。
4: 哎，什么叫都行啊？
0: 咱这交情，你说
4: 交情归交情。不，你说要请我吧，
0: 我请你
4: 啊，
0: 我说了吗？
4: 哎，
0: 啊，
4: 这不刚说的吗？大伙儿全听见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啊，是是，我请你，我请你。
4: 啊，对呀，啊，你请我干嘛？问我兜里带多少钱呢？
0: 不是，我说那意思就是您兜里甭管带多少钱，就甭动了。
4: 这不废话吗？
0: 我请客当然我花钱了，
4: 啊，
0: 记着我的钱花。
4: 哦，
0: 万一咱要的菜要多了，
4: 嗯，
0: 回头一结账一买单，差多差少的零头碎脑的备不住，您给添点
4: 啊。那没问题，
0: 主要花我的。
4: 哎，这就对了。
0: 哎，
4: 那么您一共带多少钱呢？
0: 大概其有个3块多钱吧。
4: 啊，
0: 也不3块1，也不3块2，有钢镚我得穿穿贵。
4: 行了行了行了，甭穿贵了，啊，
0: 嗯，
4: 你带着3块多钱你还请客呀，
0: 啊，
4: 你连盒好烟你都买不起，你这不还憋着吃我吗？
0: 你瞧这模样，这模样一提钱圆乎脸变长乎脸，这是的。您听错了。
4: 我怎么听错了？
0: 我那意思啊，如果差多差少您要添呢，也就添个3块2块的
4: 啊。那没问题
0: 啊，
4: 没问题。
0: 您要是不出主意
4: 啊，
0: 那就听我的了。
4: 听您的。
0: 您上我家里去
4: 干嘛？还上家去？
0: 家里得了啊，清静啊，您连认识门儿。
4: 哦，也好。
0: 有这么句话，
4: 怎么说呢？
0: 要饱家常饭，
4: 要暖粗布衣。
0: 咱就粗布衣了，
4: 没问题。
0: 咱就
4: 呀，粗布衣我嚼得动吗？
0: 不是，咱就家常饭，家常饭了。
4: 哎哎哎，
0: 我先问问你，喝酒不喝？
4: 我最爱喝酒了。
0: 你还喝酒？
4: 喝酒啊！
0: 干你们这行能喝酒
4: 吗？不。不演出不上台可以喝，没人管，
0: 可以喝，
4: 让喝，
0: 那就痛痛快快喝，
4: 喝
0: 喝，
4: 哎。

0: 我也不买这果仁儿。
1: 那这酒呢？
0: 酒我不喝了，行吗？
1: 不喝了，最好啊，就是干饭汆丸子。
0: 行，
1: 干饭汆丸子，我是不是得坐车走？
0: 您溜达着，
1: 还得溜达着，
0: 溜达。

0: 板鸭、筒子鸡，
1: 好，
0: 会长棘鲁，会南棘，
1: 还有
0: 盐水肘花、锅烧猪蹄、拌瓤子、炖吊子、烧干尖、烧连蹄、烧肥肠、烧宝盖、烧心、烧肺、油炸肺，酱我的。

0: 面宏大的歌剧，的确这个超出了很多人的，我想我作为一个业余的观众也非常喜欢，相信业内的一些人士也非常震惊。我这个非常佩服小柯老师的才华。
1: 第一次见观众，
2: 哎呦，这特兴奋，这毕竟头一次干，也心里没底，不知道大家什么态度，现在有点底了。歌剧是一个在我们学作曲的这个层级中，歌剧是一个塔尖了快，所以我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如果不用一种最质朴的方式传递给大家的话，它就造浪费可惜。所以这次我也是就是想做这件事情。
3: 说哎，柏青找你演这个角色是因为你长得旧。我想什么叫长得旧啊？
4: 其实苏堤春晓我拿到剧本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演，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做的决定，去拿下这么一个大体量的东西。苏堤春晓刚开始演出的时候还是很吃力的，我觉得就是没那么游刃有余，还没有完全找到这种跳进跳出的这个气口和他那个点在哪。
5: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为什么也愿意演话剧，就是这个在话剧排练场里没大没小，真的是这样，就是我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都可以集体来告诉我。别人有什么问题，你像哪怕是大红老师那个佩奇老师这种我们前辈的艺术家，我觉得哪儿不好，我说哎，大红哥，你或者佩奇哥，你这样呢，他们也会特别高兴的接受。
5: 所以其实你看，你这么多年在话剧舞台上，真的也是成绩斐然呢、啊。然后在影视表演当中，也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代表人物形象的哈。其实这两个在你心目当中，他们有一个顺位吗？
3: 好多人也问我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没有顺位，就是说我是特别随性的一个人，我接戏啊其实没有什么原则，或者是谁要排一个先后，就是纯看喜好，看这个角色有没有打动我，或者合作对手啊，或者导演有没有吸引我的地方。
6: 因为他演到了现在嘛，那也观众也熟知了他的一些形象，一些演塑造的人物形象，同时对他的这个古人的形象是观众也是认可。那么同时柏青也是非常适合演古人，因为他是一个内涵非常有文化的。
3: 说哎，柏青找你演这个角色是因为你长得旧。我想什么叫长得旧啊？长得旧就是可能是气质上偏朴实，我认为就是其实有点土吧，那不没有那么时髦。可能啊，但是我想后来想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人的精神，因为物质极度匮乏，人的精神力量特强，我觉得特别笃定，然后有信仰，我想这个对我来说可能也是一好事，这种评价说明我给人感觉还挺有精神力的。
5: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

0: 相啊，咱就
1: 我倒霉跟你们仨联相上了，
0: 这有什么倒霉？
1: 那是说你们仨在那儿说我呢？
2: 关键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2: 这合
3: 作现场演出，您到我们后台去看看，这位演员您特别的熟悉，有点意思，老艺术家王文林王先生。本来我说呀，这个去接老爷子一块儿到剧场来演出，但是啊，老爷子身体特别棒，说我自己坐地铁来，而且呢，这个下了地铁到剧场这一段他自己还能骑车，70多岁老人的，您说这容易吗？这个您还别说啊，等了这么半天，哎呀，老爷子还没来，这还真有点着急，这马上这就开场了，这，哎，来了。
4: 爷们儿，我到了。
3: 哎呦，爷们儿，
4: 爷们儿，我到了。
3: 哎呦，好，您慢车给我。
4: 哎，得嘞，太好了。
3: 咱呢，进去，一边吃一边聊。
4: 得嘞，
3: 走。
4: 好，咱们走着，
3: 走着
4: 。太好了。
3: 您呢先歇会儿啊，您这个各位观众都知道，王先生在我们这些老艺术家里边身体最棒，
4: 还行，
3: 真的，
4: 我这个就是什么呀，老顽童
3: 是吧？
4: 为什么老顽童啊？
3: 嗯，
4: 咱赶上好时代，
3: 没错，
4: 这个时代你说啊，生活是无忧无虑，一切都是乐乐呵呵，你气儿顺了就好。
3: 行，
4: 为什么气儿顺了就好？因为这个气带着血走，
3: 对，
4: 你气顺血就畅，
3: 是
4: 你血畅，然后呢，你这身体它
3: 自然调节的就好。
4: 哎，没错啊，你不出毛病。哎，
3: 咱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儿。
4: 什么事儿？
3: 哎，咱们今天呢是这个国庆
4: 啊，对，
3: 国庆特别节目，您还没跟我们这个广大的孝东剧场的这些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哎呦呵，那
3: 这茬儿忘了。
4: 亲人们，大家好，祝大家咱们国庆快乐，
3: 好，
4: 高高兴兴，
3: 嗯，
4: 欢度国庆佳节。
3: 太好了，
4: 哎呀，
3: 您听老头啊，
4: 啊，
3: 这个底气啊，声若洪钟，
4: 还行，
3: 是不是？
4: 没错，
3: 而且呢。就是我20年前见老爷子什么样，现在他还什么样？
4: 还甭说你，好多人都说，
3: 是吧？
4: 那头10年20年看您什么样，您这还就没变，
3: 几乎没变化。
4: 有的还说呢，老爷子您还显得比原来年轻了。
3: 您瞧瞧，就是，
4: 我跟他们说，我说这主要是大妈的功劳。
3: 是，
4: 哎，对
3: 啊，哪个大妈？
4: 就是你的亲大妈。
3: 这老头呢，特别愿意接受新鲜事物，
4: 那得跟上时代。
3: 平时用手机用的多吧？
4: 没错。
3: 是不是？
4: 没错，
3: 你像现在各种的这个手机应用，王先生都会用。
4: 那会啊，
3: 啊，什么手机打车
4: 啊，
3: 啊，这个手机看个新闻，这么着吧，
4: 啊，
3: 咱们借这机会，咱听一段这个节目。谢谢大家的掌声，
4: 谢谢。
3: 当然了，也可以再热烈点，是不是？您这个掌声不白鼓，
4: 怎么着？
3: 今天看见老先生了。
4: 倒是少出来了。
3: 首先来说，您看
4: 啊，
3: 王先生，
4: 你呀，
3: 往这一站
4: 啊，
3: 这体格
4: 多好，
3: 特别的硬朗。
4: 还行，我还可以，
3: 对不对？
4: 是，
3: 78岁了
4: 啊，
3: 一回那大病都没闹过。
4: 还真是，我身体好。
3: 为什么这样？
4: 您锻炼。
3: 咱说老话啊，积了德了。
4: 有这么一说。
3: 积了德了。
4: 有这么一说。
3: 对不对？
4: 没错。
3: 另外一方面
4: 啊，
3: 王先生对我们这些晚辈
4: 啊
3: 特别的照顾。
4: 那是应该。
3: 哎，经常带着我们演出。
4: 哎，对呀，
3: 提高业务。
4: 没错。
3: 对我们啊
4: 啊
3: 无私的提携。
4: 对，我老给他们提携。我这腰腿还行。
3: 我这还两双袜子您给穿上。
4: 不用了。
3: 什么提携呀？
4: 我得帮助你们
3: 带我们演出。
4: 对，
3: 哎，提高业务，
4: 哎，
3: 更好的呢为咱们观众服务，
4: 这都是亲人呢，
3: 对不对
4: 啊？
3: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啊，
4: 啊，
3: 就应该好好的
4: 啊
3: 归着归着您。不是
4: 什么归着归着，
3: 咔着咔着您，
4: 没听说过。
3: 扒拉扒拉您，
4: 别扒拉，
3: 得楞得楞您，
4: 别得楞。
3: 不是怎么说这句话？
4: 拿我当自行车了是怎么着？
3: 不是
4: 得了，
3: 对您好啊。
4: 我明白了，
3: 对您，
4: 你这点激动的心情
3: 啊，
4: 你就想啊
3: 啊，
4: 孝敬孝敬我，
3: 就这么句话，
4: 是不是？
3: 好好的孝顺孝顺
4: 你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3: 报答报答您，
4: 哎，不必要。
3: 这么着
4: 啊，
3: 一会儿
4: 啊，
3: 散了场，您跟我走。
4: 我跟你上哪儿？
3: 那报答报答您，孝顺孝顺您。
4: 哦，我跟着您。
3: 有好事儿啊？
4: 什么好事儿？
3: 这么回事啊？
4: 啊，
3: 我们那儿最近新成立了一个智慧养老社区。
4: 嘿，
3: 里边用的全都是高科技的养老设备，
4: 这对我们老人的
3: 啊，
4: 太孝顺了。
3: 把您接过去，
4: 好，
3: 体验体验这个高科技的服务。
4: 哎呦，谢谢。
3: 放松放松，
4: 太好了，
3: 对您。

0: 是不是孝顺？
1: 哎呦，太孝顺了，
0: 行不行？
1: 可以。
0: 不光是您
1: 啊，
0: 我们这相声界的老艺术家
1: 啊，
0: 全让我给接过去了。
1: 都有谁呀？
0: 啊，您像什么这个李金斗？
1: 哦嘿，
0: 王千祥、李增瑞，
1: 我们同学；
0: 刘洪怡
1: 啊，
0: 孟凡贵，
1: 老朋友；
0: 李嘉存，
1: 正合适。
0: 哎，
1: 这些人凑一块儿、我们大伙儿一块儿，嘿，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们斗斗地主。哎呦哈，斗地主。
0: 哎呦呦呦，行行行。别甩了，行，怎么了这老头儿？
1: 你找这些人太合适了，我们凑到一块儿净斗地主。
0: 要说我不爱带他出来，王先生这辈子没什么爱好啊，就好打个扑克。
1: 对，我爱这个，
0: 这几年就爱玩那斗地主
1: 啊。对，
0: 全玩过吧？
1: 啊，对，
0: 上瘾。
1: 还没错，
0: 王先生还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好激动，
1: 就是
0: 禁不住好牌呀、
1: 哎呀，我拿好牌呀、
0: 这把牌抓上来一看，
1: 哎呦，
0: 四个二俩王，
1: 了不得了，
0: 要了他的亲命了。
1: 是吗？
0: 当时脸也白了
1: 啊，
0: 汗也下来了，
1: 哎呦，
0: 下巴颏直抖了、脑筋蹦起来多高
1: 啊！
0: 您见过那刚捞上的螃蟹没有
1: 啊？
0: 吐泡。
1: 是啊，
0: 抓起牌来
1: 啊，
0: 这样
1: 啊。
0: 土炮，
1: 这就要玩完，
0: 别人一出牌
1: 啊，
0: 他给拦住了，
1: 是吧？
0: 别要，
1: 哟呵，
0: 你出那什么？
1: 我这是四个 K，
0: 四个 K。
1: 哎，
0: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吗？
1: 你这是
0: 四个二。
1: 哇！啪！我的妈！我的妈呀！这就完了。
0: 好激动！
1: 你这四个二俩王倒要了我命了，
0: 要了亲命了，
1: 没错。
0: 所以到那儿您别老玩这斗地主，
1: 那到那儿
0: 享受享受我们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服务。
1: 那怎么服务？
0: 哎，这地方离这儿很近啊。
1: 哦，不远，
0: 不远，不远
1: 啊。
0: 依山傍水。
1: 哦，好，
0: 气候宜人，
1: 多好。
0: 最主要是
1: 什么？
0: 里边全都是电子化的助老设备。
1: 哦，
0: 哎，就拿您睡这床来说啊，
1: 这床怎么样？
0: 用语音就能控制。
1: 这怎么控制？
0: 高科技。
1: 哦，
0: 哎，您往这一躺
1: 啊，
0: 是高点低点
1: 啊，
0: 侧点卧点
1: 啊，
0: 还是这个冷点热点，
1: 哎，
0: 软点硬点
1: 啊，
0: 您喜欢大头朝上啊，还是大头朝下呀？
1: 还大头朝上吗？
0: 啊，
1: 没有大头朝下的。
0: 哎，这个用语音完全能够控制，
1: 你一说它就变了，
0: 就变了，
1: 就这么方便。
0: 嘿，
1: 哎呦，
0: 您想干什么
1: 啊？
0: 只要您用这个语音表达出来
1: 啊，
0: 这个系统自动就能识别，帮您实现，
1: 就实现了。
0: 您说您想干什么吧？
1: 我想这个，我喜欢国粹啊，
0: 京剧，
1: 京剧呀、
0: 喜欢听，
1: 最爱听。
0: 您点，
1: 谭富英先生的这个将相和。
0: 谭派，
1: 哎呦，我最喜欢那嗓儿喝了。
0: 您把这个语音输入到这个系统当中
1: 啊，
0: 自动搜索出来这段老唱片，
1: 哦，
0: 当时就给您播放出来，给您学学。
1: 我一说就能听见了。
0: 哎，啊，老将军，
1: 这就来了。
0: 老将军，你呀何必

0: 好了，哎，太好，这个过瘾了。
1: 语音自动给您搜索，
0: 真美，真美。哎，我在听个旦角的，
1: 旦角
0: 梅兰芳，
1: 用语音输入
0: 梅大师，
1: 搜索出来啊，给您放一段《穆桂英挂帅》
0: 代表作，
1: 怎么样？
0: 太好了啊！哎，我想通通风啊，
1: 通通风啊，语音输入，啊、门窗自动打开，您是又舒服又凉快，
0: 你看多好啊！哎，那么我要想吃点什么？
1: 哎，可视化菜单，您能自助点菜。
0: 吃什么都行，
1: 当然了，
0: 我想找人聊聊天啊。
1: 一推门进来四个老太太啊，
0: 怎么进来四个老太太啊？
1: 不是，不是真老太太
0: 哦，不是真老太太，
1: 不是真老，
0: 那是
1: 假的老太太。
0: 什么老太太？
1: 机器人，人工智能机器人，那外形跟那老太太一样，慈眉善目，跟那老干妈一模样啊。
0: 啊，不是，您这都做成机器人了，嗯、干嘛还做老太太？都四个大姑娘一进来，哎
1: 什么老头儿这是？
0: 不是，
1: 不是，您得考虑您这身份，
0: 没什么身份，
1: 是不是？您得考虑您这老艺术家
0: 啊，
1: 出来进去
0: 啊，
1: 四个年轻漂亮的
0: 啊，
1: 不是怕您不放心吗？
0: 这四个老太太，我更不放心了。
1: 没关系
0: 啊，
1: 我跟他们说说
0: 啊，
1: 给您换四个老头
0: 儿。哎，不行、啊，那就打起来了、嗯。还是来四个老太太吧。
1: 四个老太太，
0: 四个老太太，
1: 人工智能的
0: 哦、哎。
1: 人工智能您懂吗？
0: 我知道。
1: 人工智能的
0: 叫 AI， 你
1: 哎呦
0: 是
1: 是各位，
0: 你看
1: 八十的他知道 AI。对对对，
0: 我知道 AI，
1: 研究过吗？
0: 研究过呀，
1: 研究过
0: AI。
1: 怎么叫 AI？ 您说说。
0: AI 就是
1: 跟机器人。
0: 我说机器人，他说哎，我说把水给我端过来，他说哎 AI。
1: 行，我跟您说，就这答案值得您叫好。我跟您说，这教授都没这么大学问。我跟您说，
0: 谢谢、
1: 哦、一叫机器人，哎
0: 哎
1: 哎，您把水给我倒来，哎
0: 哎，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叫 AI 啊。
0: 就是
1: 好，我们这个机器人会捧哏，你看见没有、顺口答音不是这意思，
0: 不是这个、
1: AI 那是这个英文缩写
0: 哦，
1: 人工智能的意思
0: 哦，这人工智能，
1: 哎，这各有各的用处
0: 哦。是
1: 这机器人
0: 啊，
1: 有的给您送饭
0: 哦，
1: 有的给您收拾房间，
0: 是
1: 有的给您检查身体
0: 啊，
1: 最主要的有陪伴功能，随时提醒。
0: 哎呦，还能提醒我？
1: 那当然了
0: 哦，
1: 中午十二点了
0: 啊，
1: 您该吃饭了。
0: 是，
1: 可是这时候您还没起床呢，怎么办？
0: 那怎么办？
1: 机器人来了
0: 啊，
1: 就那老太太满头银发
0: 哦，嘿，
1: 来到您的面前前
0: 啊，
1: 用这个亲切的语音提醒您吃饭。
0: 那怎么说呢？
1: 四号房间，王林先生吃饭去吧。
0: 啊，怎么这味儿啊？
1: 这不是贴近您吗？
0: 哦，这是老家话，
1: 老家话，
0: 听着亲切。
1: 对了，
0: 哦、是是是，
1: 我们这楼里、
0: 啊、
1: 这机器人说话全是这个味道。
0: 哦，全这味儿。
1: 哎，
0: 哦，
1: 王先祥吃药。
0: 哦。
1: 李增瑞喝水，
0: 是
1: 池子里李金斗李先生有没有？
0: 细竹鸡，
1: 这澡堂子这条够熟的，您看见没？
0: 全什么老家话？
1: 对对对，
0: 哦，
1: 语音播报随时提醒您该干什么了。
0: 哎呦，太好了！
1: 不光这个啊，
0: 啊，
1: 吃完了饭
0: 啊，
1: 搀您下楼溜溜弯，
0: 干嘛还搀着啊？
1: 您这腿脚不行啊？
0: 谁说我腿脚不行？
1: 您腿脚不好，怕您出点意外，机器人带着您。
0: 没有，
1: 怎么了？
0: 我腿脚好着呢，
1: 好着呢。
0: 我经常跟他们溜弯，我哪儿都去。
1: 不是您上哪儿溜弯啊？
0: 哪儿溜弯？我老北京，北京地方我都转悠。
1: 外边大马路，
0: 大马路上。
1: 您这岁数
0: 啊，
1: 不成不成，
0: 怎么不行？
1: 外边车这么多
0: 啊，
1: 突发情况都不少
0: 啊，
1: 您这哪成啊？
0: 谁说的？
1: 没没没，您要出去也行
0: 啊。怎么着？
1: 我们每人给您配一部啊
0: 啊
1: 5G 智能 AI 手机。
0: 这什么手机啊？
1: 哎，里边
0: 啊
1: 内置了这个智能监护系统。
0: 哦，它能监护我。
1: 您外边碰到什么突发情况，
0: 怎么样？
1: 这手机都能给您解决。
0: 它都能解决？
1: 那当然了。
0: 哦，
1: 阴风不善
0: 啊，
1: 您这人胆儿又小。
0: 是啊，
1: 拄着这拐棍
0: 啊，
1: 说话这声儿都变了。
0: 是吗？
1: 这前面这么黑呢？
0: 哎呦，
1: 前面有人没人呢？
0: 哎呦，
1: 有人说话啊？
0: 哎。
1: 你要不说话吓我
0: 啊，
1: 我可对你不客气。
0: 那怎么着？
1: 我兜里带着家伙呢。
0: 带什么家伙？
1: 我带着四个二
0: 啊，
1: 我炸你、
0: 啊、 还炸着。
1: 好家伙，
2: 下来了，
0: 怎么着？
2: 带手机求救啊。
0: 哦，这管上用。
1: 拿出这手机一瞧
0: 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手机没信号。
0: 哎呦，
1: 没信号，
0: 完了
1: 完了。没关系，
0: 跟外边联系不上了。
1: 为什么叫 AI 手机呢？
0: 那是
1: 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
0: 什么功能？
1: 叫卫星通信。
0: 哎呦，
1: 这手机啊没有信号的情况下
0: 啊，
1: 发出这卫星信号，
0: 哎呦，
1: 跟这卫星联系，向地面求救。
0: 哦，卫星支持，
1: 您说多灵，
0: 太好了
1: 啊！不到十分钟，
0: 怎么样？
1: 救援就来了。
0: 哦，这么快？
1: 救援来了
0: 啊！
1: 从后边
0: 啊，
1: 您身后
0: 啊，
1: 伸出两把大钩子来
0: 啊，
1: 把您给勾上来。
0: 你等会儿。
1: 勾上来了，
0: 等等哥，怎么给我勾上来了？
1: 是啊，人家救援的还劝您呢。
0: 劝什么？
1: 大爷
0: 啊，
1: 上哪儿遛弯不成啊？
0: 啊，
1: 别往下水道里钻呐！
0: 我该水耗子了啊！
1: 前门遛弯钻了。

0: 下水道了，您看、哦、
1: 掉沟里了。
2: 哦，有这手机就行了，
0: 有这5G 智能手机，
2: 太好了，
0: 把您给救了，
2: 太好了，
0: 这都是智慧养老的一步。
2: 哎呦，太好了，
0: 哎，给您保驾护航，
2: 你看看我多幸福
0: 啊啊！
2: 我这个愿望都能够实现，
0: 是，所以您也别经常出去
2: 啊
0: 啊，就是在屋里啊，
2: 啊
0: 老哥几个，
2: 我们还是这个斗斗地主，
0: 老忘不了斗地主，
2: 我就喜欢斗地主。
0: 行行行行行，不是您都到我们这个智慧养老社区了，您就别想着这斗地主了。
2: 啊、那想什么呀？
0: 我带您呢
2: 啊，
0: 玩点高科技的。
2: 什么高科技？
0: 带您实现愿望。
2: 什么愿望？
0: 您我记得您最喜欢看什么来着？小说，古典的那个
2: 《三国志》啊，
0: 《三国演义》。
2: 对呀、
0: 啊。哎，最喜欢哪个人物？
2: 我最喜欢是关老爷、关夫子、关圣人。
0: 你瞧瞧，
2: 关老爷，哎，
0: 真的，我带您啊。要现原形，您看见没有？
2: 我现原形干嘛？
0: 不是您像
2: 什么？我崇拜关老爷。
0: 关公，
2: 我又当了关公，多好啊！
0: 您看看
2: 啊，
0: 这哪像关公啊？
2: 我
0: 像吴公。
2: 吴公干嘛？
0: 手舞足蹈的这个。
2: 不是，我真想当这关公。
0: 我带您实现愿望。
2: 怎么实现？
0: 带您玩这游戏叫 VR 虚拟现实游戏。
2: 这怎么玩啊？
0: 嘿，拿这么大一个东西叫头戴设备，往你脑袋夸嚓这么一扣。
2: 等会儿，您等会儿
0: 啊，
2: 这跟这夜壶不一样。
0: 不是
2: 啊，
0: 头戴设备啊，
2: 啊
0: VR 设备往您脑袋上一戴、
2: 哦，
0: 当时您周围这个景象可全都变了。
2: 是啊，
0: 您就穿越了。
2: 怎么着？
0: 周围您看到 啊,
2: 啊，
0: 这个建筑、这个人物、这个服装
2: 啊，
0: 都回到了东汉末年。
2: 我就到了三国时期了。
0: 嘿，您在游戏当中
2: 啊，
0: 就是关羽、关云长，
2: 我就是关老爷了。
0: 你瞧这起范儿了啊！
2: 哎，
0: 嘿，您是金盔金甲。绿罗袍，胯下赤兔马，手使青龙偃月刀，驰骋在疆场之上，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
2: 好、哦，
0: 这时候可坏了，
2: 怎么了？
0: 对面杀来一员敌将，
2: 哦，
0: 扎蓬胡须，胯下大黑马，手使一杆丈八蛇矛、
2: 啊，
0: 来到您的近前，是高喊一声“呆”，
2: 啊呆，
0: 四个二，炸，
2: 还炸。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

0: 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2: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哎呀，聊这么半天了，不行，我稍微有点渴啊，我来个奶茶吧。
4: 您来奶，您不爱喝豆汁吗？我给您准备。
3: 我现在改了，我这口味变了，我现在是喝常温微微糖奶茶。哎，你也来一杯？
4: 不，我喝不了这个。
3: 这好极了，谁不喝秋天之后的第一杯奶茶呀？
4: 你看这梗我都想不起来。
3: 这你不知道？
4: 行了，我不喝了。您现在我知道您还微微糖，注意点养生，对不
3: 对？
4: 哎，
3: 对，没错。
4: 要不然这个精神啊，显得就这么好。
3: 哎，
4: 其实王先生啊，就是不光这个生活上年轻，啊，生活还跟我们好多这个年轻的演员合作，对不对？
3: 那当然了。
4: 哎，您像这个除了我以外啊。还有什么这个李明宇
3: 啊，对
4: 啊，还有王月波，
3: 王月波，
4: 像我们这一批年轻人
3: 啊，
4: 30-40岁的、40-50岁的
3: 啊，
4: 甚至更年轻的，
3: 我是为了发挥点余光余热
4: 啊，
3: 让这些年轻人更能够健康的成长啊，
4: 就是怎么说呢，
3: 啊，
4: 就是对我们这一辈的提携。
3: 我腰腿还行，我净给他们提鞋了，
4: 是我这鞋带开了，您看，
3: 还真是应该的。
4: 开玩笑
3: 啊，
4: 经常呢带着我们去演出，
3: 没错。
4: 哎，用您这个经验呢，
3: 啊，
4: 辅佐我们这些年轻人呢，快速成长。
3: 哎，
4: 是不是？
3: 对，
4: 把这个节目呢演得更好，
3: 主要是为了相声事业。
4: 这就是老先生、老艺术家的高尚之处，
3: 也应该的。
4: 这么着吧，
3: 啊，
4: 咱借着机会啊，
3: 怎么样？
4: 咱们再听一段
3: 啊，
4: 您和这个年轻演员合作的优秀作品。
3: 好啊，
5: 王先生，这2年呢，脑筋比前些年呢慢点了。承认吗？
6: 是稍微的有，
5: 稍微的有点干嘛呀？
6: 但是还行，
5: 还行。什么还行啊？
6: 没问题。
5: 糊涂了，有好几次回家道都可能有点认不清了。那个110
6: 啊，
5: 民警同志给送回来的，家里连老伴带孩子着急，有过没有？你说有过没有？
6: 提这干什么？
5: 你瞧这满不在乎，你这给他儿子急坏。那天好，早上起来又捯饬起来了
6: 啊，
5: 新衬衣
6: 啊，
5: 新西服，
6: 对，
5: 小皮鞋倍儿亮，
6: 漂亮，
5: 还打了打发蜡，
6: 没有，
5: 您抹了点发乳，
6: 没有，我抹完了成黄油球了，
5: 我瞧你有点酸酸涩，我瞧着还黄油球呢还。他儿子一看急了，干嘛呀爸爸，怎么了？您这怎么捯饬什么呀？出门啊，参加一活动啊。
6: 对，
5: 别乱溜达了。
6: 怎么？
5: 您这个好，回去老找不着道，我们在家等您多着急，那回多吓人呢。
6: 谁说的？
5: 我这活动很重要。
6: 对，
5: 我们这个一个月呀才举办一次。
6: 是
5: 您什么活动啊？
6: 啊，
5: 嗨，我们的培训班，
6: 哎，
5: 我们一个月就

哪个文姬？别跳舞了，行吗？哪个文姬起舞啊？文啊，文文，当听讲。不是这个闻，不是闻鸡味，怎么还

0: 巴甫洛夫好无聊啊，
1: 这是第一步
2: 哦，
1: 还需要两人道具。
2: 还有什么道具
1: 啊？一个啊，是他吃
0: 喜马拉雅山是吗？翻个小山，前面有一小山，翻过小山就一片没
1: 关指导。那话不要这么多。
0: 哎，我话多了。
1: 我指导，
0: 我是捧哏演员，话不能多。
1: 看欠房，
0: 看欠房，
1: 翻过这座山呢，那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煤矿。
0: 我这太干事儿了吧，有点。我们渴煤矿，我们更渴了。
1: 那为啥口渴呀？
0: 为啥口渴？
1: 说白了，口内没有分泌物。
0: 哦。
1: 那要想办法制造出分泌物。
0: 制造分泌物，那就
1: 不是吐。哎呀，说白了，没有哈喇子呀。
0: 哦。
1: 要不我是主公。
0: 啊！
1: 我用一个小办法，那马上就会流出哈喇子。
0: 有什么办法？别说了。
3: 我就说我可以不讲上海话吗？导演说不可以。我说我可以改剧本吗？导演说不可以。
4: 没搞明白怎么又上热搜了呢？
3: 不，开始我没明白，开始是别人告诉我四大名著。什么四大名著？我四大名著不就是《红楼》这个吗？
5: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最高每年可节省个人所得税5400元。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紧行动起来吧，为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详询中国银行网点或拨打95566。
1: 你去哪儿啊？
2: 妈妈出去办点事儿，马上就回来。
3: 阿姨，您找谁？
4: 找小三儿。
3: 啊？
4: 我找你们这公司的陈俊生的姘头。
3: 我不知道。
4: 你不知道？好呀，那就是你。来，你跟我出来。
3: 哎，不是我阿姨，
4: 你跟我出来，
3: 阿姨，
4: 那是谁？谁？
3: 他们说是玲玲。
0: 这几年过去以后，全是褒义，就觉得这个妈妈为了女儿什么都可以干。
5: 我其实很害怕的，2017年7月播出的时候，我一眼都没看，不敢看。两点我说观众会骂我，第一点不会会说上海话。
0: 感觉您是学了很久，就是去起码3个月以上才有那个气质，就那个说话。这是语言功底啊。
5: 没有那个时间，就是你说3个月我们去体验生活，没有那个时间。
0: 没有吗？
5: 没有那个时间。我6月13号开始往上海开车过去的。我6月14号晚上到的上海，6月15号早上8点拍我的戏，我记得特别清。
0: 那上海口音怎么来的呢？
4: 你一个人打工赚钱，我可以养活你自己跟宝宝的呀，免得你成天给那个废物去擦屁股擦屁股，没完没了的。你看着我做什么呀？
0: 怎么做到的呀？怎么做到的呀？
5: 其实逼的。这个之前我在上海逗留时间都很短，上海人见到我们也不会讲上海话。
0: 那当然，
5: 他觉得你不懂吗？真的是直接拍戏，很紧张。因为我这之前去跟导演沟通了，跟沈岩导演，沈岩导演也不认识我，我就说我可以不讲上海话吗？导演说不可以。我说我可以改剧本吗？就这个人我觉得很讨厌，你知道吗？导演说不可以，就会说你晓得吧。啊，
0: 对，
5: 还不是说你晓得吧，还不会这样，就你晓得吧，就因为大众都这样说嘛。
0: 是的，
5: 我就那个时候特奇怪的时候，我给一个人打电话，
0: 上海人吗？
5: 上海人啊，我就跟他说我要去上海什么什么。哎呀，好的呀，但是我不在啊，什么什么，你就跟我说。我就听他跟我讲。

0: 说的那我等你回来吧，就说好的呀。哎，我说你等一下，你这个好的呀是口头语啊还是什么？我们就是这样讲话的呀。哦，我说好了，记着两个词儿，带着两个词儿，
1: 晓得了，
0: 就进了拍摄现场，胆子很大。其实我前三天拍摄，我嗓子都是哑的，因为太紧张了。哦，再加上对手演员全是上海人，
1: 对，
0: 马伊琍，
1: 对，
0: 啊，你包括李佳音在上海也很久，包括我二女儿子群
1: 都是上海人啊。
0: 吴越裁决，
2: 你是玲玲对吧？没错了。走呀，跟我出来一趟。
3: 你谁呀？我报警啊！
2: 我是谁呀？啊，你听好了，我是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你报警是吧？
0: 我们俩根本不认识，我们那场戏也没有对词，挺符合情景的。
1: 人先打架，高手对招。
0: 哎呀，吴越表演太好了，
1: 是是是，
0: 太细腻了。
3: 阿姨，你觉得这种事情赌咒发誓有用吗？你可以生气，可以骂我，但是我告诉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这个蛋出了问题，打死这只苍蝇有用吗？一个巴掌拍不响。
1: 很多人在模仿您那段，你知道吗？
0: 后来他们好多人发给我
1: 啊，您看了是吧？
0: 发给我就发由于盔甲的最逗了。
1: 对对对，
4: 上仙气冲牛洞造访此地，所寻何人？
2: 无寻那狐妹子，陈俊征那厮的姘头，速速唤他现身。
0: 都是别人发给我或跟我说，我才是什么四大名著？四大名著肯定就是这个，就是红楼嘛，这个水浒啊，西游记什么的这些。不是，您那骗的啊！我这才开始，完了就每天有人给我发各种视频。
1: 徐老师有没有想到，就这戏都过去都九年十年了，又开始关注，而且纷纷在模仿。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0: 不知道啊。其实这件事对我来讲，啊，已经翻页了。这十年当中，我创作完，2017年播出，2018年得奖。我觉得这个事儿对我来讲是我人生当中一个翻页，
1: 就是一个作品就过去了。
0: 我会在当时会非常用心的，你看我这100多场戏，我都不带出房间，每天就这些戏来回看，只要没排我来回看，我来回分析，我来回想，来回设计。就是你很多东西你是要给它设计出来的，演员演戏就是要设计不留痕迹的表达，这是很难的。
1: 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最高每年可节省个人所得税5400元。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紧行动起来吧，为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
5: 详询中国银行网点或拨打95566。

0: 想起那个菜市场割那个
1: 绿菜，
2: 西兰花，
3: 西兰花。然后这细节是您自个儿发现去观察生活自己家的是吧？
1: 这个刀子是我家的，
4: 这么多怎么了呀？你还自己带刀子呢？
1: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呀？我去菜场人都让挑的，你们这个超市怎么就不让挑了呀？对不对啊？不是你自己看看，就这叶子啊，这个房这么长，我买回家去干什么？我不是也花钱浪费吗？
5: 因为我曾经在超市看见夫妻两个人拿出那剪切刀，有一个锉刀，中间那个很薄的，它锉指甲的那个，
3: 对对，我知道，
5: 在那儿拉。我当时就看着他们，我就想，带把刀不好吗？我就想，带把刀不好吗？所以，就这种生活的这种记忆啊，说思绪体系的表演理论体系里面有一个，就是演员的记忆仓库，生活记忆仓库，你把你这些生活的记忆储存在你的心里和你的脑子里，当需要的时候你拿出来。所以我当时看剧本看到这，我就想起那一对夫妻，我要准备把刀
0: 拿出来，估计那个屏幕前那个导演都惊呆了，笑喷了。
5: 他没笑喷，他当时特紧张，他过来了，徐老师啊，拿刀子是不是太过分了？我说你快看那边买菜的人，这我们在拍着戏吧，旁边人该买还买哦。你现在镜头里看到那个，你去看我在割的时候，旁边有个人扒
0: 正掰叶子呢哈，
5: 那个是真的。我说你看，那个是真的，那个人在那掰呢，导演才允许我用这个刀子了啊，要不他觉得太过分了。
3: 而且最重要，年轻人喜欢这个人物一点，您可能都不了解。他很自洽，他的情绪他可以直接表达，这是现代人非常喜欢的品质。
1: 就这种人叫他干什么呀？我跟你说，吃饭活着就浪费粮食，死了到保护环境了，你不要老这干什么呢？
5: 真的要感谢观众，他是这样的理解，就他这样的理解和喜爱这个人物。就是你一个创作者，这是一种幸福，我觉得。
3: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十一假期，带家人、约朋友，或者给自己找一个放松的下午，来大运河音乐节度过吧。演出地点在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本身就是一个很适合休闲放松的目的地。10月5号、6号来这里，不只是看一场演出，可以在天然草坪上听现场，可以到好运通达市集慢慢逛。想喝饮料、咖啡，想吃披萨、牛肉面、烤鸭串，或者尝尝蟹黄包、鸭蟹粉丝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还安排了免费接驳车，增加了女性卫生间数量，带家人来玩更方便。看到有趣的互动就参与一下，没准还能中奖。现场多轮抽奖，有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抽奖奖品。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也把假期过得更有意思。
7: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9: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 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镜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

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畅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来来来，哎，
1: 爸妈，我迟到，我书包呢？啊，老爷，老爷，
2: 哎，来了，
1: 我书包呢？
2: 是书包。书包昨天晚上刷了，
1: 我校服呢？
2: 你了？
1: 那我鞋呢？
2: 啊，鞋有，鞋带还没干呢。
1: 那我咋去上学呀？
3: 爸，这样吧，你用老二的书包啊。
2: 哎，好。
3: 这，哎呀，这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臭啊？
2: 哎呀，完了，可能是老二拉臭臭，刚才忘冲了。
0: 哎呀，你们别冲了，赶快冲出去，上学迟到了，
2: 快点，快走啊，走，
1: 快点吧，快点吧，快点啊！
0: 水壶，水壶，
1: 哎，水壶，水壶，哎，
4: 老爷，课拿上啊！
1: 作业你给装哪儿了？
2: 呀，作业都给你洗干净了，快走吧。
1: 哎，爸，路上小心点啊！
2: 来。
3: 哎呦，这终于走了，这一天天的，跟打仗似的。
0: 是，终于走了。有了点我们自己的时间，
3: 少来这套。哎呀，我现在一想到我有俩孩子，我就心里烦得慌。
0: 哎呀，别烦，烦什么呀？哎，你好好的憧憬憧憬啊，多少年以后，两个孩子一表人才，事业有成啊。

0: 我不烦，我比你烦，你比我烦，
1: 我比你烦，烦烦烦烦，你比我烦。
2: 二位，二位，别唱了。

0: 我那今年给谁了呀？
1: 有人拍在你前头了。这个作为今年的最佳员工，我想提一个问题。咱们到底为什么要来这个轰趴馆过年呢？
2: 呀，我因为便宜。
1: 哎呀，哟。哎哎，董事长，对，就是您让我团购的那家春天轰趴馆。哎，好嘞，哎，我们在这等您啊。哎哎。
2: 原来是董事长啊，那就难怪了，他从来不听下属意见，极其固执。
1: 可不咋的，穿的也土，那打眼一看像杨子他姥爷似的。
2: 像你姥爷
3: 天天在那儿什么？
1: 谁在说我呢？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最隆重的掌声来欢迎董事长为我们大家伙讲两句。
1: 来，来，我就简单的讲两句。
0: 今年过年不能回家，心里都想着自己的亲人，所以呢，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看，谁来了？
2: 是相家的事。

0: 是谁呀、啊？
1: 我是代驾。哦，大哥，是你叫的代驾吗？
0: 我没叫代驾，
2: 我叫的。
1: 啊，您叫的呀？啊，
2: 师傅，过年好，过年好。哎、你辛苦啊，你先在旁边休息会儿啊。
1: 行，我玩会儿游戏机。哎，
2: 今天咱们喜迎新年啊，喝个痛快。哎，我听说你们一直在聊这个年味儿，是不是啊？我认为这个年味儿啊，就是热闹，就是团圆。所以今天我跟你讲啊，咱们等过完这个年，我已经决定了，再给你们年后放个年假，回家团圆。

0: 用歌声向先烈致敬。
1: 听了这个音乐剧，找到前所未有的感觉，
2: 勾起很多往昔岁月的回忆。
0: 金铁霖、金圣权两代人的音乐传承，
3: 高调唱歌，
4: 低调做人。
5: 在重症监护室，他第一句话是：“病后才是他事业的真正的开始，他要多做一些工作。”
0: 英雄赞歌，永远嘹亮。
1: 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6: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全新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在北京拉开序幕。
7: 邀请到黄刚老师上台和我们一起拍一张星光照，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有请黄刚老师。哦，在这儿，您好，您好。
8: 中国人唱的，我们中国人自己创作的音乐剧。而且很入耳，很容易跟着唱起来。例如，茫茫夜，哈尔滨。也不知道怎么的，哈尔滨这三个字是这么容易歌唱，是这么有旋律性，歌唱是这么响，有声有色，这么多好的 actor。好的 singer， 好的 dancer， 真是棒极了，真功夫。也祝福今天每一位朋友看到这样的场面，回家想一想，珍惜我们的美好生活吧。谢谢大家。
6: 夜幕下的哈尔滨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沦陷时期的哈尔滨城内，共产党人王一民带领地下工作者们在重重叠影与血色浪漫中，与日寇斗智斗勇，捍卫国家尊严的传奇故事。
9: 这是1934年的春天，哈尔滨。

0: 的夜晚，还是凉风扑面，寒气袭人。
1: 更多的人认识这本小说，就是通过王刚老师的小说长篇小说联播。王刚老师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和老师，然后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说一定要让王刚老师用彩蛋的形式参加到我们这个项目来，然后跟王刚老师一谈呢，他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支持。那我相信他的声音一定会带着大家勾起很多往昔岁月的回忆。
2: 总制作人周涛之所以用音乐剧的形式来全新讲述夜幕下的哈尔滨这个故事，他说，我们不是在复刻历史，而是要用当代审美激活集体记忆。
3: 1934年的哈尔滨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扼住咽喉，冻土之下种子在挣扎，却迟迟等不到破土的暖阳。
4: 我心里没想到我这么激动，就当年来讲，这已经是43年以后的声音了，也就是我前几天录的。录之前，先听了这个音乐剧的一些音乐片段，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说老实话，比在43年前在电台里播夜幕下的哈尔滨的时候，那个声音和感受，我觉得比过去丰富了，带着几分苍凉。也比过去浑厚，作品被重新演绎的时候给我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受。
5: 哈尔滨的霜藏着刺骨的锋芒，
4: 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2: 王刚的旁白让观众瞬间穿越回到中国人民抗日的那段烽火岁月。这一次夜幕下的哈尔滨全新蜕变为音乐剧，剧情核心围绕王一民与日本人玉置一郎的复杂关系展开。玉置一郎本为监视王一民而来，却因厌恶战争崇尚和平，逐渐被中国人的抗争精神感动，与王一民形成亦敌亦友的微妙同盟。最终玉置一郎为保护王一民挡下其叔父的子弹与牺牲，将剧情推向悲壮高潮。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献礼，担当这部剧目主演的是青年音乐剧演员金盛泉。

因为这一次出演的是献礼剧目，而且这个故事诠释着坚守信仰、不屈抗争的伟大精神，所以金圣权必须全力以赴。在他的身后矗立着当代中国音乐界的一座丰碑——金铁霖。作为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桃李满天下的声乐泰斗，他一手培养出众多享誉世界的歌唱家，其科学的教育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进程。这一次，金圣权要承载着父亲的音乐遗志登上舞台，用音乐铭记胜利。

0: 你好，你好
1: ，Hello，
0: 又见面了，我是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嘉义。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嘉义
1: 你好。
0: 我今天是有幸来拜访这音乐之家哈。
1: 先请进。
0: 好。跟您父亲生前是一样的布置吗？
1: 基本是一致。
0: 我看了好多你小的时候的照片。
1: 这都是过去的照片，也没怎么动。
0: 这多大的时候？
1: 这是我高中的时候的照片。我妈当时买了两件迷彩衣回来，然后我们就一起穿了。这个是小时候的照片，应该是六七岁的时候吧拍的艺术照，当时我们就说有点留念，还挺好玩的。
0: 很幸福。
1: 对，这边就是客厅了，这幅字是我父亲送给我的。
0: 高调唱歌，低调
1: 做人，然后与无儿共勉。啊，这是我父亲给我的一幅字，这个当时是我在一个迷茫期的时候他送我的一幅字。这是一幅油画，这幅油画是他的一个学生然后为他画的，这个脸上的面部的一些神态和神情就是他在上课的样子。我觉得也是特别有纪念意义，所以一直把他挂在家中很重要的位置，也是提醒我嘛，无论是教学还是在事业上要有这种状态。
2: 步入金圣权的家，音乐世家的氛围扑面而来，摆放在房间正中的钢琴，堆叠的乐谱与专业书籍，每一处细节都是岁月沉淀下来的艺术痕迹，共同谱写着两代人的音乐传承故事。而这张餐桌便是这对音乐父子最主要的交流纽带。
1: 一般跟他我也爱聊一些关于专业上和事业上的东西，我们爷俩啊一般如果我妈不在家的话话也不多啊，就是他我妈是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吃饭的时候啊，那个热腾的那个人，热闹的人就是我妈。一般就是我们会开瓶红酒，她爱喝红酒。
0: 一般怎么个做法？
1: 她坐这儿，我坐这儿，我妈坐这儿，就很准确这个位置啊。然后吃点，她爱吃红茶。说，哎呀，老爸，我这最近啊刚刚演出回来。她说，去哪儿演出了？哎呀，我说我这个在外地演了这个1、2、3、4、5，然后我还演了戏，我最近演了个新的音乐剧，还不错。在这个剧中啊，我这个人物是什么样的，他就特别喜欢我聊这些。
0: 听起来你这状态特别像跟领导汇报工作。
1: 真是，我们在家都叫汇报。我说跟我妈也说，你那个什么，你赶紧跟你爸汇报汇报你最近情况。说老爸，我最近又这个那新剧里有首歌，我感觉有几块不太舒服。我说你帮我解决解决问题呗，处理处理，没问题。然后我们俩就挪窝到那儿，这把凳子，就是我爸最常坐的。
0: 令尊每次坐在这儿。
1: 对，没错，就是他一般是我妈在这儿弹琴，然后我站这儿唱歌，然后他坐这儿，哎，看着。他喜欢就他一坐这儿嘛，平时上课，尤其他一坐，他得坐一天，他手就放这儿，就是这种凳子，一模一样。
2: 在家里，父子二人分享音乐的时光，成为了金圣权对父亲最温情的回忆。但最初走上音乐这条路，金圣权的父亲金铁霖是不同意的。
1: 其实一开始父亲并没有特别想让我学音乐，
0: 反而是不是很支持。
1: 不是不支持，他是觉得他也可以就是让我去学别的专业，因为确实他也了解，比如说都是在一个圈子里，他对我来说，其实对我的成长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他从一个长线角度来考虑的话，他觉得可能我在他就是在音乐圈里了，他在音乐圈里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如果我再在这个圈子里，那我可能很多东西会变得不客观。他有时候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说了说中了，可能，哎呀，父子间关系就会变得僵硬一段时间。说少了呢，又有失他作为老师的这个职责。所以他可能考虑的也是这些。
2: 这可以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考上了中学之后，金铁霖拥有了一把梦寐以求的吉他，并在1960年成功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走上了专业的艺术道路。
1: 这首歌曲《哈尔滨我心灵的光》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这首作品。

是哈尔滨人嘛，所以他对家乡的一个思念之情是他心灵中的光。当地哈尔滨也都很了解这首歌曲。

浪漫的一首歌，很洋气。我是哈尔滨的子女，演上了一部自己家乡的剧。作为演员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表演节目。

0: 包括带来一个音乐剧版的，有名字就叫《夜幕下的哈尔滨》，而且又是一个经典 IP 的一个音乐剧版，真的是很荣幸，很兴奋。
1: 带着父亲倾囊相授的精湛技艺与融入骨血的音乐精神，金圣权会如何唱响这一台

0: 哎，
1: 你好，
0: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见面了，
0: 你好，你好，
1: 那我们
0: 里面请，
1: 对，您是忙什么呢？
0: 我在默戏看看剧本，
1: 现在已经开始准备上了是吧？
0: 对对对，这是我的一个这个演出前的一个习惯，我在演每部戏的时候呢，我都会做一个每部戏中每个角色的跟他相关的一条线的这么一个流程。他的目光，笑容背后何为真相？笑容背后何为真相？文戏啊，包括一些歌，我在演出前，我在自己安心的这么过一遍，上场就会更踏实。在剧中呢，我饰演的是这个王一民这个角色，也是这个代号夜幕。
2: 繁琐的工艺，中国教导啥？
3: 在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的故事里，地下党员王一民结识了日侨玉置一郎，两人的接触中，玉置一郎渐渐发现了王一民的真实身份，但热爱和平的他也被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感动着。金圣权要用自己的演唱讲述故事，呈现人物的心理变化与复杂情感。
0: 在剧目中演唱或者表达的时候，更多的是要站在人物角度出发，不可以把它就是完全按着纯演唱歌的方式去表达，因为纯唱歌的方式是一首作品好听好看，但是在剧目中呢，不仅仅是要好听好看，它这个好字就有很多的定义，准确就是好，所以就是说如何更准确，更和这个戏剧匹配，人物角色匹配，更和他当下的那个环境能量包括音乐匹配为大为优先。好比说就这句吧，他的目光和别人的不太一样，像哈尔滨的霜藏着刺骨的锋芒，如果正常唱的话那就是他的目光和别人的不太一样，像哈尔滨的霜藏着刺骨的锋芒，
1: 已经随便唱了是吗？
0: 就是正常，好比说我们在练的时候会这么练对吧，
1: 已经很好听了。
0: 但是如果在剧目中他的角色任务是突然发现这个人，他在观察这个人，或者他在揣测这个人，他的行动，内心行动可能是他要刺探他，或者他要对他产生质疑的时候，那就不能唱得这么从容了，可能就得是他的目光和别人的不太一样，像哈尔滨的霜藏着刺骨的锋芒，他就得有一些不同的破一些正规的东西。
1: 我觉得他是在声乐基础上给了很多思考和人物的角色，
0: 加了戏剧
1: 在里面，
0: 在里面。
1: 对，这个是你父亲教给您的吗？
0: 这个是他跟我提出的一个东西，也是我跟他探讨的一个东西，最后他说你可以试试这样。

0: 他的目光初次相遇，惊涛骇浪。通过父亲的点拨，金盛全用歌声结合舞蹈表演，
1: 表达出王一民与玉置一郎之间的试探博弈，乱世中身不由己的共鸣。然而记忆的教导与传承只是第一步，父亲金铁霖更教会金盛全对舞台、对音乐事业保有绝对的敬畏。
2: 前几部戏其实他基本每部戏他都会去看，像是蔬果店、听题忧伤、摇滚年代、谋杀歌谣，这他都看过。
3: 你会不会感觉压力有点大？
2: 紧张到就是紧张，就是呼吸都是紧张的。但其实后来想想，也正是因为有了前面的一些累积和经验，让我现在能够从容一些。
3: 那每次父亲看完你演出之后是什么反应？
2: 应该很欣慰吧，也会提出一些比较尖锐型的问题。总是每次演完了以后会

0: 后怎么样怎么样，很兴高采烈，然后他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会有一些罗列，但是确实我很服气，他们每说的东西都是在理和在点上的。他有一次很严重的心梗，那天上完课他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他说学生那个带我去那个医院，就送到医院门口他就倒了。我跟母亲是在那个病房门口看见他是电击了三次，在那个重症监护室就待了将近得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所以当时一直我们心是悬着的。能见面的第一刻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是病后，他觉得他才是他事业的真正的开始，他要尽可能的把更多的一些东西整理下来总结下来。
1: 在那一刻他可能想到的是他的事业，
0: 对，他会觉得可能我的时间并不多了，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要尽可能的，我可能要多做一些贡献，我把我这些年的东西我要赶紧的再整理再精进，然后去做一个更新的一个东西出来，看看怎么能给他能推动多少推动多少。
1: 所以完成了吗？
0: 这个是一个大业，这个是我们每一代人都在付出的，只能说他在从零到有的这个基础上做了很大的贡献，后面呢其实还得靠我们后人一代一代相传。那走吧，
1: 走，
0: 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后台。我们这个音乐剧每场演出前，就是每一次像李晓老师他们团队都会根据我们演员每天的状态，然后把这个包括每个场地不同，然后根据每个场地的声场会做很多的调整，所以我们每次演出前的一个试麦环节是必要的。
1: 所以就是关于试麦的时候，您的父亲有没有给您传授过一些这种技巧？
0: 他还是偏向于脱麦的这种，他跟我们现在的这种
1: 脱麦是什么概念？
0: 脱麦就像是歌剧，无麦的话剧，就是完全是很规范、很正统，而且需要就是很强大的这种技术功底和表演功底，这个演唱功底，剧院里头没有麦克风的这种表达方式。但现在呢，因为大部分音乐剧包括国际舞台上都是我们要带这个头麦，或者是要不就是挂在这儿的头麦，要不就是这种耳麦的，这种都会有一些扩声，能让观众更直观的感受到一二三一二三
2: 等等。这里是学校，不受警察厅的管辖，你们没有权利在这里抓人。他的

0: 你觉得它跟那个哈尔滨的这种还原度怎么样？
1: 其实，哎呀，这个我觉得我们就要请我们专业的这个舞美大师刘科栋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舞台美术。应该说这次我们作为演员来说很荣幸，有这样的大师能够让我们演员更加的身临其境，是对我们的表演的一个加持。
2: 我也很荣幸啊，能够接到这个保利和哈尔滨文旅的邀请，然后来搞这个夜幕下哈尔滨。我们大家都知道夜幕下哈尔滨是一代人的记忆，我们要把整个这个戏里边那个暗流涌动的感觉，那个就是铁幕重重的那种紧迫感，然后还有这里边埋藏了很多这种压迫的感觉，我要建立起来。其次，我们是哈尔滨是一个冰城嘛，我们希望有一个冰的意象。我们用很不同粗细的铁料来把整个这个柱子的形象建立起来，然后我们用不同粗细的钢网，然后构成。那实际上演员走在后面，实际上是可以看得到的，是可以通透的。它既有这个外形，但实际上它又是通透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要靠想象的，要点燃观众的想象力，让观众。你我记得小红书有很多观众看完说啊，我们哈尔滨的很多元素在里边体现。其实我们真正就是这个柱子和我们的这套环的砖台。没有用第三个形象，但它构成的，再加上我们的视觉影像不停地在变化，这时候构成的感觉产生了一种熟悉的哈尔滨的那个气质，所以它的内在气质是相通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好的戏就是要观众产生他的想象力，这是一个好的空间啊、然后它的这种律动又跟音乐产生关联，跟我们现在这个戏的这个节奏产生关联，因为我们这个戏你知道场景是转换非常快的，非常多的。我们地上还有这个三层套环，实际上我们让这个所有的场景都是通过这个横向移动以及旋转，还有我们上下的空间的切分构成的这个组合，实际上是很复杂的。
0: 现在我们踩的是，
2: 我们这是算是三环，
0: 这是三环，
2: 这是二环，这是一环。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升降台，中间台子是不转的。你看，因为它旋转导致这些有静的有动的，它产生了一种实际上是一个动静结合的感觉，其实跟音乐的那个律动感是非常接近的。
3: 在北京保利剧院的舞台上，松花江滨州铁路桥化作舞美设计的筋骨，
4: 升降台与多媒体投影构建出裸眼 3D 的民国滨城，360度旋转机械装置配合多媒体投影，让中央大街的霓虹、纷飞的雪花与监狱的铁窗在3秒内完成切换。舞台上多样的沉浸式设置，让金圣权与观众都更加身临其境，一起重现滨城的烽火抗战岁月。

0: 藏着刺骨的锋芒。
1: 师兄，你看这墨色，像不像这夜色那样深沉？
0: 纵使这夜色深沉，还能嗅到这一缕馨香。
2: 演出即将开始，请场外观众尽快入场。
3: 舞台的帷幕即将开启，金圣权走向舞台的身影凝结着父亲金铁霖毕生的教诲，承载着万千观众的期待，用音乐铭记胜利，以歌唱缅怀先烈，这份崇高的使命化作他前行的动力，带着他坚定地迈向舞台上的那片属于他的光。
4: 就从这信仰与抉择，坚守与沉沦的十字路口，

0: 我就说我可以不讲上海话吗？导演说不可以。我说我可以改剧本吗？导演说不可以。
1: 没搞明白怎么又上热搜了呢？
0: 我开始我没明白，开始是别人告诉我四大名著。什么四大名著？我四大名著不就是这红楼这个吗？
2: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

0: 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
1: 最高每年可节省个人所得税5400元。
0: 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紧行动起来吧，为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
1: 详询中国银行网点或拨打95566。
2: 你去哪儿啊？
3: 妈妈出去办点事，马上就回来。啊，
4: 阿姨，您找谁？
3: 找小三儿。
4: 啊？
3: 我找你们这公司的陈俊生的姘头。
4: 我不知道。
3: 你不知道？好呀，那就是你。来，你跟我出来。
4: 哎，不是我，阿姨。
3: 你跟我出来，
4: 阿姨。
3: 那是谁？谁？
4: 他们说是玲玲。
0: 这几年过去后，全是褒义，就觉得这个妈妈为了女儿什么都可以干。
3: 我其实很害怕的，2017年七月播出的时候，我一眼都没看，不敢看。两点我说观众会骂我，第一点不会说上海话。
0: 感觉您是学了很久，就是去起码3个月以上才有那个气质，就那个说话。这是语言功底啊。
3: 没有那个时间，就是你说3个月我们去体验生活，没有那个时间。
0: 没有吗？
3: 没有那个时间。我6月13号开始往上海开车过去的。我6月14号晚上到的上海，6月15号早上8点拍我的戏，我记得特别清。
0: 那上海口音怎么来的呢？
5: 你一个人打工赚钱，我可以养活你自己跟宝宝的呀，免得你成天给那个废物去擦屁股擦屁股，没完没了的。你看着我做什么呀？
3: 怎么做到的呀？
0: 怎么做到的呀？
3: 其实逼的。这个之前我在上海逗留时间都很短，上海人见到我们也不会讲上海话。
0: 那当然，
3: 他觉得你不懂吗？真的是直接拍戏，很紧张。因为我这之前去跟导演沟通了，跟沈岩导演，沈岩导演也不认识我，我就说我可以不讲上海话吗？导演说不可以。我说我可以改剧本吗？就这个人我觉得很讨厌，你知道吗？导演说不可以，就会说你晓得吧。
0: 啊，对，
3: 还不是说你晓得吧，还不会这样，就你晓得吧，就因为大众都这样说嘛。
0: 是的，
3: 我就那个时候特奇怪的时候，我给一个人打电话，
0: 上海人吗？
3: 上海人
0: 啊，
3: 我就跟他说我要去上海什么什么。哎呀，好的呀，但是我不在啊，什么什么，你得跟我说。我就听他跟我讲，那晓得了，晓得了，他就跟我说，哦，晓得了，晓得了。后来我说的，那我等你回来吧。他说好的呀。哎，我说你等一下，你这个好的呀是口头语啊还是什么？我们就是这样讲话的呀。哦，我说好了，记着两个词儿，带着两个词儿，
5: 晓得了，
3: 就进了拍摄现场，胆子很大。其实我前3天拍摄，我嗓子都是哑的，因为太紧张了。哦，再加上对手演员全是上海人，
0: 对，
3: 马伊琍，
0: 对，
3: 啊，你包括李佳音在上海也很久，包括我二女儿子群
0: 都是上海人啊，
3: 吴越、裁决。
5: 你是玲玲对吧？没错了，走呀，跟我出来一趟。
4: 你谁呀？我报警了。哈，
5: 我是谁呀？啊，你听好了，我是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你报警是吧？
3: 我俩根本不认识，我们那场戏也没有对词，挺符合情景的。
0: 人先打架，高手对招。
3: 哎呀，吴越表演太好了，
0: 是是是，
3: 太细腻了。
4: 阿姨，你觉得这种事情赌咒发誓有用吗？你可以生气，可以骂我，但是我告诉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这个蛋出了问题，打死这只苍蝇有用吗？
6: 什么呀？
4: 一个巴掌拍不响。
0: 很多人在模仿您那段，你知道吗？
3: 后来他们好多人发给我
0: 啊，您看了是吧？啊、
3: 发给我就发由于盔甲的最逗了。
0: 对对对。
7: 上仙气冲牛洞造访此地，所寻何人？
5: 无寻那狐妹子，陈俊征那厮的姘头，速速唤他现身。
3: 都是别人发给我或跟我说，我才是什么四大名著，四大名著肯定就是这个，就是红楼嘛，这个学虎啊，西游记什么的这些。不是您那骗的啊，我这才开始，完了就每天有人给我发各种视频。
0: 徐老师有没有想到，就这戏都过去都9年10年了，又开始关注，而且纷纷在模仿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3: 不知道啊，其实这件事对我来讲啊，已经翻页了。这10年当中，我创作完，2017年播出， 2018年得奖，我觉得这个事儿对我来讲是我人生当中一个翻页，
2: 就是一个作品就过去了。
3: 我会在当时会非常用心的，你看我这100多场戏，我都不带出房间，每天就这些戏来回看，只要没排，我来回看，我来回分析，我来回想，来回设计，就是你很多东西你是要给它设计出来的。演员演戏就是要设计，不留痕迹的表达，这是很难的。
7: 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
1: 最高每年可节省个人所得税5400元。
7: 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紧行动起来吧，为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
1: 详询中国银行网点或拨打9556。

0: 想起那个菜市场割那个
1: 那个绿菜，
2: 西兰花。
0: 西兰花，然后这细节是您自个儿发现去观察生活自己家的，是吧？
1: 这个刀子是我家的，
3: 什么刀子？你还自己带刀子呢？
1: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呀？我去菜场人都让挑的，你们这个超市怎么就不让挑了呀？对不对啊？不是你自己看看，就这叶子啊，这个房这么长，我买回家就干什么？我不是也花钱浪费吗？
4: 因为我曾经在超市看见夫妻两个人。拿出那剪纸的刀，有一个锉刀，中间那个很薄的，它锉指甲的那个、哦，
0: 对对对，我知道，
4: 在那儿拉。我当时就看着他们，我就想，带把刀不好吗？我就想，带把刀不好吗？所以，就这种生活的这种记忆啊，说思绪体系的表演理论体系里面有一个，就是演员的记忆仓库，生活记忆仓库，你把你这些生活的记忆。储存在你的心里和你的脑子里，当需要的时候你拿出来。所以我当时看剧本看到这，我就想起那一对夫妻，我要准备把刀
0: 拿出来，估计那个屏幕前那个导演都惊呆了，笑喷了、哎、
4: 他没笑喷，他当时特紧张，他过来了，徐老师啊，拿刀子是不是太过分了？我说你快看那边买菜的人，这我们在拍着戏吧，旁边人该买还买哦。你现在镜头里看到那个，你去看我在割的时候，旁边有个人扒
0: 正掰叶子呢哈，
4: 那个是真的。我说你看，那个是真的，那个人在那掰呢，导演才允许我用这个刀子了啊。要不他觉得太过分了，
0: 而且最重要，年轻人喜欢这个人物一点，您可能都不了解。嗯，他很自洽，他的情绪他可以直接表达，这是现代人非常喜欢的品质。
1: 就这种人叫他干什么呀？我跟你说，吃饭活着就浪费粮食，死了倒保护环境了，你不要老这干什么呢？
4: 真的要感谢观众，他是这样的理解，就他这样的理解和喜爱这个人物。嗯，就是你一个创作者，这是一种幸福，我觉得。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十一假期，带家人、约朋友，或者给自己找一个放松的下午，来大运河音乐节度过吧。演出地点在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本身就是一个很适合休闲放松的目的地。10月5号、6号来这里，不只是看一场演出，可以在天然草坪上听现场，可以到好运通达市集慢慢逛。想喝饮料、咖啡，想吃披萨、牛肉面、烤鸭串，或者尝尝蟹黄包、鸭蟹粉丝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还安排了免费接驳车，增加了女性卫生间数量，带家人来玩更方便。看到有趣的互动就参与一下，没准还能中奖。现场多轮抽奖，有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抽奖奖品。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也把假期过得更有意思。
6: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 上海钟表镜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正值国庆佳节，我呢受我们笑东剧场栏目组的委托，来拜访我们相声界一位老前辈。卖个关子，我给这位先生画了一张扮相，您一看这扮相就知道是谁了。各位上演，像不像？
1: 哎，吆喝着买挨了吧，他了不要那一张，
0: 我看
1: 他有来这么一张，
0: 好嘛，
1: 了张那烟尺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0: 好，
1: 这是什么？这是我
0: 卖人布头的，把自个儿给卖了。您 这
1: 你画的？
0: 哎，您觉得还有点意思吧？
1: 我说你最近你原来我住哪儿？你老上我这蹭饭来。最近我这纳闷，真奇怎么没来呀？
0: 您看，这不是跟李艳先生学画画去了吗？
1: 跟谁学的？
0: 李艳先生啊，
1: 李老，
0: 对，
1: 李苦禅的后代
0: 儿子。

0: 您瞧瞧，
1: 你找这老师厉害了。
0: 哎呦，谢谢您。
1: 你这老师都有名啊。
0: 是啊，
1: 刘洪仪，
0: 嘿，
1: 是吧？
0: 那跟您也是
1: 我们从小发孩，
0: 发孩。
1: 李彦公也是老哥们儿，
0: 是是是，
1: 李彦的噩耗，
0: 太好了。
1: 哎呦，
0: 您看这
1: 还真
0: 练的，
1: 嘿，还把我摔跤都画出来，这还真像我这浓眉大眼。
0: 禅人老孟，
1: 哦，提着字呢。禅人老孟，
0: 我跟您说，
1: 啊、这是我
0: 在江湖上啊，孟叔可以说是一个传奇。
1: 没有，就是爱吃。
0: 您是在怎么着？平方200米之内有一饭馆，都能进去免费吃饭，有这么一说吧？
1: 有，这个有一个你们哥们儿相声演员富强
0: 哦，
1: 方清明给我做个测试。
0: 是啊，
1: 啊，走到哪儿，孟叔这儿还有地吗？
0: 哦，
1: 就是吃饭。我说走这家进去，哟。孟儿怎么好些日子不来，就找不着你啊？这我说那什么，那告诉厨师我来了。
0: 嚯，
1: 不用点菜，
0: 就这么大势力，
1: 不用点菜。
0: 嘿，
1: 厨师那一看，去，看有里脊吗？
0: 哦，
1: 把里脊一切薄片，
0: 现做，
1: 拿酱油一汆。
0: 哎呦，
1: 煮两碗面。
0: 呵，叔，我不是吹牛，您到饭馆，保证能有人给您做饭。我是到咱们相声界老前辈家里，保证有人能给我做饭。
1: 今儿啊
0: 啊，
1: 我给你啊做点儿，说这东西你吃过好几百遍
0: 啊，
1: 但是它有一个老名。
0: 这是
1: 我先给你做去。
0: 叔
1: 啊，
0: 您这都忙活上了。
1: 对呀、啊，蟹芝麻酱。
0: 我告诉您啊，您这大事了，叔
1: 啊，
0: 大事了。
1: 怎么？
0: 又是韭菜花，又是酱豆腐，又是您这要请我吃涮羊肉啊，这是。
1: 没养羊呢，
0: 嗨，哦，不是涮羊肉啊，我知道了，叔、
1: 啊，
0: 您，我谢谢您，爆肚，
1: 没告诉你没养羊呢，涮羊肉都没有，哪有爆肚？爆肚我早吃了，
0: 不是，那您这蟹芝麻酱了吗？
1: 咱们沏的大红袍，
0: 嗯、啊，
1: 我刚倒出点晾凉了，拿这大红袍蟹芝麻酱，
0: 不是您。
1: 待会儿芝麻酱
0: 里，您拿琼浆蟹芝麻酱，也是芝麻酱啊？
1: 那不行，
0: 不是您这要给我做什么吃啊？
1: 待会儿啊，我坐着锅呢，
0: 嗯，
1: 给你煮碗面。
0: 哦，芝麻酱面啊，
1: 芝麻酱面，搁点韭菜花，搁点酱豆腐，
0: 嗯，
1: 涮羊肉面，
0: 涮羊肉，
1: 涮羊肉，走着啊。
0: 嘿，
1: 珍姐，
0: 哎，叔，
1: 得嘞，这面
0: 得了，
1: 得了啊，得了，我给你搁多少？你不吃，咱不搁芝麻酱行吗？
0: 芝麻酱行啊，
1: 芝麻酱行，芝麻酱和的疙瘩肉都有。
0: 嘿，您瞧瞧，
1: 芝麻酱，来点啊，这个。
0: 哎，这味儿重，
1: 这
0: 个。
1: 这是我做的。
0: 哎呦，自个儿做的呀、啊
1: 哎！
0: 您这够讲究，来点就得。
1: 韭菜花。
0: 嘿，
2: 对，
1: 这个。
0: 酱豆腐。
1: 哎，酱豆腐。
2: 来这儿。
1: 不用那酱豆腐、
0: 嗯，
1: 就酱豆汤就行。
2: 给人，知道吗？
0: 哦，就来点汤。
1: 哎，你看。
0: 行，我叔可以，生活够简单的，连酱豆我都不给吃，
1: 就
0: 给来点汤，
1: 这就齐了，
0: 这讲究就这味儿啊，
1: 一滴香油，
0: 哎呦，小磨香油，
1: 哎，来一点儿，你吃醋吗？
0: 吃醋吃醋，我天天吃醋
1: 啊，行，来点就得，
0: 嘿。
1: 啊，
0: 这
1: 山西老陈醋，你自己办，
0: 我来来。
1: 哎，你先等会儿
0: 啊！
1: 我跟你说，吃面
0: 啊
1: 有规矩
0: 哦，这还有讲的。
1: 哎，吃面说你这一碗面拌完了，
0: 嗯、
1: 你要挑两根吃为敬
0: 哦，还不能挑小了，
1: 哎，
0: 得大口大口吃，
1: 挑一口满嘴，
0: 呵，
1: 一吃，
0: 绝了！我
1: 再来算啊，
0: 太棒了，我来一满嘴了。
1: 你吃吧，咱别宣传这个
0: 啊！
1: 一宣传，这电视台都上我这儿吃面来了。
0: 好嘛，
1: 是吧？电视台食堂有一家。
0: 对
1: 啊，
0: 我吃，
1: 你踏踏实实吃了。
0: 我吃什么呀？这都坨了。
3: 老北京有很多规矩，北京的地方有很多，我要不说你们不知道。都说北京里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都知道这个。那么北京城是谁修的呢？
4: 是吧？
3: 刘伯温、姚广孝修北京城。北京是谁的地盘呢？过去龙王爷的，苦海幽州，占这地盘龙王爷不干，刘伯温算出来了，我给你修一座城，北京这故宫这座城叫八臂哪吒城，哪吒 封神榜里有他最能镇住龙王。龙王爷一看修一哪吒城，干脆我呀把水带走，推着一小车，车上坐一老太太，就是龙婆，哎，走了。刘伯温屈指一算，算出来了，龙王爷把水带走了，怎么办？叫一人，你往西追，出西直门追，追上看一推车子的，你拿你的大扎枪，起码这枪啊比张飞那也不小，丈八蛇矛，到那儿噗刺破了他的水篓子，你扭头就回来，不许回头看。这人是谁？大将高亮。果不其然，跑上去追上以后，噗一枪把水篓子扎漏了，可没想到扎漏了的是苦水篓子。龙爷一看，带着这甜水篓子跟龙婆钻到玉泉山那个泉眼里了。所以北京满城都是苦水，只有玉泉山的水是甜的，西直门才为水门。过去门楼上有三点水，是进水车的门。那么告诉高亮了，你后边有什么声音都不能看。高亮听见后哗水响，忍不住回头一看，啪，大水给高亮卷走了，淹死了。从此这个地方叫高亮桥。我所说的北京轶事现在没人说这个了，我过去呢在电视里说一说，这个讲的很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我就是老北京人啊。老到什么程度呢？我妈妈要在世的话，93，我妈妈是朝阳门外东中街集市口二条生的。我姥姥要活着140多岁得将近，因为我姥姥生的，我妈是老闺女啊，我姥姥46大有我妈。我姥姥是在朝阳门里豆瓣胡同生的，我姥姥的母亲是在长安门有一胡同叫南竹竿，西半拉叫林驸马胡同，东半拉叫八大人胡同，西半拉叫八大人胡同，东半拉过去金皮厂的，那盖那金皮厂就是拆我老姥姥他们家房盖的。您说我们家在这多少辈儿？我生在了北京的天桥南城，我有一点点小名吧，是吧？我没有李家屯、李金斗名气大，因为他们都姓李，说相声好多姓李伯祥啊，什么都是姓李啊。我不行，我姓孟，不行。姓孟为什么不行呢？姓孟，我爸爸在南城，我爸比我还有名，我爸叫鸟孟，鸟孟。哎，你看，知道吧？认识我爸爸。我爸鸟孟，南城鸟孟。不信您上南城打听去，什么天台呀、陶然亭啊，啊，您上那公园里，您找那逼那鸟笼子那老头，不是那老头就是我爸爸。找那老头问，认识鸟孟吗？认识，认识，他儿子说相声的，鸟孟养鸟好极了。我爸爸养那鸟会说话，大哥，家里一来客人，拿这爪子抓着那沙杠，抬这爪子，非当 police， 请坐是吧？那句话，哎，非当 police， 客人一走换这爪子，再问他，气坏了一个人，一个院住着。谁？李金斗的爸爸。我们行话叫啃痢，啃痢就是老百姓的红眼病。红眼病，看着我爸这鸟这么好，红眼病，自己跑潘家园花2800块钱买一八个回来带笼子，跟李大妈说250块钱买的。我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我回家到院里，李大妈问我，大卫，买鸟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 你大爷买鸟跟我说250块钱买的，我说我不信。那什么，你上潘家园十里河那一带给我问问，是这价吗？我到潘家园那儿一问，会说一句话的八哥2800块，偏偏李大爷买这只八哥就会说一句话，原来可能是一东北朋友养的这八哥，就会一句东北话，你是谁呀？你要跟那八哥一说话，八哥你好，你是谁呀？八哥吃饭了吗？你是谁呀？八哥再见，你是谁呀？大家伙给李大爷起外号叫你是谁呀？连我们小区那小孩都是李爷爷，你是谁呀？我也提了出去跟人显摆显摆的，我爸爸好心眼儿，搁这儿吧，我教怎么教，拿一根筷子扒拉那八哥脑袋，吸引他的注意力。你好，你看那八哥一动肩膀，你是谁呀？你好，你是谁呀？一直到中午12点，就这一句，气得我爸爸，你这鸟就

0: 你是谁呀？查水表的。你是谁呀？查水表的。你是谁呀？查水表。两点钟，我爸爸吃饭回来，走门口吓一跳，一看地上躺一小伙子，嘴里吐着白沫子。我爸爸赶紧就问：“醒醒，醒醒，小伙子，你是谁呀？”爸爸在里边说：“查水表的。”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各位，今天咱们来到孟叔家里边，得来一次独家探秘。您看孟叔家厨房里的宝贝，可全让我给逮着了。您给介绍介绍这些调料，我看着都稀奇古怪的。
10: 对，
9: 哎，这我们家反正没有，
10: 就是稀奇古怪
9: 的。哦，您这都什么呀？
10: 你比如这个
9: 吧，嗯，
10: 这个就是一种粉。
9: 哟，您这是什么？这味儿还真窜。
10: 哎，你看这味儿出来了。
9: 嗯，
10: 这一倒，这个呀，是我一年啊，
9: 嗯，
10: 磨这么一瓶子。
9: 这是。
10: 这里呢，首先这红的是辣椒，辣椒呢就有两种辣椒
9: 哦，
10: 有一种呢是美国的不辣的辣椒，
9: 不辣的辣椒，
10: 哎，这辣椒就叫不辣的辣椒，
9: 哎呦这名字，
10: 还有一种呢是印度北部帮的魔鬼辣椒，
9: 那可辣，
10: 辣，
9: 那我知道，
10: 那个少就搁俩
9: 哦，
10: 然后呢要搁上很多其他的东西啊，
9: 嗯，
10: 花椒大料
9: 哦，什么全有，
10: 一共8种东西，
9: 嘿，
10: 香料啊，姜什么的，磨完了磨、
9: 嗯，
10: 我自己拿那粉碎机磨完了，装一瓶子。
9: 哎呦，
10: 你看打春节磨的这一瓶子，吃下去1/5了。
9: 嗯，
10: 这个，
9: 那您这都吃什么呀？这是吃
10: 烤羊肉。
9: 哦，烤肉，
10: 烤羊
9: 佐料，蘸料。
10: 哎，烤羊。

0: 羊腿，
1: 嘿，
0: 你比如锅包肉炸完了，炒出来锅包肉，它是微甜的，撒上一
1: 蘸
0: 点
1: 点
0: 这
1: 这
0: 个，
1: 个，
0: 哎，所以我们家这锅包肉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弄点生菜蘸酱，
1: 哦，蘸这也
0: 蘸
1: 成，
0: 酱，撒上一点这个，那一
1: 调味
0: 点
1: 儿，调味
0: 撒上
1: 儿，
0: 它调味，这个是一个好多人上我这儿来让我给弄，
1: 哦，
0: 就是您给我做一瓶，
1: 纯手工私人料
0: 是
1: 理，
0: 吧？
1: 这不错，
0: 这个很少用了，
1: 这是哦，这我知道，这坐月子吃的，这是
0: 这是
1: 红糖，
0: 红糖，
1: 哎，
0: 你看这好红糖，你一打开满
1: 是，
0: 门的
1: 哎呦，这
0: 香味儿，
1: 味儿足，
0: 哎，这个红
1: 这蒸
0: 糖
1: 糖三角搁点这可厉害
0: 必
1: 了，
0: 须的，
1: 是不是？您说这是什么呀？叔，
0: 这个这是我做的秘制的
1: 哦，
0: 啊，
1: 今儿可全逮着了啊。
0: 我做的调料，
1: 这是干什么吃的？这是，
0: 那个，
1: 嘿，还倍儿细，而且还都是颗粒状的。
0: 你闻就出来了，这是专门吃素白肉，
1: 哦，哦，
0: 就是肥肉过油炸了，
1: 这个解腻的，
0: 解腻的，
1: 嘿。
0: 过油炸了，把这个搁一点儿蘸上。
1: 要说吃啊，说
0: 啊，
1: 谁都比不了您，
0: 你不能那么说，
1: 美食家。今
0: 客
1: 天
0: 气。
1: 我跟您这献献丑，
0: 您怎么？
1: 汇报一段子怎么样？
0: 行啊，
1: 我有一节目《趣谈食谱》，跟我师傅一块演的，咱一块看看这节目，您给提提意见。
0: 好啊，
1: 来来吧。
2: 那吃里边还有很多讲究，得
3: 啊，
2: 吃出品味，吃出文化来。
3: 哦，这里还这么多说辞。
2: 当然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
3: 对，
2: 中国有自己的饮食特色。世界上公认的一句话，
3: 什么呀？
2: 食在中国。
3: 哎，确实有这么句话，
2: 是不是？
3: 对，
2: 我们中国56个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风味小吃，
3: 种类可太多了，
2: 名目也繁多呀。
3: 那你给大家说一说，
2: 简单给您介绍介绍
3: 啊。
2: 您看有什么？冰肉千层酥，
3: 有
2: 脆皮莲蓉包，
3: 哎，
2: 八宝归羊汤，耳朵眼炸糕，
3: 哎。
2: 蟹黄烧麦、葱油火烧、五香驴肉是重阳塔糕，
3: 嘿，
2: 还有什么过桥米线、夫妻肺片、荷叶糍粑、鸡丝凉面，有手抓面、手抓面、刀削面、担担面、肠旺面、热干面、冷水面、鲜虾面、鲍鱼面、鱿鱼面、炒鱼面、黄鱼面、小鱼面、夜郎面、上清面、大碗兰州牛肉面，
3: 哇
2: 啊！
3: 您听听，光这面就好几十种，
2: 把您大馋虫逗上来，
3: 我现在就饿了啊！
2: 不说这些小吃
3: 啊，
2: 再说大菜，我们中国有特有的8大菜系。
3: 哎，要说这8大菜系都吃全了
2: 啊，
3: 全国您得跑一圈
2: 啊，不用那么费事
3: 啊，
2: 在咱们北京，您想吃哪口是各有去处，
3: 是吗？
2: 当然了，
3: 哎，那比如说我想吃四川菜，
2: 您上峨眉酒家呀？
3: 哎，确实有这饭馆，
2: 是不是？
3: 那我要想吃山西菜，
2: 晋阳饭庄；
3: 山东菜，
2: 丰泽园；
3: 湖南菜，
2: 马凯啊；
3: 淮扬菜，
2: 裕华台；
3: 上海菜，
2: 老正兴；
3: 杂烩菜，
2: 泔水筒。
3: 干，嗨。那怎么吃啊？有上泔水桶吃的吗？
2: 谁让您吃杂货菜来了？
3: 新字号出来不少啊！你看现在大街小巷哪儿都是饭馆，大小饭馆遍地都是
2: 新开的
3: 啊，
2: 没法去。
3: 怎么没法去啊？
2: 那饭馆的名字啊，那真是蒙着眼睛开啤酒，
3: 这怎么讲啊？
2: 瞎起，
3: 瞎起，这还有俏皮话呢。
2: 随便选条街道，您站在路口一看，
3: 怎么样？
2: 这边一排。叫什么香老爹？马大叔，
3: 对，
2: 娘舅饺子二姑父，
3: 怎么全是老头子呀？
2: 还有的饭馆名字啊，您一看不敢进去，
3: 怎么不敢进去？
2: 毛骨悚然啊！
3: 至于吗？
2: 吓人！
3: 不会吧？
2: 您这
3: 啊，你吃饭你管他伺候干嘛呀？你比如前面这家，你就愣吃又怎么了？
2: 您可看清楚了，
3: 怎么了？
2: 这叫来一回。
3: 怎么叫来一回啊？
2: 说明您只能来这一回，下回都不敢来。
3: 甭说这宰人
2: 菜，
3: 那我上后边这家
2: 给一锤。
3: 那左边这家
2: 上一当，
3: 右边这家
2: 挨一刀。
3: 好，哪儿都不能去。
2: 您还进去吗？
3: 我不去了。
2: 要说最让人不能容忍的
3: 啊，
2: 就是这菜的名字。
3: 菜名字又怎么了？
2: 哎呦，起的！我告诉您
3: 啊，
2: 拿过菜谱一看
3: 啊，
2: 您愣不知道这菜是什么做的。
3: 你、
2: 就达到这种、
3: 哎。等会儿，你有点言过其实了。
2: 您看，您老抬杠。
3: 你看那菜单子就是介绍的菜品，哪能拿过来看不懂？那可能吗？
2: 我们楼下那饭馆，您去了就不知道是什么做的。
3: 那不一定。
2: 您看，
3: 你瞧，冲你这一说，我还非去一回。
2: 那我领您去一回。
3: 可以啊。
2: 一进门，飘着就出来了。
3: 你瞧，
2: 嗨
3: 哟，
2: 先生你好、
3: 嗯，
2: 先生欢迎光临俺们这家餐厅，请问先生你想吃点啥呀？
3: 我吃啥呀？你得说说你们这儿都有什么。
2: 俺们这家是东北风味，家常为主，物美价廉，特色服务。另外，俺们这家本着顾客至上的原则，顾客就是上帝，顾客就是第一。俺们的服务口号就是
3: 什么呀？
2: 欢迎您到俺们这家，就像回到自己家。俺们竭诚来服务，保证你吃个肚歪，笑哈哈，耶！另外俺们这嘎还天天大酬宾，月月中大奖，今天就免费赠送您一个套餐。
3: 哦，还有套餐？
2: 当然是。
3: 那我问你，这套餐都什么呀？
2: 一汤一甜品。
3: 哦，那这汤是什么汤啊？
2: 就是豆腐莲子汤。
3: 哦，豆腐莲子汤。
2: 可哥，俺们这嘎不叫豆腐莲子汤，俺们的老板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3: 那你们这管这叫什么呀？
2: 白马王子。
3: 这怎么叫白马王子啊？
2: 您想
3: 啊，
2: 那豆腐一块一块不白的吗？
3: 对啊，
2: 马上一圈中间放上莲子，这不白马王子吗？
3: 哦，这名字这么来的。
2: 哎，先生、你要是喝了这汤，你就是白马王子了。
3: 是啊，
2: 啊，
3: 我都什么岁数了我。得了，甭说这汤了，那甜点是什么呀？
2: 你猜呢？
3: 哦，这还得猜，那甭说了，芸豆卷儿
2: 啊，不是
3: 啊，蜜麻花
2: 啊，不是，
3: 豌豆黄儿，
2: 哎，
3: 对了，
2: 不是，
3: 嗨，你不是，你爱什么呀？
2: 就是两块奶油炸糕。
3: 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先把这放在那儿吧。这套餐我先不吃了，
2: 不吃。
3: 你给我上正几个正经的菜，
2: 先给您上四个凉菜吧。
3: 可以啊，
2: 先生稍等。
3: 哦，你去取去。好嘛，这都什么饭是这？
2: 先生，您的凉菜到了。
3: 哦，这四个凉菜。
2: 对呀、
3: 那么这四个凉菜都有名吗？
2: 当然有名字了。
3: 那我问问你，这头一个菜是什么？
2: 悄悄话。
3: 这怎么叫悄悄话啊？
2: 就是凉拌猪口条和猪耳朵。
3: 哦。感觉这口条跟这耳朵俩人这说悄悄话去了。
2: 嗯呢，
3: 这还扔的了。行了，这个是什么？
2: 火焰山。
3: 这火焰山是什么呀？
2: 就是糖拌西红柿吗？
3: 最后这道叫什么？
2: 拽拽朝天撅。
3: 这名字是新鲜，怎么叫拽拽朝天撅？
2: 哎呀妈，就这道菜的名字起的是最形象最生动。这拽拽朝天撅呀、
3: 什么呀？
2: 四个鸭屁股。
3: 就四个鸭屁股呀，
2: 这不拽拽朝天撅吗？这不
3: 行行行行了，别学了、
2: 先生慢用。
3: 哎，行了行了，这四个凉菜放在这儿，你把这四个热菜给我上来。
2: 四个热菜？
3: 对对对。
2: 先生稍等，
3: 快点啊。好，这等不了，这菜都没法吃。
2: 先生您的热菜。
3: 哦，这四道菜。这头道菜叫什么？
2: 红烧巡洋舰。
3: 为什么叫这名字？
2: 其实就是爆炒洋腱子肉。
3: 哦，羊腱子就叫巡洋舰。
2: 嗯呢，
3: 好，这第二道，
2: 脆皮原子蛋，
3: 这是什么呀？
2: 就是炸丸子呀。
3: 那不对了，炸丸子吗？怎么叫脆皮原子蛋？
2: 您想 那丸子一炸，它不脆皮了吗？一个个圆的跟蛋似的，这不原子蛋吗？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 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

0: 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哎，叔，我看这马季先生给您写了一幅书法啊，锲而不舍。
6: 是，
5: 这是哪年给您写的呀？
6: 这不是写着戊寅年？
5: 戊寅年，1998年。嗯，98年，这是怎么个由头给您写这字儿？
6: 这个字儿呢，是因为我闺女哦，本来呢是那天呢是内蒙古来一朋友哦，内蒙古这个朋友呢是鉴定青花瓷器的哦，
5: 玩古玩的，
6: 哎，一位大家哦，大家呢就是马季叔呢曾经跟我说过多少回，嗯，说的，因为他也见过这个，
5: 喜欢收藏啊，
6: 马季叔说哪天。那个你那哥们儿来，你带他上家来一回哦。我说干嘛呢？说给看一下那个
5: 瓷器，
6: 这瓷器的事。哦，我说得了，我就给打一电话。我说叔叔您带吗？带呢。那个当时刘慧儿哦，刘伟好几个人都在那儿，
5: 在徒子徒孙都在左右陪着。
6: 在我去了于波阿姨接的我。接我带着孩子去，带闺女去。闺女说我去看马季，她也认识去了。结果马季看说：“哟，欧盟也来了。”说那个，我给你写幅字儿，
5: 挥毫泼墨。
6: 哎，就没写我闺女，写我的，
5: 写的您的名儿。哎，樊贵先生雅正。
6: 哎，马季叔跟我客气，我说您别写我先生，您就闲职。
5: 哎，是，
6: 他说不行。
5: 那马先生平时做这个除了肉饼，他上外边吃饭有没有自己得意的呀？您比如说专门每次都点的，或者那个
6: 千阳饭庄
5: 哦，爱吃面食
6: 啊，这不是面食，就菜也是。千阳饭庄有那个，还有丰泽园醋溜肉片加木须
5: 哦，爱吃这个。
6: 哎
5: 嘿，
6: 牛街啊，牛街有一馆儿。有一个就清真菜里有一带甜味儿的
5: 哦，
6: 就是叫塔斯密，
5: 羊肉的
6: 塔斯密，
5: 塔斯密
6: 一碗米饭，半盘塔斯密，
5: 爱吃这个
6: 一半，
5: 都知道您师傅是著名相声艺术家高英培先生，倍儿火，那会儿
6: 做菜做得好，
5: 最火的一档了，
6: 做菜
5: 哦，高先生自己喜欢做饭啊，
6: 嗯。我师娘乔凤楼女士、嗯、哦，做鱼，
5: 嘿，
6: 没得比。
5: 要么高先生有一活叫钓鱼呢，
6: 你就拿一个炖鱼，
5: 嗯，
6: 天津人叫脑鱼，
5: 脑鱼吃，
6: 铁饽饽脑鱼，就是这脑鱼，那真的比我师娘熬鱼熬的好的我还没碰上过。
5: 哎呦，那么地道啊！
6: 啊，
5: 嘿，
6: 你包括很多老艺术家到天津来北京。

0: 这个那马三爷马三立，我们叫老祖啊，马老祖就直接就说我师娘，冯楼冯楼说你那儿脑鱼
1: 就爱吃这个
0: 脑鱼，就不能搁大油清真。
1: 哦，
0: 马志明老师来了，也是羊肉大葱羊肉西葫芦饺子，
1: 真好，
0: 上我师傅家几瓜子一扎肠鲫鱼全一边大，然后我拾到我收拾，
1: 最后
0: 收拾完了马那儿就码好了。
1: 您这师母给拾到，给
0: 我师母啊，弄那饼撑擦上一点油煎，煎的两面黄，金黄，然后往锅里一码，底下葱花什么的，然后上面码大葱段
1: 推好了，
0: 一层鱼一层佐料，花椒大料什么的，然后倒上多半瓶酱油，
1: 好嘛，
0: 盖上慢慢煨着，一瓶啤酒，一倒
1: 真好，
0: 嘿，一吃，我呢就是再剩下那半锅，我再焖一宿，第二天酥鱼
1: 接着来，
0: 酥鱼再喝上点醋，这酥鱼拿热烙饼芯
1: 卷着吃，
0: 哎，加上咔咔跟我师傅每人俩。一口这烙饼加酥鱼，一口二锅头，
1: 哎呦，太美了！
0: 这个、
1: 这天津的捞鱼咱是吃不着了，
0: 吃的、是也吃得着
1: 啊、
0: 天津这么多演员都会捞鱼，
1: 咱来几段相声。
0: 天津的演员呀，他不光捞鱼捞得好，他相声也好。
1: 对，只能听听相声了啊。
0: 天津很多人相声表演的都不错，
1: 是，
0: 但是我比较崇拜的，
1: 您说
0: 马三立老师啊。哎，马志明老师啊，苏文茂老师啊，
1: 李伯祥先生，
0: 那是我亲师长。
1: 嘿，咱一块儿听听。
0: 好，
2: 背地都说你这人呢，
0: 啊，
2: 说你不怎么着，特别讲义气，对吗？
3: 对，对，
2: 是吧？
3: 没错，
2: 说要交朋友，别错主意，
3: 交这样的，
2: 就是您最大的特点
3: 什么呀？
2: 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3: 没错，
2: 您拿钱向来就不当钱，
3: 可不是吗？
2: 为朋友两肋插刀，
3: 就这样，
2: 您要跟谁相好啊，能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了，
3: 我愿意呀、
2: 您要看谁不顺眼，当时
3: 就掉脸，我不理他了，
2: 您对谁有意见，您敢当面就提，
3: 当面提，
2: 提错了没关系，你就改，
3: 是呢，
2: 心直口快，
3: 对，
2: 不记仇。
3: 哎，
2: 今儿我就是专门找你来的，
3: 有事儿啊，
2: 打算跟您叙叙旧。
3: 哦，
2: 如果说您把我忘了、也可以说呢，我今儿想啊，高攀交您这朋友。
3: 哎，您这话说过了，
2: 怎么样？
3: 这是好事儿啊，
2: 能赏我这脸吗？
3: 太好了！
2: 哟呵，我高兴，我高兴，痛快痛快。哎呀，这么着
3: 啊，
2: 我请请你吧。
3: 你请我干什么？
2: 我请你吃饭，怎么样？师傅。
3: 哎，刚见面讨饶不合适。
2: 来了，
3: 别这么客气。
2: 来了来了，确实的，我跟您一样啊，
3: 啊，
2: 就是俩字儿，痛快。
3: 哦，
2: 我说出来了，我请你吃饭，你要不吃，当着各位驳我面子，我脸上不好看，我心里难过。
3: 哎呦，
2: 痛痛快快说，是吃是不吃，说痛快的。
3: 我、要这么说，我吃，
2: 吃
3: 吃，
2: 真吃，
3: 可不真吃，
2: 哪儿吃
3: 哪儿。哪吃听您的，
2: 别听我的、别动，听您的、您出主意我随着，这叫客随主便。这么说吧，您兜里一共带多少钱，别把它花亏了，因为你孩子大人指你过日子，你也不容易。
3: 您
2: 我别给你糟践。
3: 不咱俩到底谁请谁呀、
2: 谁请谁都行啊。
3: 哎，什么叫都行啊？
2: 咱这交情，你说
3: 交情归交情，不，你说要请我吧，
2: 我请你
3: 啊，
2: 我说了吗？
3: 哎，
2: 啊，
3: 这不刚说的吗？大伙儿全听见了。
2: 哦，对对对对对，是我请你，我请你。
3: 啊，对呀、你请我干嘛？问我兜里带多少钱呢？
2: 不是，我说那意思就是您兜里甭管带多少钱，就甭动了。
3: 这不废话吗？
2: 我请客当然我花钱了、记着我的钱花。
3: 哦，
2: 万一咱要的菜要多了，回头一结账一买单，差多差少的零头碎脑的备不住，您给添点
3: 啊。那没问题，
2: 主要花。

0: 我的，
1: 哎，这就对了。
0: 哎，
1: 那么您一共带多少钱呢？
0: 大概其有个3块多钱吧。也不3块1，也不3块2，有钢镚儿，我得穿穿柜。
1: 哦，行了，行了，行了，甭穿柜了。
0: 嗯，
1: 你带着3块多钱，你还请客呀？
0: 啊，
1: 你连盒好烟你都买不起，你这不还憋着吃我吗？
0: 您瞧这模样，这模样，一提钱，圆乎脸变长乎脸，这是的。您听错了。
1: 我怎么听错了？
0: 我那意思啊，如果差多差少，您要添呢，也就添个3块2块的
1: 啊，那没问题
0: 啊，
1: 没问题。
0: 您要是不出主意
1: 啊，
0: 那就听我的了，
1: 听您的。
0: 您上我家里去，
1: 干嘛还上家去？
0: 家里得了啊，清静啊，您连认识门
1: 哦，也好。
0: 有这么句话，
1: 怎么说呢？
0: 要饱家常饭，
1: 要暖粗布衣，
0: 咱就粗布衣了，
1: 没问题。
0: 咱就
1: 呀，粗布衣我嚼得动吗？
0: 不是，咱就家常饭，
1: 家常饭了。
0: 哎哎，我先问问你，喝酒不喝？
1: 我最爱喝酒了。
0: 你还喝酒？
1: 喝酒啊！
0: 干你们这行能喝酒吗？
1: 不，不演出不上台可以喝，没人管。
0: 可以喝？
1: 让喝，
0: 那就痛痛快快喝，
1: 喝
0: 喝。
1: 哎，
0: 露酒啊，筛酒吧，没劲儿。
1: 那差点，
0: 你说啤酒吧，
1: 我爱喝啤酒，
0: 爱喝啤酒，
1: 爱喝啤酒，
0: 那就买啤酒，
1: 买啤酒，
0: 买啤酒，
1: 行，
0: 来他6瓶，来2瓶啤酒，
1: 2瓶啤酒啊，
0: 2瓶不少，
1: 你不没零钱吗？你换他干嘛呀？嗯，
0: 你看，这还没请您吃饭，先拿您的钱。不老合适的，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0: 那就嘛呢？
1: 什么叫嘛呢？
0: 当然了，咱往后越走越近乎。
1: 对呀，
0: 别说这点儿
1: 啊，
0: 再多多少咱也过得着。
1: 就是，
0: 您这多少钱？
1: 20。
0: 那我拿着了。
1: 你甭拿了，什么？哪儿的事儿啊？还没请我吃饭吗？那我20块钱走。你可真行。
0: 哎，我找你要了吗？我找你要了吗？这不各位都看见了吗？没带零钱跟你换，你不换给非给，这儿一接着又来这套啊，当着各位诚心栽我是不是？
1: 没有，
0: 你这叫损人不利己呀。啊，你怎么做这事儿呢？
1: 这
0: 太不对了，不够朋友啊，
1: 急了。
0: 我不是跟你恼，我不是横的，太没有了，这个人太……
1: 你跟别人就不逗啊。
0: 哦，您这是玩笑上
1: 啊。
0: 我说的，我琢磨也不可能。您这人我太了解了。
1: 是啊，
0: 您是挥金如土，仗义疏财呀。
1: 就是啊，
0: 您向来拿钱不当钱。
1: 对呀，
0: 甭说我请您吃饭
1: 啊，
0: 平常您看见谁有困难，您能不管吗？
1: 管。
0: 今儿真隔着我走到这儿，腰里一时不便，跟您张回嘴，要这20块钱，你给不给？
1: 给。
0: 心疼不心疼？
1: 不心疼。
0: 在乎不在乎？
1: 不在乎。
0: 这钱
1: 拿走。
0: 谢谢。
1: 别动。
0: 哎，
1: 我们这更厉害啊，稳住了要。
0: 不是啊，我没这钱我怎么回家呀？
1: 你呀，
0: 啊，
1: 走着走，
0: 走着走太累。
1: 哦，累呀。
0: 啊，
1: 跑。
0: 我那不更累了。
1: 你爱怎么走怎么走。
0: 那就这样了。明儿见啊。明儿见。
1: 咱呢甭理他了，说咱的相声。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

0: 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说咱的相声，我说这段呢是在北京东四牌楼那地方有这么一个四合院。
3: 我说黄先生，在黄先生，要不咱们甭吃包饺子了。
2: 是啊，这20块钱没拿走吗？
3: 哎，这叫什么话。是你这20块钱值得多呀，是我请你吃饭花得多呀。
2: 那这包饺子怎么不吃了呢？
3: 包饺子太费事。
2: 对，你不包它省事。
3: 不是，你想和馅儿、和面擀皮儿包煮，净做饭，没工夫聊天了。吃点省事的吧。
2: 那么省事的吃什么呢？
3: 干饭汆丸子怎么样？
2: 丸子汤啊。
3: 啊，丸子汤怎么了？丸子汤不省钱啊。
2: 是吗？
3: 我有好稻米啊，高压锅焖出来，倍儿香。大袋的羊肉丸子，多搁味精香油，这热热乎乎多得吃，怎么样？啊，干饭汆丸子。
2: 干饭汆丸子
3: 定下来了啊。
2: 定下来，
3: 干饭汆丸子。
2: 行。
3: 不过这干饭汆丸子这啤酒，啤酒就算了吧。
2: 啤酒不给喝了？
3: 不是不给喝，您想这道理，你喝一肚子啤酒再喝丸子汤，肚子里的咣当不是。
2: 哦，
3: 是不是？
2: 哦，
3: 别喝了。
2: 那要一点酒没有就没意思。
3: 要喝呢还是喝白酒得了
2: 啊。对
3: 啊，
2: 我爱喝白酒。
3: 爱喝白酒，
2: 喝白酒
3: 那就省事了。
2: 行，
3: 您到家我拿出来就喝，连买都不买。现成
2: 大瓶哪喝得了去？
3: 不是一整瓶，
2: 多少
3: 也就盯这么一块吧。
2: 哎，
3: 就那么点吧，
2: 剩底儿了。不够喝的。
3: 不够喝没关系，
2: 怎么办？
3: 兑水呀。
2: 啊，
3: 你要喝热酒兑开水，喝凉的兑凉白开。
2: 嘿，
3: 哎，随喝随兑。
2: 这甭兑水，干脆咱是有多少喝多少，行不行？
3: 太好了
2: 啊！
3: 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2: 他倒有的说了，
3: 酒少，这菜也别预备那么些个了。
2: 菜也不给预备了？
3: 不是不给预备，你想一大桌子菜，两口酒没了，剩着菜谁打死？
2: 那一点菜没有，干喝酒
3: 也不是一点没有啊。咱们就是白酒，就果仁，干果仁，怎么样？
2: 白酒就果仁，
3: 哎，完了，丸子汤一喝多好。
2: 行，白酒就果仁吧，
3: 就这么办，
2: 就果仁，
3: 就是果仁了，
2: 可以。
3: 明儿您不准去吗？
2: 准去，
3: 准去，咱定的是11点是吧？
2: 是，不9点吗？
3: 哦，九点，明儿您早出来，您8点来钟您就下楼。
2: 哦，
3: 哎，您门口有市场没有？
2: 有一个。
3: 哎，您先奔市场，
2: 奔市场，
3: 您买4斤果仁
2: 啊，
3: 到时候我一接您进门，咱俩喝起来多好。
2: 好嘛，我买4斤果仁
3: 啊，
2: 然后你再卖去是怎么着？
3: 啊，卖去。
2: 一个喝酒嘛，干嘛买4斤果仁啊？
3: 秤高秤低的，3斤半也行，这无所谓。
2: 什么3斤半
3: 啊？
2: 我宁肯不喝这酒，我也不买这果仁。
3: 那这酒呢？
2: 酒我不喝了，行吗？
3: 不喝了最好
2: 啊，
3: 就是干饭汆丸子。
2: 行，
3: 干饭汆丸子，我是不是得坐车走？
2: 您溜达着，
3: 还得溜达着。
2: 溜达着
3: 啊？那您说您，您来吧啊，
2: 咱接着说。在这四合院里呢，住着这么一户人家。
3: 我说黄先生，要不咱甭吃干饭汆丸子了。
2: 这干饭汆丸子又怎么了？
3: 干饭汆丸子，汤泡饭， 水花花，当时稀里呼噜，您吃挺饱，一泡尿又饿了，是不是？没劲。
2: 嗯，
3: 吃解馋的。
2: 那么解馋的吃什么？
3: 炖肉烙饼。
2: 哟，炖肉可堂口。
3: 来，他五斤牛肉，
2: 五斤呐，
3: 五斤羊肉，呵，一只肥母鸡，一斤栗子。
2: 好，
3: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2: 太棒。
3: 烙点螺丝转饼，撕着吃还解闷儿。
2: 对，
3: 吃完了喝点咖啡，
2: 嗯，
3: 去去油腻。
2: 行，
3: 炖牛肉，
2: 炖牛肉，
3: 栗子鸡。
2: 行，
3: 我家养了个老母鸡，
2: 哦，还现宰，
3: 这么大个儿，
2: 呵，肥。
3: 好，
2: 呵，
3: 就是老点儿
2: 啊，
3: 老点儿没关系，今儿晚上就宰。炖它半宿啊，拿小火烤，背不住也能烂啊。咱是老
2: 不是，您这老母鸡养了几年了？
3: 养几年了？哎呀，据我姥姥说呀，我们家这老母鸡比我妈小两岁
2: 啊。
3: 论起来，我管它叫姨。因为请您吃饭，我大义灭亲了。我今儿个我
2: 别介
3: 啊，
2: 喂我可不值当的。不值当，不值当
3: 啊！
2: 鸡咱不吃的行吗？
3: 不吃鸡了，
2: 咱就是炖肉烙饼就得
3: 了。炖肉烙饼，
2: 炖肉烙饼，
3: 炖肉烙饼，这车钱呢？
2: 甭垫着。
3: 哦，还甭垫着？
2: 甭垫着。
3: 哦，啊，行。
2: 哎呀，又改炖肉了。
3: 哎，我说黄先生，要不
2: 咱甭吃炖肉了？怎么样？
3: 嗯，
2: 我就知道是这句吧。这炖肉又怎么了？
3: 这肉它不烂呢。
2: 那可不，你不炖它烂不了。
3: 不是，明儿早起我得现买肉吧？
2: 啊，
3: 万一那火要跟不上，到中午肉没熟，您去了给您吃什么？
2: 嗯，
3: 干脆吃窝头吧。
2: 行啊，什么年代？
3: 窝头，
2: 窝头啊！
3: 啊，
2: 回见吧。
3: 怎么了？
2: 还吃窝头啊？从小我那窝头都吃伤了。
3: 吃过窝头？
2: 我吃了十好几年。
3: 你说说，你们家那窝头什么模样的？
2: 嗨，窝头嘛，还什么模样？上头一个尖儿，底下一个窟窿。
3: 亏了，问问，跟我那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3: 我那底下一尖，上头一窟窿。
2: 哎。
3: 再说面也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3: 你的窝头什么面呢？
2: 棒子面。
3: 我这玉米面。
2: 哎，这不还一样吗？
3: 不光玉米面，
2: 还有什么？
3: 江米面、黄米面、绿豆面、栗子面。
2: 嗯，
3: 红糖、白糖、青丝、红丝、杏仁、瓜子儿、核桃仁儿、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大大的鸡子儿一发，英名叫窝头，
2: 实际是
3: 福地大槽糕。你有多少钱？你没地儿买去。
2: 还真是。
3: 有什么话咱明儿再说了。
2: 哎，
3: 我先走一步。有什么？
2: 回来
3: 啊？怎么了？
2: 回来。
3: 怎么？
2: 回来。
3: 你别揪我，你仨。
2: 你仨人，你跑了。
3: 怎么又怎么了？
2: 我那钱哪儿去了？
3: 那风大刮那边去了。你找找。
2: 什么刮那边去了？在你兜里了。
3: 怎么会的？不可能啊！
2: 我看见你装起来的。
3: 你看错了。不，没那个事儿，没那个
2: 什么。你掏出来，咱什么事儿？
3: 掏什么？掏不掏？
2: 你要不掏，我可喊警察。
3: 不，这点事儿值当麻烦警察吗？
2: 你掏不掏？
3: 这种人的，我跟你开个玩笑，你值当的吗？给你不就完了吗？
2: 啊，
3: 不就完了吗？
2: 这还差不多。
3: 这是
2: 呀，五毛的，回来，回来。
3: 哎呀，还你撒开，这不是？
2: 这是五毛的。
3: 再给你弄一毛，完了，
2: 甭跟我对付
3: 啊！
2: 甭跟我对付，我要我那两张10块的
3: 钱狠子，这是开玩笑都不懂，给你，不就这个吗？给你，我得拿回去。这是，
2: 好家伙，愣抢你！
3: 我说到高兴的时候，我爱开玩笑，知道吗？这个窝头啊，说叫窝头啊，
2: 啊，
3: 比那点心差不了多少啊，
2: 还真是
3: 又鲜又软又甜，
2: 对对对，
3: 跟那个蛋糕差不多，
2: 就是
3: 你要吃一回呀，想两回，打这儿你要吃上瘾呢，你还
2: 不动？
3: 怎么？
2: 这手怎么回事？
3: 啊，
2: 怎么回事？
3: 我手凉，我里边暖和，
2: 像话吗？跑人兜里都暖和手了。
3: 嗯。
2: 啊！
3: 我怕你没搁好，我给你摁瓷上。
2: 就为这20块钱，你丢这么大，你
3: 至于吗？至于吗？那么咱就窝头了。
2: 窝头不干点吗？
3: 小米粥喝不喝？
2: 行啊，
3: 浆浆糊糊熬一锅小米粥，
2: 可以。
3: 多搁红糖，
2: 哎，
3: 煮几鸡子儿，
2: 行。
3: 弄点挂面
2: 啊，
3: 来刀草纸，
2: 我再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3: 嗯。
2: 你跑这伺候月子来了，
3: 依着你呢，
2: 乱七八糟满不要，咱就是窝头小米粥，
3: 窝头小米粥。
2: 对了，
3: 钱带好了，别掉了。
2: 你放心，没你的事儿了。
3: 那就这样吧，
2: 啊，
3: 见吧。
2: 这窝头啊，窝头也落不住。
3: 哎，我是黄先生，
2: 要不咱甭吃窝头了。 咱喝点凉水吧。
3: 哎，我说你这小子可太难伺候了。